0: 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0: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我爱漂亮，
7: 我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6: 我啊就是爱汽车。
9: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嗯，这边说每天通勤六十公里左右，但都是在拥堵的路段上，是买油还是混动还是纯电？
1: 六十公里。
0: 嗯。
1: 想买多少钱车呀？然后家里是这一台车，还是家里还有其他的油车？如果要是。家里有其他车辆的情况下，仅是这台车是市区内通勤代步，那你就可以考虑买纯电。
0: 嗯嗯。
1: 啊，如果要是家里唯一车辆，然后是需要升级，那你就可以买混动，因为偶尔你还要开长途。
0: 嗯嗯。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刚才古大夫说那个问题啊，要延伸了一下，就是 AA 制的生活。然后有人说心在不在一起跟钱在不在一起关系不大，就只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两个人，其实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我身边有这种 AA 制生活的，然后我感觉挺惊讶的，就觉得就是不是没有什么安全感啊。当然我接触的人和大家可能接触的人的这种生活模式还不太一样啊，我只这种感受而已，这种感受啊。

0: 应该说什么？我感觉电池、电机基本就这样了。固态电池短时间成本高居不下，电控这一块可以在线升级。结论就是，购买窗口到了，就是基本上定型了，是不是？你觉得呢，古大夫？
1: 这个还是看价位吧，价位合理的是属于有购买窗口，但是你要明显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很多新能源车型，我觉得，二十大几万，甚至是三十多万的新能源车型得需要慎重。
0: 啊、哦，慎重一点、嗯。穿这么多，我这是啥呀？我这个是皮肤衣。嗯，奇瑞风云 T8、T9、T7才10万左右，T11十多万啊、嗯，性价比高。什么意思？
1: 他是觉得奇瑞风云那个 T 系列。定价便宜，性价比高。其实你从奇瑞的其他车型品系定价，你就能发现它的这个车型同价位空间级别最大。一般的比如说它的中型 SUV 卖到紧凑级 SUV 的价。然后呢中型 SUV 价格它实际上给你一个中大型 SUV 的尺寸。
0: 这边说我觉得我要买新能源，我还是会再买一辆油车的。说这男人呀太懂女人了，一看新能源的内饰，那视觉冲击，那女人肯定喜欢呀。就是就古大夫比较能明白，就是女人她可能有的时候面对一些新鲜的东西，还有就是这种视觉冲击感，那大屏幕那里面就不叫花里胡哨，叫什么呢？就是它很炫啊，就是它那个内饰很炫的那种感觉。女人确实她没有招架能力，她确实一眼她就沦陷，真的。然后再就男人说啊，像刚刚古大夫说的，我这个车费油，你哪怕你一次性要2000块钱，你都比一个月要800块钱强。我就这种感觉，你一次性，你比如说一次性，你说那个我要个3000-5000块钱哈，我要加油什么的。你都比你月月跟他，就是每周或者哪怕每天跟他要200，就这种感觉要更强一点吧，我觉得是不是？完天天跟你要钱，说哎媳妇儿，我今天加油花300，我明天加油花400，完我月又加300油，就是天天这么要钱。然后这个女生再加上一看到新能源，哎呀确实也省油啊，充电就行了，我不需要再每天都给他钱了，这种感觉，他可能一下就沦陷了，也许吧。我代入一下，我觉得可能也会这个样子。那直接买一个油车，然后就能省一台新能源的钱了。买一个油车，省一台新能源。节目要糟践我呀！你觉得大家听听啊，汪洋说节目里要糟践我，听他怎么糟践我的啊？我也是，有的时候确实啊，就是听一耳朵你们节目，我就能听到我自己的名字，就听一耳朵就能听到啊。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了。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然后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1: What?
0: Some party people.
1: Hey.
0: To jump off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1: Oh,
0: that's why I'm.
2: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边有人问，合资新能源 ID5S 不到九万，是不是国产新能源也要跟着降价了呢？
3: 这个如果他要卖爆的情况下，对同级别车型有这个冲击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
2: 啊，
3: 这也是百分之百。
2: 但是你看，现在我之前问那个华为，就是所有的车，就是它这个降价的可能性啊，好像是不太。就是可能性不太大，
3: 嗯，
2: 因为它的价格一直挺坚挺的，就是降上下浮动也没有很大，就是它的，比如说 M 从 M 七开始，都已经是第几次了，都多少年了 M 七？
3: 马上小米的鹏程系列上了，对于这个价位车就有冲击，
2: 有冲击，
3: 嗯，
2: 但冲击它可能，我想它不是以降价的形式，它可能会换一种形式给咱们用户的一些就是心理安慰，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也知道一旦降价了，这口子一旦开了，这价格就绷不住了，他就一直得降价，只要有新的出来他就得降，只要有新的出来就得降，就我想他应该是，嗯，大家可以等等看，就不着急。因为你，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是不是买新能源最好的时候，就新能源还得降，因为每个月甚至每周都有新能源出来，就新款出来，那就是等等啊。胖说千万别买速成车、高仿车和杂牌车。什么叫速成车呢？
3: 就是没有什么生产工业生产底蕴，然后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研发团队，然后生产这一个车型就相当于设计师画个壳，然后呢这个车壳生产出来

0: 其余的东西咣咣往里一装，拼出来了。
1: 现在有吗？
0: 你很多。
1: 不是，现在就是我是说咱们一些一些热销的这些品牌里面有他说的这几种吗？速成的、高仿的、杂牌的？
0: 不少，
1: 啊？
0: 不少。
1: 是吗？这个那个先别说，一会儿私下我问问小谷，哪一类属于啊？
0: 好多新能源
1: 啊？
0: 都有这种因素。你比如说，电池是他自己的吗？
1: 你说哪个？你说新能源啊？
0: 对啊，
1: 啊
0: 你
1: 啊
0: 电池是自己的吗？
1: 啊！
0: 你的发动机是你的吗？就是所谓的增程器，
1: 那，
0: 谁的？
1: 谁的？
0: 东安的。
1: 啊，
0: 你这两
1: 就
0: 大
1: 反正东
0: 核，
1: 拼西凑呗，你的意思
0: 对
1: 是？
0: 啊，你这两大核心东西装上了，比如说你上了一个华为的乾坤支架，你剩下东西还有啥？对吧？你无非不就是有个车壳，剩下的什么灯、座椅这些东西拼吧里就完事儿了吗？实际上，你设计师画出来个车壳，
1: 就是车
0: 你
1: 的
0: 把车
1: 模
0: 壳
1: 子是，
0: 生产出来，往那一放，让其他的你供应座椅的来量尺寸。
1: 哎，那你说像这样的车，它不应该价格很高吗？因为它都没有一个那核心部件是自己生产的，那它这车不相
0: 那
1: 当
0: 不
1: 于？
0: 是啊，他在整个研发部门投入的非常非常少啊。
1: 是啊，非常非常少。但其他的零部件不都是再采购，就是买过来的
0: 对啊，
1: 吗？
0: 那你研发
1: 那
0: 部
1: 不
0: 门
1: 得加在车价里面吗？
0: 其他的研发费用你不得加在车价里吗？不一个道理吗？我现在不用研发了，
1: 啊，
0: 只要
1: 就是
0: 是，
1: 把这个钱省下来去
0: 对，
1: 买东
0: 只要是我现在拼出来的这个车，从价位上、整体的感官上符合咱们国人的要求和认知，我就能卖好。你别管我这些东西是咋来的，我不用研发。
1: 我明白你说那意思了。你这个先别问了，这个你就涉及到一些品牌的名字，咱们就不提了。完了，私下交流交流。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也不一定算啊，不一定算。古代又挺懂女人呢，这怎么说呢？你有时候吧，你就是男人，尤其上了年纪的男多少有一定的阅历
0: 这个
1: 啊，
0: 叫懂人性。
1: 就。毕竟你到一定岁数了，是不是？你见的人也多了啊，你见人也会多了。怎么又有一个胖了？对，他另外一个群的男胖。

0: 这叫通人性。但是古代要懂女人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我不我我觉得那他是不是故意，他不愿意叫什么，不愿意去迎合女人，他不代表他不懂人家。
1: 梅老师，那啥，老夫这么抠的人啊，我给您转红包吧，您去到医院赶紧看看脑子。这古老师都这么解释速成车，你还整个这车不得价格很高吗？这明显就是拼装玩具啊，它有啥价格高啊？快去看看脑子
0: 我说他购买的价格高，就是他这些东西都得买回来。我说他成本不就高了吗？但是刚才古大夫说对，他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研发成本。大街上跑的绿牌车哪个不是速成呢？像古老师说他们底盘调教工程师吗？都是凑电机大屏完事儿了，他们还觉得我品牌比别人强，这是哪个强啊？现在别说品牌，请教一下古老师，有一台汽油车想买个10万纯电的车，推荐一下。
2: 十万纯电
0: 置换
2: 有充电条件的情况下，想要轿车还是想要 SUV？
0: 嗯，
2: 然后呢，想要个大概多少续航的？
0: 嗯，
2: 空间需要多大？现在呢，你是喜欢这个新能源风格强一点的，还是喜欢这个原来的这个燃油风格强一点的？需不需要在不在意品牌？反正如果要是在这个价位当中。让我买的情况下，如果花到10万，我可能会考虑，合资品牌，
0: 合资的，
2: 我可能会考虑，我个人啊，我考虑买日产。
0: 这边那个有问三元催化清洗作用大吗？
3: 三元催化那个东西怎么说呢？你要是说这个发动机不烧机油的情况下。你可能不用去总清理它，如果说有烧机油这个迹象了，你这个三元催化得定期清理，因为那个烧完机油以后会有一些附着物堵在三元催化，时间长了以后会影响动力，包括尾气这个检测。你要是有烧油机油的迹象你就去清理，没有的话就不用动。
0: 就是看你的这车的整体的状况啊。
3: 对，
0: 我不问哪个品牌是速成车，你跟我说哪品牌不是速成车呗，就是新能源，就这个研发底盘啊，研发这些发动机，这些有能力的车企，你让顾老师点评。
2: 不是速成的卖的都不好。
0: 哎呀，咱就别问了。你这让人家就很难说，你知道吗？条件太好了，大家都吃胖了，我放个暑假我又胖10斤。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件就是消炎的，就是让身体消除炎症的一个办法，就是少吃饭，少吃，就是你不要给吃顶脖那种，一定吃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吃饭有什么习惯，是见好的往没命吃，还是说那个正常吃啊，就是每顿饭就吃7分饱就行，千万别吃满，然后再说多吃一点消炎的食物啊，就让身体的炎症变低一点，是不是？消炎食物大家上网一搜就知道是啥。
4: 古大夫标准，那比亚迪基本都是自产。我现在福迪是比亚迪最严厉的父亲。
0: 福迪是什么？
2: 福迪就是生产电池那个
0: 啊，生产电池的啊。大美老师，你不敢说，我觉得没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这，因为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啊。总之就是我不想说。不想说，不是不敢说，不想说，因为首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他现在正在一个纠结期，就是我们现在要换车一个纠结期，对不对？啊，我再一个，我面对我超哥刚买完电车啊，对不对？你超哥刚那个花完钱，是不是？我这，你说我这，我跟古大，你说人家还之前还一顿问。 一顿咨询古大夫，你怎么说你？就是自己的一个选择，而且这都是人生重在什么？体验呢？你管买啥车，你体验好就完了呗。
1: 老师，您这首梅老师，您要应景啊，放一首我的那个童年偶像杨钰莹的歌。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
0: 我不愿意接你这茬，我的不愿意接这茬，因为超哥刚买完电车啊、嗯，可能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呢吧。超哥人刚不是对，超哥刚买完电车，你说人家那个什么车，他叫什么车？什么车？刚才说的，那叫什么车？
2: 速成
0: 啊，速成车。你看超哥都瞪我了。哎，你当时你买车的时候没问问小谷吗？
3: 没问。
0: 小谷他一点没给你透露他要买车，手里有钱啥的，这事儿没跟你说。
2: 一开始说要买领跑吗？
0: 啊，一开始买领跑，领跑你没让买是吧？
2: 嗯，那倒没有。
0: 啊，哎呀，你俩这个欲言又止，你可真是怎么回事儿？
3: 我得问他，
0: 自己决定买的，
3: 没
0: 跟任何人商量。
3: 我还得让他给我找找人啥的嘛。
0: 啊啊，然后呢？
3: 然后，
0: 还说买这车行，还是这车自己决定的？我记得你这车好像自己决定的，是不是啊？
3: 对。
0: 嗯，也没听劝，古大夫是不让你买，是怎么的？让你等等。
3: 我就没问他买这个时候，我就没直接问他。
0: 啊、
3: 嗯，买了就直接买了。
0: 后来就买了。
3: 对，
0: 嗯、
3: 因为挑花眼了、
0: 嗯。
3: 再一个就是，
0: 反正钱就得花出去。
3: 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了，就得去想。

0: 行动，不行动的话就闹心。完后我就行动了。
1: 你是行动了还是冲动了？
0: 行动了，
1: 行动了，
0: 嗯、
1: 行动派的。哎，就别这也别问了。
2: 说这个降低体内炎症，这个我学习过一段时间，其实确切的说是应该降低体内炎症的发病率，还有就是体内慢性炎症的持续时间。这个通过运动锻炼是可以促进这个炎症的恢复的，还有就是饮食，比较好的饮食就是紫甘蓝，千万不要相信大蒜这个东西可以就是消炎那个降低体内炎症，它有一定作用，但是作用不是很明显，而且对于一些肠胃比较敏感的人来讲，大蒜这个东西不是很好，但紫甘蓝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甘蓝类的东西都有这个消炎的这种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凉淀粉，就是土豆晾凉了之后吃，它对于这个那个油脂蛋白的摄入是有好处的。另外一种需要注意的是，就是降低糖的摄入量，糖吃越多体内炎症发病率就越高，就是你的体内这个糖多了之后是有利于炎症去生长那个发挥的，所以说要控糖。
3: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4: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随时来咨询。刚才小谷说的什么酶？
6: 抗性淀
1: 粉，就是那个比如说有那个糖某病的小糖人们，你们要是吃那个米饭，我把它蒸出来之后把米饭放在冰箱里冻一下之后，然后你再吃的时候再热啊，这种就是所谓的什么抗性淀粉酶，就这样它就能会好一点，就是它升糖的指数就没有那么高。因为那个据说那个就是小糖人的那个电饭锅做出来那个饭啊也行，好像也可以啊，啊，就是天天吃剩饭呗，不是剩饭，你把饭做好了，怎么就这么叛逆呢？感觉你这性格啊，怎么感觉说话老逆人来呢？正叛逆呢，人家说吃饭，人家说让你吃剩饭，就是你把那大米饭。你趁热的时候给它团个团，或者是你给它放盒里给冻上，完下次再吃，冻完之后再吃。维生素D 摄入也是降低炎症，对，但维生素 D 不能多吃，不能多补，虽然说咱们人都缺 D 啊，千万不要补多了啊。华为好歹是这个什么什么辅助驾驶自己投入，这期节目暗戳戳第一次速成，以后咱们做节目没有暗戳戳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古代你快往回说一说，你没暗戳戳说人家，我
6: 也没提品牌啊，
1: 没提品牌，不是，就是指的速成车，超买的不是华为，超哥，再说也没说超哥买是速成车呀，谁也没这么说。茄子啊，茄子皮会导致炎症升高啊。
2: 还有再啰嗦一句啊，这个大家都想延迟衰老，糖这个东西是衰老的元凶，是魁首，罪魁。吃糖吃的多，衰老是必然的，这已经得到了世界那个卫生组织的一个印证，就是千万要少吃糖。欧美人，你看那个就没有亚洲人那么抗老，是因为欧美人。糖摄入有点太多了，就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尤其法国呀、这些德国这些国家，太能吃糖了。
1: 嗯，你看那些明星，不都那个抗糖饮食吗？他们都不吃糖，但人家 人家能有这个自律呀、啊？咱你说能小奶茶、小咖啡啥的，能说完全就是不喝吗？完全不，反正多多少少吧，知道这个原理，尽量去避免它啊。还有没有啥问题了？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超哥买车多少钱？30多吧。
0: 28万多。
1: 28万多啊。还有啥问题啊？继续来问我的个人微信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15到20啊。激光雷达、乾坤智驾、中大型、大五座、大七座的都有。星越 L 本就是靠10到15万区间的智驾比走量的，10到20推荐一款新能源。他刚提到星越 L 了，
6: 星越 L 也不是新能源车型啊。但是星越 L 要改款呢。
1: 所以这个价格区间有没有？
6: 10到20万跨度太大了，这个。价位车型，
1: 它15到20，哎，我刚才说多少？15到20万
6: 吗？不是，
1: 15到20。
6: 星越 L Plus 要出来了，然后马上就卖了，而且配备的是普通的这个油电混，这个油耗降下来了。然后，2.0的这个油车，我觉得大概率得降价了，然后，这个价位的新能源车型是，B 级轿车、B 加级，然后包括中型的 SUV， 甚至是中大型的 SUV 全能买到。
1: 嗯，
6: 你这个你得自己取舍一下要车的整体级别，包括是插混还是纯电，整体的续航，要轿车还是要 SUV， 你得把这个你的标准细化，你得按照你的这个家庭结构需求什么样的车，然后你把车大概的级别和这个款式你得能定出来，比如说。我想要个中大型 SUV， 我想要个六座，还是我就想喜欢开轿车，我就想要个轿车，然后续航大概要多少的，这个你得有具体的要求。
1: 然后再说一下，
6: 实际现在他说这个价位是家用新能源车型全有，任何品牌都有，
1: 就是现在已经细分市场太细了，你就是每个价位区间你可能都能找到一两款比较适合你的车。能找到啊，至少能找到。所以说，你再细说一下你的那个需求。超哥是实力派，更是行动派。对，因为当时他张罗买车没几天，反正就行动了，就买了。就是这钱在手里面，他不花出去，他觉得特别的闹心啊，就想赶紧买车。可能再不买，他就后悔了，就不想买了。来，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刚买完比亚迪海狮05，这不算速成车吧？便宜代步车。不算。我车子马上第7年，开25000公里，想问一下做什么保养合适？
0: 刹车油
1: 版本不算的，
0: 刹车油、防冻液也得换了。因为年头太多了，虽然说公里数少，但是年头太多了。
1: 刹车油、防冻液，
0: 对，
1: 还有哪些需要看的吗？
0: 20000多公里，在别的就没啥看的了。变箱油可以再停一停。
1: 好的。加我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

0: to let loose, loosen your caboose。
1: 好的啊，继续，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叫微信进群啊。
2: 对了，除了健康，还有个车的事儿，想那个咨询一下古大夫。我现在就是爱上这个路虎卫士了，爱的不行不行。但是我这车也刚买，然后路虎卫士还很贵，想问问，就90那种车，二手的值不值得入手？这种车是不是家里面不能就光这么一台车？这不除了他还得有别的车，这个车除了玩之外，代步啊什么的，它怎么样了？方不方便？我之前我都不知道路虎还有这么小的90，我以为就110跟130。这个车是什么情况？大概二手的里程数少一点，大概多少钱下来？喜欢露营嘛？就是这种车，就对我来讲的这个感觉很帅气，很有感觉。如果说价格合适的话，我真想搞一台。
1: 喜欢露营的人对这种车是无法抗拒啊。
3: 90和110，对比就是它轴距短，

0: 它就是相当于这个正常车不是五门嘛，它就相当于三门，然后90和130价格都便宜，90是最便宜，130其次，因为130是太长了，这个比例有点失调了，从颜值上看不太美观，110算是设计感正好的，但是卫士的价格已经崩了，现在应该是。你要买90的话，30多万就能买到了，但是可能说这个公里数稍稍大一点，然后，车况不一定说全程原漆，但是可能会补一两块漆，但是就是三十大几万，90就是正常行情。然后呢，110现在这个年限稍微长一点的，就是40多万啊，这个车源挺多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是买90。家里必须有空间大的车，因为90空间太小了，无论是后备箱空间，包括你拉人的这个空间，实际上90就适合一两个人乘用，包括出去玩。它的优势就是在穿越越野的时候通过性比较强，因为它轴距短，而且90整体的这个姿态。就是那个范儿是挺足的，比110实际更好。但是就是因为它不实用嘛，然后呢，多数人买它都是偏于理性，所以说买110的多，然后90没有那么保值。你如果有其他车辆的情况下，你可以买90，但是如果不想再养其他的车，那觉得养多了车是负担，那你就还得买110。从空间上，包括整体的这个感觉上更适合一些。
1: 但是再一个，我想问山人，你是喜欢这个卫士它这个外观呀，还是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咱们自主品牌，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平替一下？如果只看外观的话，
0: 那你不就是指的这个其他的方盒子吗？
1: 对呀，是不是能平替呀？比如说这比较火的，那个就是咱昨天说那个北汽的泰坦，
0: 但是你这个品牌价值不在。
1: 对，品牌是，我就说呀，如果想要平替，是不是可以看一看？你毕
0: 那
1: 竟，
0: 可能说从性能来讲，比卫士强的这个方盒子挺多。但是怎么讲呢？这个很多品牌价值啊，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面子也好，还是让别人看到的感官也好，包括很多东西是替代不了。
1: 反正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了啊，你看你要的是它的哪一方面啊？都是精挑细选买的车，在自己心里就是最好的，外人没有意见就是好，外人有意见也挡不住咱自己喜欢。这买车这个东西呢，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啊，都是参考。买车一定别买别人喜欢的车，就买自己喜欢的。你就别人再说这个车好，你心里就是。比如说，我就是没有办法，但我又说不出来我为什么不想买这个车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要去下手，千万不要买别人喜欢的车，包括什么东西都是，你就是买自己的喜欢的。你这样的话，你真的你没有办法打自己的脸，你就即便最后用着这车不好，哎，你也咬牙说它行。但是呢，你要买别人喜欢的，那真的你到时候可遭老心了啊。领克02，前两天发动机突然黄灯闪烁了，闪了一会儿又不闪了，不知道咋回事儿。
2: 你这个得去电脑查一下子，它那个闪烁的时候，应该就是发动机这块可能是出现失火状态，可能冷油缸缺火了，你就得上电脑检测是具体是点火线圈来的还是滑塞来的。
1: 哇塞，来的啊！别提车了，就别人啊都提车了，就别说三道四给人添堵了。对对，你看我们节目也是，你就是但凡买完车的，回头问说，哎，这车咋样？我前两天比如刚提的，怎么地的，那咱就说这车贼好，确实是好。你提完车都好，你不可能说，哎呀，这车你可这钱花多了，你可不能那个啥呀，买这车。那我跟超哥那是玩梗。那你正常来说的话，其实私下里我们看超哥的车，包括身边人，就驾驶感受各方面都，对不对？是不是？都不错的。 对，是主要是为了跟超哥是开玩笑，但是跟大家说是真的，你们只要。

0: 了。你别想说我等到这车最低价，哪可能啊？是不是？
1: 对，好像不能等。
0: 哪可能啊？人家还说了呢，我前两天
1: 我
0: 看
1: 卖那好就降了一万，
0: 是吧？你就不用看、嗯，我记我当年买车的时候，一个礼拜没出一个礼拜，出来新款了。我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商场里面看到的，我都没敢跟家里人说，就是我看见了扫一眼我就走了。看那看那玩意儿干啥呀？都买完了，是不是？那你有啥好看的呢？在意的呢，是吧？所以这东西买就买了啊。
2: 平替不了，我就让人笑话。那些窗盒子都是学路卫士，买就买正宗点。如果路卫士老款那种特别粗糙的那个英文，我都想买那个。但是我估计那种车子买的人都买得起，搞不起。
3: 那个
2: 就像我家亲戚的小女孩买的掷弹兵的，那车真让人上头，但是开起来真不得劲儿。路卫士还能跟他贴贴边，其他车也完全没关系。
0: 一直在吐槽那个。掷弹兵啊，这边说这最近啊，这个汽车作为大宗商品购买确实需要慎重。纯电一旦遇到大面积断网断电，那纯就是一堆废铁。哎，这个问题没想过，就是如果，但是咱们，它也就是大面积什么停电呀、啊、这种情况也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情况了，是不是啊？
3: 这个。短期内可能不用考虑这事儿，但是长期肯定需要考虑。这个应该是特斯拉，要上了一个车型，是生产成本大概是，合到130,000人民币左右吧。
0: 嗯。
3: 但是，应该是现在
0: 啊，生产成本130,000。
3: 对，应该14万或者14万多人民币就能卖。但是不知道它会不会在国内生产，但是肯定是现在海外要上、然后技术突破是什么呢？它能用它的这个星链技术，能在你不用车的时候选择这个车
0: 自己供电，
3: 方向盘都没有了，全部支架，中间只有一块大屏，然后呢你相当于输入目的地你直接去，然后到你所工作的或者是你住的地方，如你可以选择一键让他去工作，就是他自己出去干网约车了，然后为你赚钱，那种状态下如果突然断电，你这个网络没有了，那肯定是大面积就瘫痪了，但是未来的技术肯定是能实现，就是刚才所说的，包括他自己车去充电站充电，然后呢完成无线充电，
0: 就完全的车为人服务了。
3: 这个肯定是技术层面上是能做到的，但是短期内在国内3年之内绝对普及不了，甚至5年之内也很难。
0: 这个不单单是考虑技术的问题了，他还要考虑很多一些其他的因素，所以他即便是像刚刚古大夫说的技术点能达到的话，它普及起来也不太可能啊。超哥买电车是对的啊，只有开电车才能摸透电车的习性，才能研究修好电车。超哥啥品牌？我跟着你买。他买的是 i6。但超哥，你确实你也说到点上了，就超哥买电车，除了也确实想换以外，也想研究研究，是不是？
4: 对，
0: 真正的
4: 了解一下
0: 你不开，你天天书本上的东西，你是
4: 包括方向盘一些按键有一些功能，就比我之前买的这个理想的，他买的是 L6， 他都不知道方向盘右面这个 OK 键和返回键是什么作用，
0: 没研究，
4: 对，
0: 说明书也没看，可能是，
4: 但
0: 一般买车人也没人看书。
4: 但我开了这几天，那天我也没用过，我也不用，然后他突然问我，然后我知道了，然后我就用了。
0: 好用，
4: 还挺好用。
0: 反正就是它每个键子肯定都有它的用处，
4: 对
0: 啊，就看你用不用。你要是把新能源你当油车开的话，一点不用也有点浪费。竟然有那功能，
4: 有啥不明白的就直接可以喊话它，然后它会给你相应的解释，然后你自己去理解来操作就可以。
0: 你跟他买吧，买的 i6， 那 i6 确实就是开起来， 就是玩笑归玩笑啊，就真正开。

0: 开车的开着它的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用我妈的一句话就是这车行，这跟坐炕似的。
0: 阿姨给出了最质朴的，
1: 对，
0: 最这个最质朴最真挚的评价啊，像坐炕一样，那得多舒服呀。
1: 稳。
0: 反正新能源给我的感觉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只要开上了，你可能就真的对你的油车就会有点厌弃啊。但是呢，反正不管怎么说，嗯，买新能源也好啊，还是说咱们还是可能在看这个，有些人还是喜欢传统的燃油车，就是买适合自己的这一点，就是你看超哥，我不说多少次了，他除了现在有需求以外啊，就是他要换个大点的车，其次就是他要研究电车，那人买电车没毛病，对不对？那有些人就是为了公里数，那买电车也是没毛病的。有些人我就为了舒适，我为了这个新能源它带给我的这种享受，那我也买，对吧？就是大家的需求。求是啥啊？那有些人就是车是我代步工具，对不对？我对车没有这么多要求，我不需要他给我人机互动，我不需要 K car， 我不需要，就是我什么都不用，我就是想要它能开着走就行。大家对车的需求都不一样。
1: 我买的话，肯定就是我的目的性比较多。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我一天开的公里数也不少，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每个月加油，
0: 嗯，
1: 然后再一个我有一个方便的条件充电。
0: 对，
1: 包括我还想了解理解这个车，
0: 想研究研究它，
1: 对，
0: 对，就很多方面，
1: 嗯，
0: 所以就是看大家。
1: 然后还有我姑娘嫌弃我之前那个车车上有味儿，嫌我颠的，都有原因。
0: 你像我是开车呢，纯纯是因为就是个代步啊，车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吸引力，我对车没有什么欲望啊，也不是说我。对呀，这个有个大屏或者有个什么，当然怎么说呢，就是我有没有
1: 咱们都差不多
0: 没有需求，
1: 对，所以对车没有什么概念，
0: 没有感觉，
1: 对，
0: 就说白了没有感觉，
1: 只要能遮风挡雨开着。
0: 但有人对车很有感觉，很有讲究的那种，就是他就是喜欢，
1: 对，有，
0: 包括喜欢电子产品的人，他可能就是喜欢车会更
1: 我有个
0: 什么，
1: 我有个大哥买了一个那个 B 勾九零，
0: 嗯，
1: 那个车修车的话。零件都得去奔驰，
0: 嗯
1: 嗯、
0: 就是，
1: 就
0: 是喜欢。
1: 它是不是个北汽的车？但是所有的东西
0: 都很贵，
1: 是吧？都是奔驰。
0: 反正就是人跟人就是看你需求，买什么车都没有毛病啊，就是买自己需要的就行。长期开电车并且使用智驾或者辅助驾驶，会降低人的驾驶技能和反应能力吗？
1: 这个不会。
0: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了一个没有倒车影像的车，
1: 嗯，
0: 好像就有点不太会开了，我看不着不准后面，就不太敢
1: 开。
0: 看
1: 那个室内镜啊，
0: 看了，
1: 嗯，
0: 不敢呢，掌握不好距离。
1: 那他要是有雷达的话就可以
0: 啊，有雷达，
1: 有雷达就没问题。
0: 但你就是看不见，
1: 对，
0: 看
1: 不要看，
0: 光凭感
1: 去感受那个雷达那个声音。
0: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长期开这种驾驶，就是辅助驾驶这种，会不会降低人的反应能力？
1: 不会。
0: 它只是一种习惯，
1: 对，
0: 应该是一种习惯。
1: 就是我现在我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去开支架的时候，我就是也会担心，但是手放到方向盘上嘛，我也会担心、就是。
0: 但不能全权交给支架，
1: 对，去踩不踩这个刹车？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如果说要是你要是相信这个支架的时候，这个刹车你就不要踩。
0: 嗯，
1: 如果说你踩了的话，这个刹车可能会延后，可能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因为只要你这个刹车你介入了以后。这个系统就会认为你已经就接管这个方向了，已经接管这个车辆了，它就退出支架了。但这个时候你缓着踩刹车的时候，可能这个就刹不住了，就可能已经造成事故了。嗯，所以说你要相信它，你就完全就
0: 它需要适应，反正都是需要适应的。尤其是你从一个支架的车开到一个没有支架的车，就是你这转换的这个过程也是需要去适应。但是你要说它能拉低我们的这种驾驶技术和反应能力的话，它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习惯，因为反应这个东西，包括开车也是，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你一个终身的一个
1: 那有可能是误认为我现在开这个车就自己开支架的。
0: 那有可能，
1: 嗯。
0: 有一个终身的一个智能，反正就记一个，就是一个终身的，就跟会游泳一样。你看你，比如说你，哎，你们俩会游泳吗？都会吧？
1: 不会。
0: 你不会游泳？
1: 不会。
0: 啊，对，你不会，我知道你不会。哎，但是为什么在节目里说起来你不会游泳，我感觉这么惊讶呢？你怎么不会游泳？
1: 我一直
0: 你长得一点都不像不。
1: 我一直要去游泳去，没人教我，没人带我去。我那个卡
0: 你长得一点都不像不会游泳的人。
1: 我那卡存完钱都没了，一次没去。
0: 古代会游吗？你这么会钓鱼，你别告诉你不会。
2: 不会。
0: 你也

0: 哎呦我天哪，没想到在这方面我竟然超过你俩了。我初中就会游泳了。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像游泳它跟开车一样，你即便是你多少年不游了，哎，你一入水里、
1: 就是、
0: 你依然会游，
1: 就是
0: 它是一个你终身都受益的。
1: 隐藏武功能贬值，就是但是你还会，可能就是没
0: 有以前就跟骑自行车似的，
1: 武功那么高了。
0: 你看我不会骑自行车，你们也这么多年没骑过自行车了吧？你再上来，你能说你不会骑了吗？
1: 不可能。
0: 对呀、啊，一上来就不也会了吗？嗯。所以我觉得开车也是，包括你的反应能力，它也是，它是一个就是。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
3: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之心。
7: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7: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十月

0: 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补给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6: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摇吧！
9: 好了，开聊了，这里是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哈。每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了解整个的婚礼行业的一个最新动态，也可以呢知道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流程和操作，让大家备婚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安心顺心畅快哈。所以说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哎呀，说到结婚的时候，我们大家首先会想，哎呀，我这个在哪儿结婚啊？是不是关于婚礼场地的选择挺让人纠结的？而且啊，婚礼会场的一个选择对于我们打造一场完美的婚礼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你婚宴场地选得好，会让我们备婚的过程就更为顺利了。那怎样来选到心仪又合适的婚礼场地，我相信也是不小的学问了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婚礼场地选择的最全攻略，听一听说没说到您心坎里啊。要提前准备，提前准备什么呢？我们先和婚礼顾问来谈一谈，因为你选择婚礼场地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对于没有经验的新人来说真的是个难题啊。不妨啊，您就直接咨询婚礼顾问，毕竟啊，婚礼顾问的经验要比我们新人要丰富，做过的婚礼场次比较多，大家都能够根据新人的喜好和要求来推荐一些符合您心意的场地。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自己省心又省力啊。 那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家有喜事这一档节目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给大家来推荐，如果你有需要随时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
10: 对对对，
9: 还有就是婚礼的日期了。

0: 因为这个婚宴的场地档期是相对紧俏的，所以说你应该在婚期前半年到一年就要开始挑选并且预定了。在婚礼旺季的时候，尤其是在五一啊、十一啊这些黄金档，所有的场地都是很抢手的，所以说需要您提早来预定了。提前准备的还有是婚礼的人数了，因为场地大小是你第一个需要考量的因素，应该和宴请的宾客人数是相匹配的，所以说呀，一定要预估好婚礼的宾客人数啊。还有就是它的地理位置了，最好是选择交通便利的地段，无论是自驾还是公共交通的出行都是方便宾客前往的。还有就是婚宴的餐标，婚宴价格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你要结合自己的经济水平理性的来选择。酒店在旺季的时候价格一般会比淡季要贵，这是不可避免的啊。还有就是婚礼风格了，你是选中式的还是西式的呀？是室内还是户外的婚礼形式啊？如果你选择户外的场地，您一定要考虑婚礼当天下雨了怎么办？在户外搭建这个棚房的这个成本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呢在选择户外场地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备选的室内宴会厅以备不时之需了。这是关于提前准备的一些事儿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关于场地。这个场地选择的时候和您的愿景一致的场地啊，如果你打算举办一场现代的婚礼，找到符合你心目当中审美观的婚礼场地，那你就去看看艺术画廊、精心设计的餐厅或者是个性的场地。另一方面，选择结合更多自然元素的婚礼场地，比如说公园啊、庭院呢、和牧场等户外的一些场所，选择一个符合并且提升你婚礼主题的场地，将使你的婚礼感觉和空间更加的紧密了。
1: 聊够了好吧。
0: 还要考虑场地的大小，因为场地的形状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过于狭长的这个场地啊，就不太适合用来举办婚礼了，距离太远会导致后排的宾客看不清舞台上的新人，应尽量的选择形状规则的场地。还有就是场地的层高了，因为宴会厅的层高啊是不能太低的，不然的话就会给人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而且策划师在设计和布置的时候也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的。再有就是场地的风格了，宴会厅的装修风格也是需要考虑的，要和你的婚礼布置风格相匹配。比如说中式的婚礼风格肯定不能配巴洛克风格的装修风格啦。
1: 只要哭了好吧。
0: 另外你的场地一定要无柱，因为你厅内有柱子的话它就会阻挡宾客的视线，所以说你要尽可能选择没有柱子而且视线开阔的场地啊。舞台的大小，舞台不能太小了，你要和宾客的人数和宴会厅的大小相匹配的，而且这个舞台和宾客的距离不能太远了，不然会影响你的观礼效果的。还有就是一定要考虑客人的体验，如果你要邀请很多外地的客人或者是举办目的地婚礼的话，那你就找一个靠近或者是连接酒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要考虑到来宾的住宿是不是舒适啊，所以说提前询问场地，在保证舒适体验的情况之下能够最多容纳多少人。还要考虑酒店的餐饮菜品是不是多元化的，是不是能够符合大多数宾客的口味和饮食习惯。还要考虑其他的功能区域，确认有没有独立的签到区啊，还有化妆更衣间可以来使用，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考量啊。这个是涉及到场地的一些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除了提前的准备场地之外啊，接下来我们在选择婚礼举办地的时候还要注重关于菜品的这件事儿了。菜单，酒店通常都有固定的婚宴菜单，但是仍然需要你仔细的去确认菜品的种类啊、搭配啊、口味啊，还有分量，看看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要求啊。还有一定要试菜，可以的话最好在预定之前试菜，可能会收费。如果对婚宴的菜品不满意的话，你应该在预定的时候就让酒店的工作人员

0: 做出适当的调整了。酒水，一般的情况下啊，酒店办理婚宴呢是可以自带酒水的，不过有一些酒店是要收开瓶费的，所以说你在选择婚宴场地的时候，您先可以问一问酒店有没有自带酒水的项目或者是服务啊。还有就是备桌了，你提前咨询一下是不是可以备桌的，这个备桌需要多少费用，是不是可以临时退桌，这个是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聊可了好了，
0: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你要考量的，就是灯光音响，现场考察场地的时候，你可以让工作人员把整个宴会厅的灯你全都打开，看看效果情况，而且还要问一下酒店的舞台是不是有面光灯啊、追光灯啊和染色灯等设备来配合婚礼公司的布置，从而更好地打造婚礼现场的氛围。还要看看音响的音质是不是清晰，还有音响的功率，要保证婚礼现场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足够大而且清晰的声音。
1: 苦了好吧，
0: 还要确定你的婚礼预算，这不仅仅是租用婚礼场地的费用，还包括有没有婚宴服务费呀，婚宴场地的装饰和花卉设计也会提高成本的，了解您的总预算是多少，还有执行设计的大致成本，如果再加上使用场地的成本，就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超出预算了，要么缩小设计规模，要么另找一个更实惠的场地，按照类别划分你的总体预算，优先为优先级更高的方面提供更多的预算啊。如果你选择了场地的话，然后意识到它超出了你应该分配预算的范围，那么筹备后面的环节就很容易超支了。所以说筹备一场婚礼要如何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对于新人来说真的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啊。
2: 我说你啊，你出来这么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这个选择婚礼场地，这个攻略应该是非常齐全的了。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要提前准备的一些方面哈，包括这个婚礼的风格呀，地理的位置啊，婚礼的日期呀，还有你这个婚礼顾问一定要先聊一聊，婚礼的人数餐标都要先做一个提前的准备。另外你场地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希望在什么样的场地举办一个婚礼，场地的大小，还有整个这个场地的层高，还有场地的风格，还有舞台的大小，考虑客人的一些体验，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区域啊，这个都是我们要考虑的范围。另外呢，我觉得婚宴当中菜品也非常重要，所以说试菜呀、菜单呐、酒水啊、备桌啊，这些都要提前考虑清楚。接下来还有一些的就是灯光音响啦，婚礼的预算呢，这个也是要在整个筹备婚礼的当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些因素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婚礼场地的分类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很多人喜欢草坪婚礼，现在是非常常见的户外婚礼的草坪婚礼啊，绿色是充满生机的颜色，带给希望和憧憬，所以说在大自然赋予的绿色草坪上举办一场婚礼，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那份轻松和和谐了。一般的来说，作为婚礼的主仪式现场啊，这个草坪仪式结束之后，你可以移步到配套的室内场地来用餐，也会有新人选择在露天草坪上宴请宾客。这种形式的话，一般的是以西式的自助餐为主了啊。除了草坪婚礼，还有沙滩婚礼。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下你结婚那天的样子。如果你想象的是晴朗的天空、微微的海风、柔软的细沙，那么你就来对地方了。无论是在离家不远的私人沙滩上，还是在千里之外的热带目的地的清澈海滩旁，沙滩婚礼都会让你和你的客人感到兴奋不已的。举办沙滩婚礼的时候，您的着装呢，可以来考虑选择更舒适、更酷、更休闲的。当然了，一年当中的时间、天气和地点也是将选择婚纱婚礼场地的决定性的因素啊。海滩上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天空是极限，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在星空下赤脚跳舞，脚趾间的沙子和背景当中有节奏的海浪声，还有什么的更好的方式来庆祝你们的爱情呢？还有就是教堂婚礼了，最美的婚礼仪式之一是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神圣传统的差异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婚姻被称为是神圣的啊，也被称为是一种宗教的婚礼。在参加这个宗教婚礼之前啊，教堂婚礼可能需要提交一些文件，举行一些教堂的仪式，一起来准备经历婚姻的这个准备过程啊。一般的来说，如果你想选择在教堂举行婚礼的话，尽量在婚礼前6个月来预定，因为教堂婚礼的场地大多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期，相比其他的一些婚宴场地来说，更注重那种庄重感和神圣感，因为文化的差异啊，还要进行彩排，所以说服装的选择上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暴露啊。还有就是特色的餐厅婚礼了，特色餐厅的可选择性实在是太多了，很多小众的场地也是非常年轻化的，深受年轻新人的青睐啊。无论是典雅高贵、古色古香的中式的餐厅，还是简约浪漫、北欧复古风格的西式餐厅，都是婚礼和求婚仪式的不错的选择。可以在所在城市就近寻找几家，进行多维度的一个考量，选择最适合您的那一家啊。

还有一种就是私人会所的婚礼。这几年私人会所和别墅婚礼场地走进了新人的视野，在那里举办婚礼环境优美，私密性强，可以提供私人定制服务，更人性化了。一般的来说，这个会所都会有草坪、露台或者是水系，也是举办户外婚礼派对的上佳选择。需要特别考虑一下的就是餐饮是否外包和宾客的接送服务啦。还有就是豪华酒店的婚礼啦，越来越多的新人会选择在酒店举办婚礼啊。酒店的这个婚礼空间大，能够容纳的人数多，硬件和服务也更专业，而且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还能够满足不同的婚礼主题风格。还有配备的休闲区，还有新娘的化妆间，省心省力。选择酒店婚礼的场地需要大家注意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酒店的位置了，你要考虑到交通便利性，宾客往返更方便。如果你有接亲环节，还要考虑到接亲地点和酒店的距离。再有就是酒店的空间了，你要尽量的选择场地最大容纳人数略大于你的宾客人数的场地，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宽敞不拥挤，但是也不宜过大，否则在布置上可能会超预算的。还要考虑到空间的功能性，是不是要区分接待区、仪式区、用餐区，你这个空间是不是高挑的，有没有立柱，也是很重要的结构考量因素了啊。还有就是酒店的风格了，酒店原本的装修风格可能会影响婚礼的装饰风格，这个方面可以提前和婚礼顾问沟通之后您再做决定就可以了，多听听专业人士给您的建议是比较好的啊。还有就是酒店的硬件了，比如说它的停车位啊，还有影音播放的设备啊，灯光啊，桌椅啊，餐具款式的选择是不是完善的，和是不是需要单独收费的。还有就是酒店的服务了，服务要包含婚礼前期的筹备期和婚礼当天服务是否贴心到位，直接影响到来宾对婚礼的体验啊。还有就是酒店的菜品了，因为你这个菜品的口味如何，有没有服务费用，还有婚礼前是不是可以提供试菜的服务，毕竟婚宴早那个用餐啊占了婚礼整个预算的一半或者是以上。所以说好的服务质量会给我们的新人和宾客带来更好的婚礼体验。服务人员的上菜速度、摆盘水平和服务态度也是需要考量的。最后啊，希望所有的准新人都能够选到满意的婚礼场地，祝大家备婚一切顺利。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这世界那么多人，来自于莫文蔚。这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一首主题曲了。莫文蔚非常细腻独特的声音，唱出的是爱而不得的那种心酸和遗憾，而且是对失去爱情的这一份缅怀和感谢。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两个人能在一起真的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情，真的要说是天大的缘分了。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然后尽情的去爱，去付出，去感受，去享受我们的生活。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音符，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以下的时间我来陪伴大家，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经典歌。说到莫文蔚的经典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莫文蔚的这首《忽然之间》是为了纪念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而特地创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在听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想让大家能够与地震当时被困在瓦砾堆当中的人一样感同身受，体会他们当时为了求生存而感受到的那种压迫、恐惧和无助。莫文蔚的演绎感情非常的细腻，特别是吉他的这一段独奏，应该说是勾起大家很浓浓的一份情感。在《天昏地暗》当中，对于情感的这份珍惜和怀念显得特别的真挚感人。这里是财经音符，欢迎各位继续走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莫文蔚的经典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欢迎在微信公众号给我来留言。

0: 莫文蔚的这首《慢慢喜欢你》啊，其实诶，说到慢慢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身边生活当中哈，大家每天都在很忙的这种生活状态，很难在那种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慢的那种美感。其实都说要慢下来去感受身边的美景，尤其是爱情。虽然爱情的火花发生的那一刻难免让人心动啊，但是只有在点滴的光的积累当中，我们的这个价值才会感觉越来越珍贵吧。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莫文蔚的经典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欢迎您搜索关注滨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他非常独到之处就是在于，他有非常强烈的个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唱一唱而已，久唱不衰，很多的 KTV 哈点歌前10位，没错，这首歌已经成为很多大学校园的一些校园金曲了。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勾起大家很多的一些回忆，而且在这个曲目当中，大家可以拒绝他的淡漠，但是无法拒绝他的理性。这就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也有微友给我们来留言，他说为什么叫盛夏的果实？现在才明白，果实本来应该是秋天在收获，但是有人偏偏在夏天就采摘了，很酸，很苦涩，就像爱情。在错的时间爱上了对的人。好，各位，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财经音符。喜欢莫文蔚的哪一首歌？继续留言互动吧。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莫文蔚的这首歌叫《岁月里的花》。其实这首歌在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莫文蔚和毛不易也共同演唱了这首歌。其实爱情就像在岁月里种花一样，从花骨朵然后到开花是一个阶段，就像我们经历的爱情，在经过岁月和时间的沉淀之后，像一壶老酒一样，越醇越香。很多人听到了这首歌的时候，感到的是一场温暖和深情的完美的碰撞。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也有很多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留下了自己的感慨，他说这首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歌词“种下鲜花，难念手沾泥巴”，很符合成年人恋爱的这种感觉。携手一生，不只有浪漫，还需要耐心、责任和爱人一同走过之后的岁岁年年，因为爱人如养花。说得真好。这里是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正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经典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财经音符，关注微信公众号。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莫文蔚的这首歌叫做《阴天》哈，歌词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唱了很多年了，但是很多人会感觉到，诶，唱了太多遍了，每次唱也都会觉得有不同的体会吧。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特别有意思，他说莫文蔚从不撕心裂肺，但是总会让人痛彻心扉哈。我想这首歌大概就是特别有感情。因为也是李宗盛的歌词吧，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财经音符继续陪伴大家。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曲目？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

莫文蔚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电台情歌》，听到的就是那种恋人之间的沟通障碍、缺乏理解、分离的一种遗憾。莫文蔚真的是用她非常飘忽游离的这种嗓音来进行演绎啊，独特的这种末世情歌的风格，感觉诶。这个曲调非常喜欢，简洁明快，而且非常的有感染力。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友留言，他说经典就是听到腻，然后再听，还是有他的感觉。这里是889财经音符，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经典歌。

0: 莫文蔚的这首歌叫做《十二楼》哈，在我们平台上有位微友说到，他说这首歌也只有莫文蔚能够唱出味道了。说到莫文蔚最经典的歌，你想到了哪一首？欢迎在我们平台上继续留言互动，继续和传恒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财经音符。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听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听到的是对离别之人的这份深切的思念。从过去拥有，然后到等待归期的这个过程，无论外界如何的变化，内心和等待还有祝福始终如一。这里是889财经音符，我们继续来听莫文蔚的经典歌。微信平台也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小的时候觉得莫文蔚不好看，长大了才慢慢的懂得她的美真的是女神啊。其实有的时候美人在骨不在皮呀，真正的美人是越看越好看啊。好，各位，这里是财经音符，我们继续来听莫文蔚的歌。

莫文蔚、张洪亮共同演唱的这首《广岛之恋》，我们今天的财经音符即将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继续来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到2000年，在孙燕姿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这样的一首《相信》。
1: 突然觉得我只是一个人。
0: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杨千嬅《勇》这首歌也是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旋律非常鼓舞人心。而在前段时间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奥运健儿的这个在港出席的这个奥运健儿大汇演当中也演唱了这一首《勇》啊，也是非常有感染力。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拉拉徐佳莹《居高症》。

听到的声音来自拉拉徐佳莹惧高症。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听拉拉的歌呢？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的那一首身骑白马，还是在歌手里面的莉安呢？我是从这张心理学专辑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而这样的一首惧高症呢，也是表达的非常细腻啊，是告诉我们面临生活当中一些惧怕和恐惧，我们要勇于挑战它，去战胜它。很多人是不是都有恐高？当我们战胜了恐高，战胜了自己之后，会迎来新的一番天地。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继续来听歌，人潮里。

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台词啊，来自电影《人潮汹涌》，在里面有段台词就是，因为我遇见你再汹涌也无惧，这辈子人潮汹涌，感谢遇见你。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人潮里。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华晨宇，微光。

0: 听到音乐来自华晨宇的微光。在今年呢，华晨宇很轰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五一的时候搞了一个一起看迎接日落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啊。我觉得在这个音乐方面他是非常有才华的，而且呢很有想象力，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音乐。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好了，今天朋友陪伴大家听歌时间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右转车辆应礼让行人，行人应该快速通过。礼让斑马线，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
1: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1: 心无旁骛强招商，全力以赴抓发展，耳边热已成为新时代东北现象重要标志，
0: 卯足干劲拼劲，全力攻坚克难，着力打造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5: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5: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5: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金晓，欢迎您拨通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99 87997399。我们先来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一线的季大哥你好。
1: 金晓老师好。
0: 中午好，季大哥。今天给我们唱什么呀？
1: 唱一首《孝敬结合》吗？
0: 嗯，是一首很好的歌啊，我们一起来听季大哥的精彩演绎。好，时间交给您。
1: 好。季晓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可以的。
1: 好。

也和马，听老人讲讲那过去的事。

0: 好的，谢谢季彩林季大哥用声音委婉地给我们讲述了一段故事，或者是说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听得我非常的认真，很投入，我都想现在马上拿起电话给我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哎呀，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抓住当下哈，多陪陪父母，多感恩父母吧。好，谢谢季大哥啦，给您点赞，谢谢您，再见，拜拜。
1: 再见。
0: 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刘慧姐姐您好。
2: 哎，金贤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好，刘慧姐姐今天
2: 所唱的都点赞啊。
0: 好的，都点赞。好，刘慧姐姐今天唱什么？
2: 我今天唱一首新学的歌《初恋草原》。
0: 初恋草原，
2: 学了学会了就唱吧，不唱就忘了。
0: 哦，这首歌挺好听的，因为在我们以前节目当中有一些朋友打电话唱过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啊，但是有一点小小的难度啊，那就要加油咯。
2: 行，我看我能赶上人家唱的好听。
0: 哎呀，多多努力。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2: 好。

0: 谢谢姐姐老师，我唱完了。
1: 哎呀，刘宇姐姐这首歌唱的真好听哦。这个真是一首好歌，而且刘宇姐姐的嗓音。

0: 加上刚刚的那个情感的讲述，不急不速的样子，哇，这首歌呈现得很完整，很好听啊，给我们的刘薇姐姐点个赞。好，谢谢您了，谢谢，我们再见，拜拜。
1: 再见。
0: 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徐丽莹姐姐你好。
2: 金翔老师中午好。
0: 哎，中午好。
2: 哎，给前面的都点赞。
0: 嗯，好的。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今天唱一首《陪你牵手闯天涯》。
0: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演唱完毕。
1: 好，演唱完毕。整个歌呢可以说节奏非常的欢快，徐丽颖姐姐唱的也很好啊，今天发挥的也不错。好，谢谢徐丽颖姐姐，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拜拜。好朋友，这里面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张树斌大哥。哎，我们的张老师来喽。你好，张老师。
2: 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
2: 给徐姐、刘姐以上的朋友都点赞啊。
1: 嗯，
2: 那个你给我留的作业吗？我得来完成啊。
1: 交作业啊。
2: 嗯，
1: 好啊，今天给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祖国，
1: 祖国
2: 领他的。
1: 嗯。

0: 好的，感谢张树斌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首《祖国》。我们说昨天前一次打电话张树斌老师唱的另一首歌和这个《祖国》呢，他俩是一个作者，这两首歌近期都非常非常的火啊。而且呢，这首两首歌虽然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朗朗上口，而且传达的寓意也好，我觉得真的应该大家多听，然后来学，来推广这两首歌曲。我们张老师在这方面做的就特别特别的好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1: 第三首是天上的月亮，
0: 天上的月亮啊，也是他的、那下一次啊，下一次咱俩再说好、给我们再唱这首了。哎呀，我每次都先留个作业，点首歌。好的，那我就等着张树斌老师下一首了啊。
1: 好，再见。
0: 好的，谢谢您了，再见，我们拜拜。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下一位是谁呢？张文华大哥，哎呀，实力唱将之一啊，张文华大哥您好。
2: 夸奖了，夸奖了。哎，跟前面的歌友都点赞哈、都唱得好啊。
0: 好。
2: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来生早点遇见你》。
0: 好的，有请。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

0: 共同的责任。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6: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定生。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5: 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7: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连青大哥您好。
8: 金霞老师，中午好。
7: 中午好，欢迎您的参与。
8: 给前面刘伟、张文华顶着。
7: 嗯，好。
8: 我今天用口琴吹一首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
7: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口琴的演奏。

0: 谢谢金霞老师。
1: 好的，在您吹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都就一直那个重复着一个词儿，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跟我心有灵犀，就是酥油茶。哦，那酥油茶呀，是不是这个歌？然后您吹的过程当中，别的词儿我记不清楚，我这个整个歌我就记着酥油茶三个字，所以在您吹奏的过程当中，我的脑海中反复的就出现酥油茶、酥油茶这三个字，很有意思，吹的也很好啊，也给我们的宋大哥点个赞。哎，谢谢您，谢谢连青大哥了，谢谢您，我们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1: 拜拜。好，我们再来请进的是宋木凯大哥的电话，您好。
2: 金霞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
2: 我的信号怎么样？
1: 挺好的，很强。
2: 啊，那今天唱一首《难忘妈妈养育恩》。
1: 也是一首感恩父母的歌。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0: 谢谢，唱完了。
1: 嗯，谢谢苏孟凯大哥，这首歌唱的我内心很不平静啊。我也觉得苏孟凯大哥也是非常动情、非常走心的在唱这首歌。哎呀，整个听下来我心情很沉重，也感谢苏孟凯大哥这么走心的一个演出啊，真的是把你的情感通过电波传染给了大家，把您要对父母说的话和对父母的感情通过一首歌来表达出来了。哎呀，谢谢我们的宋大哥吧。可能是宋大哥，我不知道您多大了，现在父母还在吗？
0: 不在了。
1: 不在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珍惜当下，就是自己还能成为孩子的时候，因为有父母在，我们永远是孩子。我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自己还能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还能有人唠叨你、想起你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应在能有能力的范围内，不要想着说我一定要功成名就，或者是我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赚了多少钱我才去感恩父母啊，不是这样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多陪陪父母，多唠唠嗑，多关心关心他们，其实这就是我们对于父母的回馈了。哎呀，很多话要说啊，也感谢我们的宋孟凯大哥了。哎呀，谢谢您，今天唱的真好，真好。好，谢谢您，我们再见啊，拜拜，拜拜。哎呀，唱的真好，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何红霞姐姐您好。
2: 金霞老师，中午好。
1: 嗯，中午好。
2: 嗯。给刚才那个宋大哥点赞，
1: 嗯，
2: 唱得太好了，
1: 唱得太好了，非常他非常走心哈、啊
2: 嗯，
1: 那种感觉，嗯，
2: 对
1: 的。好，今天您唱什么呢？
2: 我唱一首《荷塘月色》。
1: 荷塘月色，好的，让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有请我们的何红霞姐姐，嗯。
2: 嗯

0: 好的，感谢何凤霞姐姐给我们带来这首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当时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是凤凰传奇的歌，因为他们以往的曲风和这首歌不太一样啊。但是今天听我们红霞姐姐唱的还是很好听的。好的，因为我还有别的听众，我就不跟您多唠了啊，感谢您，我们再见，拜拜。
1: 好好好，谢谢您。
0: 哎，
1: 谢谢，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

生不起，他一日那三餐，我头前踩马，就是一条大碗儿。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玉林大哥您好。
2: 金晓老师你好。
1: 哎，中午好。玉林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2: 今天我给大家也来一首
1: 《
2: 梅艳歌》吧。
1: 好。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咱们宝山大哥啊，玉林大哥哈。这首歌怎么说呢？整个曲子好像娓娓道来，如水行舟，呵呵，很好听哈。谢谢玉林大哥啦，下次见，拜拜。
0: 好，拜拜，谢谢谢谢。
1: 哎，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唐彦龙大哥您好。
2: 金秋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
2: 怎么打进来了？345怎么最后75打进来
1: 了？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好，唐彦龙大哥今天够。
2: 这首万丈红尘心相守。唱这首歌。
1: 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听。
2: 天魔精灵，
3: 我在，你说。
2: 重播。
3: 好的。

0: 享受，幸福生活共同去拥有，这一辈子有你就足够，相依相伴看细水长流。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

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

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她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

0: 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起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 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0: 找，家有喜事，
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程红。我们的这样的一档备婚类的节目哈、给新人更多的一些专业的指导。我们也希望每天在跟大家聊婚礼人婚礼事儿的时候，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借鉴和帮助，拓宽我们的思路啊，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顺利开心，然后呢非常简洁的筹备自己的婚礼啊，让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独特的婚礼模式吧。现在为了让接下来办婚礼的新娘不踩坑踩雷啊，不留遗憾，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内容，就是已婚新人总结出来的几点新人们备婚的一些小建议啊。这个建议当中呢，涉及到的是，比如说有备婚篇，有婚前准备的，然后呢，还会有我们整个的婚礼现场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个准备，还有最重要的一些内容，给大家最后的时候还要以专业的提示啊，希望大家干货满满听的过程当中，哎，能够打开更多的自己婚礼创意当中的一些想法吧。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备婚篇啊，说到备婚篇的时候，总得来说得先要定日子吧，对不对？要是定好日子了，你要趁早定一些婚庆、四大和酒店，不然很容易出现没有档期、喜欢的人员被订走的一种情况啊。这个是很多的一些人都在不着急、不忙慌，但是你真正想要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员是有限的，他们都已经订出去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有的酒店都已经在预定2026年的这个酒店的档期了，所以说什么事情都要提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最少要提前半年来进行一个筹备婚礼啊。再有一个要提示大家，就是你在订酒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去看一看化妆间，因为有一些酒店有化妆间，但是脏乱差，没有镜子，很是影响你化妆的，很麻烦。如果酒店方方面面都给你筹备得很好，你新人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一切都会非常的顺利的啊。还有第三个，如果你是室内婚礼的话，建议大家选择婚纱的过程当中要选那种不灵不灵的啊，就是在灯光下它的效果特别好看。如果你户外婚礼的话，建议您选缎面的婚纱，选择大拖尾婚纱的话，这个T台一定要够高，最少要2.4米，否则的话很容易出现踩婚纱或者是带翻录影的这种情况啊，到时候现场就会出现一些小差错了。还有一个提示大家，您在主桌座位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跟父母商量安排好，尤其是只有一个主桌，以免当天为了座位来吵架。如果可以的话，哎，你尽量的把自己的朋友安排在离主桌近的位置，相比于父母的朋友和领导，他们会更会关注你的仪式，现场的时候也会互动感增强，能够烘托你的整个的现场的氛围感啊。还有一个第五个方面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现场要有一些道具。我说的道具指的是婚礼仪式现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增加仪式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礼炮，告诉大家礼炮别买亮片的，容易粘在衣服上，要买纸条的啊。还有备婚的过程当中，强烈的建议请一位婚礼管家，你会轻松不少的。

0: 好了，刚才我们在备婚篇的时候给大家提示了，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定了日子，赶紧订婚庆四大金刚和酒店，还有一个订婚的时候一定要看看酒店的婚礼化妆间啊，就是化妆间是给大家带来很便利的，还有一个选婚纱的时候户外和户内怎么来选，再有一个主桌只有一个，一定要把你的朋友安排在旁边，主桌到底是安排谁一定要提前安排好，以免现场出现一些误会和分歧啊。朋友安排在离主席台近的，这样的话呢现场的互动氛围会更好一些。另外呢，现场的一些体现仪式感的一些礼炮千万别买亮片的，容易粘衣服上，你要买纸条的。还有最好是备婚的过程当中强烈的建议你有一位婚礼管家，你会非常的轻松，他会你考虑非常周到的。除了备婚之外，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婚前准备了。嘉宾的宾客的名单，婚前2到3天的时候一定要最后确认一遍。你可以通过告知桌位号的方式，诶，你来询问宾客来不来，然后以免当天被桌白开了或者是不够用，真的很尴尬啊。还有一个现场会有一个交换戒指的环节，如果要用假戒指的话一定要提前调好尺寸，否则现场戴不上的话你干着急呀。还有如果你是在酒店接亲的话，你这个主纱呀婚鞋呀最好提前一天你就拿到酒店，而且熨烫好挂起来，以免当天整个慌乱当中会漏拿的啊。还有一个这个抛捧花最好你提前练习一下，否则你抛得太近了或者是太远了，大家抢不到只能去捡，场面就会比较尴尬了。另外呢，伴郎伴娘的伴手礼啊最好提前一天给，一个呢是托人帮忙最好提前致谢，再有一个就是你结束的时候当天特别的乱，容易特别容易忘了啊。再有一个就提前问好彩排的灯光，这个整个的有一些这个家长啊或者是这个彩排的其他的人员是谁需要到现场，能不能带一些灯光音乐流程，你要全流程的彩排一下，什么时间用什么音乐，否则你彩排可能只是主持人给你简单的说一下流程，这个到现场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小差错的啊。另外呢，提示大家婚房布置少用或者是不用气球，自己很难布置好看，而且这个气球还容易这个爆，容易掉，占空间还影响拍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藏婚鞋的地点，一定要提前跟伴娘商量好了，因为婚礼当天早上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啊。所以说一庆记住了，什么都要打出提前量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告诉大家酒店接亲的时候要布置婚房的，提前问一下酒店哪种胶能用，免得你产生赔偿，因为他在布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在订婚房的时候会有一个协议，他现场会告诉你有一些温馨的提示，一定要认真的看好，以免后续的时候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呢，如果现场你要有誓言的话，你别等到婚前一天再写，尽量提前几天写，避免出现婚前一天你事儿太多了，你没时间静下来好好写，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啊。
1: 聊够了好了，
0: 这是我们提示大家的，在婚前准备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这些真的都是已经结过婚的人他们的一些心得体会，给大家一些专业的提示，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好的，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家有喜事，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有一些问题随时来聊，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接热线87997399，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骑士哈，各位好，我是婚礼师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已婚新娘给准新人们的一些备婚建议。刚刚我们分别从这个备婚篇，还有一个就是婚前准备篇，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细致的一些提示。这些可都是干货，在婚礼当天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提前提示，做好万全准备吧。再有一个就是婚礼现场的时候，我们要做好哪些提前的准备？要提示大家，仪式前的时候，留出时间拍一些在舞台的主婚纱照、主纱照片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镜。现在很多人都是在一般的整个典礼之前的时候要有一个空镜的拍摄，而且你要记得提醒你的摄影师帮你拍敬酒服的全身照，这个大部分摄影

事都不拍，但是没拍的新娘都会后悔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各个环节，整个当天现场的一些各个环节时间一定要留充足了。太多的新娘因为时间紧张舍弃了一些重要的环节，没请婚礼督导的话，一定找一位亲友或者是伴娘专门帮你们来进行一个卡时间。所以说这就是跟我们刚才上一个题说到了，说你要有一个婚礼筹划师，这样是吧最好的啊，全程他都帮你来想整个的一个流程，他来帮你把关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会有一个提前的准备和提醒啊。还有一个，如果你是真的租的那种或者买的那种大拖尾的婚纱，一定要找伴娘或者是亲友，因为在你上台的时候他要帮你拉裙子，否则堆在一起真的很难看。我们现在有一些五星级酒店或者是婚礼堂，哎，他会有一些专门的督导师在现场帮助你来进行整理的，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方便了啊。还有一个一定要记住了，你要找一位非常亲密的伴娘，你的好闺蜜，随时关注你的仪态表情，时刻提醒你，哎，挺胸抬头，然后你收敛你奇怪的表情，因为当天你很可能会想不起来，因为整个拍照和录像的一些视频效果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条件非常可以的话，我建议你结婚之前的时候学一些礼仪，哎，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对于你的这个自己思想当中对于这个自己仪态仪表的重视度，还有一些解决问题和方法，还有一些动作规范，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你当天现场的表达表现会更加的自如，拍起照来也真的是非常的美了。接下来再要提示大家，一定要跟酒店再三的强调，仪式结束前不要上菜，仪式结束前不要上菜，仪式结束前不要上菜，而且让亲友帮忙盯着，否则氛围会很差的啊。还有记得一定要带一双舒适好穿的平底鞋，上台或者是换装的时候都会用到，但是平底鞋你别太高了，否则你这个提裙摆的时候会露出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重要的事情，比如说通知男方接亲等等，直接打电话，你不要发微信，当天没有人时间来看手机的，一定要记住直接打电话。还有婚礼当天你不要再焦虑担心任何事情，只要你尽情的来享受婚礼就好了。这个享受婚礼之前需要有你一个统一的规划，你要提前安排好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你的统筹工作一定要做好。还有男生上台的时候，这个裤子啊，口袋里不要装手机，因为仪式结束之后，你看朋友们拍的照片或者是视频，你能清晰的看到他这个裤子就被坠下去了，真的很难看。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我们整个的服装整体的效果一定要提前做好检查，所以说身边的人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分工安排。还有最重要的一些内容我们要提示大家了，最最重要的啊，一定要提前跟摄影师沟通拍照的需求。你可以不给必拍的清单，但是你必须要跟摄影师说明你要必拍的照片，因为你再有经验的摄影师可能你想法也不一样，跟你想法不一样。另外呢，你要给摄影师看一下你喜欢和不喜欢的照片，让摄影师知道你想要的那种感觉，哎，摄影师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他会完全根据你的思路来进行现场的一些构思构图，以出现这种你想要的一个照片效果啊。还有一个，一定要提前跟司仪完整的串词，否则你不知道你这个司仪现场会说出什么奇怪的话来，到时候就很尴尬了，可能就是你现场的新人了啊。还有一定要记住了，就是你和父母和朋友一定要多合影，实在拍忘了你就提前告诉父母伴娘摄影师，让大家都帮你想着点，然后会提示你，哎，你在这个时候你赶紧来跟爸爸妈妈多照几张相。其实啊，有的时候前车之鉴还是很重要的，已婚新娘踩雷之后真的是他们总结出来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备婚建议，建议大家收藏起来，你不要再成为那个踩雷的新娘啊。也可以告诉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帮他们一起啊来把把关。总的来说，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考得越周到越详细，准备的越充分，你现场的差错就会越小一些，相对于来说我们整个

的完美率、成功率，哎，整个的成片效果就会非常棒了啊。好了，这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备婚当中的一些建议，这是已婚新娘的一些过来人的一些发自内心的一些准备方案告诉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别踩雷，别踩坑。无论是从我们的备婚篇，还是从我们的婚前准备，还是我们现场的一些情况，另外还有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都希望能够说到你的心坎里啊。祝大家备婚愉快，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关注，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撬动大健康，海尔有了新支点。

在中国企业界，海尔一直是一本写满知识点的参考书，也是一本一直在更新内容的参考书。最近几年，海尔最重要的更新莫过于撕掉家电企业标签，布局新的产业赛道。2024年6月18号，伴随以总价125亿元人民币完成对上海莱氏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股权的收购，海尔又对其最新的大健康产业赛道如何大、如何健康，给出了新解。海尔选择了上海莱氏，也选择了一个最特殊的行业——血制品。血制品是用健康人血浆做原料，经过分离、提纯或重组 DNA 技术制备的各类血浆蛋白产品，临床上能免疫、能治病、能救命。这个行业的本质用15个字就能概括：牌照的生意、规模的生意、能力的生意。牌照就是准入制度，中国很多行业都有准入制度，但血制品的准入是最严的。最严的第一个标志，行话叫做生产企业总量控制。2001年，国务院发布通知规定，国家不再批准设立新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任何行业准入再严，都还有理论上的可能，但血制品行业彻底关上了门，有牌照就干，没牌照就看。在没有新政策前，行业玩家是固定的。最严的第二个标志是，即使有牌照，照样受管控。血制品企业的原料是血浆，采浆机构叫做浆站，管控的方式就是管控浆站。血制品企业申请新设浆站，门槛极高，限制极严。2012年，卫生部发布了通知，规定浆站只能由血制品企业设立，申请资格的术语叫3大类6产品，即企业的注册血液制品不能少于6种，且必须同时包含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因子3大类。国内满足这个条件的企业只有13家，而现存的浆站，比如1对1供浆，血浆不能供应给别家，也不能从别家采购。比如战区合一，每个浆站独占一个采浆区，区与区绝不重叠。比如人区合一，只有采浆区的常住居民才能得到对应的浆站供浆。准入搞得严，主观是为了保障血制品的安全，客观上奠定了商业格局。这不是一个自由竞争市场，参与者不会变多，只可能越来越少，市场红利都由存量企业分享，这就是牌照的生意。血制品行业强调的规模，指的是每年能拿到多少血浆原料，这个被称为采浆量的指标，决定了企业的产能天花板。不能随便开浆站，不能随意采浆，更不能外部购浆。因此在2023年，国内血浆需求量超过16000吨，

总采浆量12079吨，4000吨的缺口让整个行业无法达产。当血制品供不应求，就是在卡营收和利润的脖子。浆占多，采浆量就大，产能规模就高，营收和利润才能增长。这种产业链的传导就是规模的生意。血制品企业的能力如果只能剩一项，那一定是技术能力。衡量它也有个指标，血浆综合利用率。在血浆量一定的情况下，从血浆中提取出来的产品种类越多，血浆的利用率就会越高。人血有150多种蛋白和因子，国外的优秀企业相对领先，能提取20多种产品，国内行业水平相对落后，第一梯队企业能提取10到12种，一般企业3-4种，最差的甚至只能生产最易提取的人血蛋白和净饼。同样一吨血浆，在不同技术能力的企业手里价值是不同的，比如白蛋白价格低，特免和凝血因子价格高，吨浆收入的上限，吨浆利润的差别，秘密就藏在产品结构中。在血液品行业里，牌照定先手，规模定格局，但决定上限的最终要靠能力，这就是能力的生意。进入血制品行业的海尔如同坐上了一张特殊的牌桌，这张牌桌上桌不易，赢牌更难，终局如何都取决于抓了个什么牌。上海莱士是一张大牌，是血制品行业践行15字本质的典型。1988年，上海莱士成立，合资方有两个，美国稀有抗体抗原供应公司，上海市血液中心血制品输血器材经营公司。这个起点透露了两条关键信息。第一是入局早。在2001年后，这个行业难度陡增，只能靠收购现存的血制品企业。第二是底子好，有美方的技术加持，公司的人血白蛋白在1992年获批上市，又陆续推出了净注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等产品。今天被视为血制品基础构架的三大类，莱士在90年代就集齐了。牌照这一条，莱士作为老资格持牌选手不成问题。规模是行业难题，但上海莱士压力相对较小。2022年，中国6家血制品企业拿走了总采浆量的61.5%，莱士就是这6家之一。2023年，它的采浆量增长到了1515吨，只低于天坛生物。有原料规模做保障，在莱士2023年79.64亿元营收中，自制血产品占据了43.17亿元，位居行业前列。这得益于莱士在收购上的决定，决定产能瓶颈的浆站是稀缺资源，每收一家，自己的空间就更大，留给竞争对手的空间就越小。从2013年到2016年，通过多起收购，莱士的浆站数量从12家增加到35家。2023年年底，公司又收购了广西灌丰的95%的股权，编起了一张遍布11省区、共计44家浆站的大网。千吨采浆量是血制品行业第一阵营的门槛。以目前的领先优势叠加开设新疆站的难度，这道门槛迈不过去，超车就无从谈起。在当下的采浆格局里，规模就是来势的基石，是保持差距的保障。在很多行业，技术能力因为不好量化很难比较，但血制品行业却是例外，透过产品种类这个结果，能力高低一目了然。莱士的产品种类有2个优势，其一在量，其二在质。在种类数量上，莱士覆盖了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3大类12个产品种类，在国内行业并列第一。在种类结构上，在莱士的手里，既有夯实基本盘的品种，也有充当弹性盘的品种。2021年1月，莱士和国际血制品巨头基利福签订协议，

获得独家代理销售肌力服人血白蛋白、阿白素和白浆蛋白的授权。中国是血制品进口大国，国内院内的白蛋白的供应超过了70%是来自海外企业，手握代理权就意味着业绩的保证。用代理的销售利润培育自产产品，是血制品企业的产能受困、现金流不足的前提下能找到的最佳的解决方案。这个基本盘并没有随着海尔入主而松动，莱氏与肌力服签署了独家代理协议修正案，它可以用老价格或有竞争力的新价格继续代理，协议10年有效，并且有权再续10年。能带来业绩弹性的品种是净丙与凝血因子。中国的肝病患者多，所以白蛋白是血制品主力品牌，净丙长期是不温不火，人均使用量还不到美国的1/10。在中国，净丙禁止进口，供应缺口只能靠着国内产能，供不应求让涨价成为了大事。在国外，它又是用量最大、售价最高的品种，出口替代同样写在商业逻辑当中。依据海尔、肌力服和上海莱氏的合作协议，肌力服或其指定关联方将协助莱氏的净丙产品进行不同适应症的临床试验，同时后者还被任命为莱氏净丙的境外经销商。这一约定为上海莱氏未来净丙出口提供了更强大的保障。2023年，净丙在莱氏的营收中占据了22.67%，一旦量价齐升与海外出口的逻辑兑现，就是业绩的大丰收。血浆和组织中直接参与凝血的物质统称为凝血因子，它的提取难度高于其他品种，而临床使用凝血因子往往用于治疗致命的病症，价值更高。这正是莱氏的长板，它拥有行业里面最丰富的凝血因子的储备，比如治疗甲乙型血友病的人，凝血因子、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等等等等。用白蛋白打基础，用净丙博增长，用凝血因子赢未来。在上海莱氏身上，科技企业的三度地平线理论搭出了一个完整的能力框架。上海莱氏的36年弯路走过，错误犯过，但比起微瑕，白璧才是基本面。如今它的历史留给了评论者，未来则属于实干家。

相比一些行业，血制品的逻辑很坚固，不太可能颠覆。技术进步有连续性，也不太适合搞天马行空式的创新。要让来世发挥更大价值，海尔的必经之路是围绕着十五字本质做文章。牌照是难题，但并非无解，可以通过并购寻求增量。发起并购少不了强势股东的资本推动，派林生物实控人变更为陕西省国资委，卫光生物实控人变更为国药集团，华润医药成了博雅生物的控股股东，资本入场已是血制品的行业趋势。但海尔带来的绝不只是雄厚的财力，更有国际罕见的并购整合能力。当年收购通用电器的家电业务，海尔没派一个人，没换一台设备，就实现了扭亏为盈。日本三洋连亏八年，海尔只用八个月就让三洋重归盈利。在这背后是海尔输出的能力，比如人单合一的创新式管理，让全员激发出积极性和创造力，比如对用户需求的理解，做到和用户零距离，比如全球化的网络能力，给并购企业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资源平台。作为一家有并购传统的公司，来世在海尔的帮助下继续用并购的方式寻找增量，并不是小概率事件。开设新疆站是扩张规模的另一条出路。中国的疆站总量不到400家，只相当于一家国际血制品巨头的水平。为了改变现状，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多地发布了合计36家疆站的建设规模。新增的疆站规划是开拓疆源规模的必争之地。在海尔的支持下，来世既可以自己争取，也可以通过并购获得。在能力层面上，海尔能带给来世更多帮助。来世的产品品种在国内位居第一，但是进步空间仍然巨大。当下的血制品行业有几大技术趋势，比如采用新

制造和临床资源。作为制造业的专家，海尔在生产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能力都是提高莱氏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实现整体升级的利器。降维赋能不只提升了莱氏的总体生产能力，还包括产品安全，从血浆第一公里的采集、运输、存储到检验、放行、批签发，所有的环节都将纳入到全流程的管控。从血管到血管的绝对安全，不仅是在守护品牌，更是在打造竞争力。拿牌照扩规模提能力，把大牌做成王牌，就是海尔为上海莱氏规划的前路。但这条路的尽头通往哪里呢？血制品行业的趋势早已明牌，没有规模、没有能力的小玩家难言未来，存量企业博弈的赛道，玩家只会是越来越少。因此，今天成为行业龙头，明天可能就是寡头，这已经是全球血制品行业的现实。杰特贝林、百特、吉利福几家巨头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海尔对上海莱氏的未来规划可能比成为寡头还要大。根据规划，上海莱氏将成为海尔大健康生态品牌盈康益生的新成员，在他旗下凝聚了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莱氏三家上市公司，分别对应着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和生物科技三大领域。并购之前，盈康益生已经涉足了血制品产业链，在血液存储领域，他打造了全国首个智慧血液城市网。在血液设备领域，海尔血迹推出了行业领先的分离设备耗材，在血液检测、血液透析、血液成分分离等领域也都有落子。这些布局彰显了海尔对血制品产业链的雄心，也做到了能力范围内的领先。上海莱氏的加入如同一条金链，串起了全部珍珠。在上游是血浆采集，在中游是血液制品生产，在下游是空间巨大的各种应用场景。围绕着这条产业链，盈康益生储备数年的制备、诊断、治疗、康复能力都找到了用武之地。当然，这仍然不是海尔大健康版图的全貌。2024年4月，由盈康益生牵头，中国首个医工科技创新产业化平台海医会正式成立。平台的目标在于瞄准创新赛道，加速医疗科技成果临床需求转化成科技研究方向与产品。6月18号，他迈出了落地新一步，海医会、中国医学院血液病医院、上海莱氏共同发布了血液与健康科创精英领航计划。沿着这条思路，我们不难联想到它对于血制品产业链的助力。更多的新技术、更多的临床适应症与临床应用将成为新产品开发的源泉。在这个方向上，每一项成果的诞生都是对莱氏上限的提升，也是对海尔大健康版图边界的拓展。从一次百亿级别的并购，一家践行行业本质的企业，到在血制品产业链中全环节布局，在大健康事业上不断拓展的边界，这就是海尔勾勒的新产业蓝图，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商业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2: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4: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听众，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各位见面了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来自于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跟大家在线的进行一个科普。那今天呢，我们关爱大家的心脏健康，聊的主题就叫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很多人老年人啊，上了年纪都说，哎呀，我这个心脏不好，我有冠心病啊，我有早搏啊，我有这个什么这个狭窄，甚至有一些其他的支架，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了心脏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面对心脏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这个更好的去了解自己？在整个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把寻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四院心内三病区的主任张明宇，和大家来面对面的交流。大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健康咨询随时可以请教张主任。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的视频号，这个声呢是声音的声，然后你在线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啊。张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张主任。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来介绍一下张主任。张主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心内三病区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动脉硬化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的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腔内治疗血管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疗保障国际交流促进会胸痛分会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心血管装备技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

0: 会、心血管疾病预防和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培训部的特邀专家，中国东北 TAVR 联盟的委员，黑龙江省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卫生部冠心病介入诊疗培训基地导师，中国现代医生杂志特约编委等等啊。而且呢，我们要介绍一下张主任，他临床上主要就是擅长复杂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在冠脉 CTO 病变、左主干病变、分叉病变、钙化病变、旋膜技术、危重症 ECMO 支持下的 PCI 和冠脉可吸收支架植入领域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重症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瓣膜狭窄和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心内科疑难疾病和极危重症的诊疗等等啊。这个第一次请到张主任，我觉得张主任在学术方面，特别是在心脏领域的研究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今天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只要是心脏有问题了，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张主任，是不是？
1: 好的，
0: 很荣幸也很愿意为大家服务哈。大家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啊。一说到冠心病的时候哈，其实很多人就会想到了，我们要去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专业的医院去来看自己的这个心脏疾病，不是小事儿，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发动机啊，有了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担心的。但是我们医大四的整个的心血管内科整个的情况，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呢？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哈医大四院心内三病区张明宇。我们哈医大四院心内科呢，拥有9个普通病房和2个重症监护病房，总床位数呢在400张。每年呢，这个手术治疗的病人超过20000例。应该说呢，在各个这个疑难重症啊，包括各类的这个心血管内科的疾病方面，我们呢都能够这个常规的进行这个治疗。
0: 也就是各种心脏病都可以面
1: 对，
0: 是吧？
1: 包括这个最常见的呢，就是高血压啦、冠心病啦、这个心律失常啦、心律衰竭啦，这些疾病的治疗，
0: 房颤、早搏，
1: 对，
0: 是不是？这些都可以。
1: 是的。
0: 其实说到心脏的时候，它容易有很多很多种疾病，是吧？我们说的这些都在这个心脏出现问题了之后的发病范围之内。
1: 对，因为心脏病呢，目前来讲呢，仍然是这个人类的第一个杀手啊，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啊。那么心脏病呢，也分这个好多的这个种类。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造成人类死亡率最高的啊，就是这个主持人今天咱们讨论的这个话题
0: ——冠心病。
1: 冠心病。
0: 哎呀，一说到冠心病的时候，它的范围是不是很广啊？就是冠心病怎么来确诊，就是定义怎么来定呢？这个冠心病。
1: 是的，冠心病呢，从我们临床上的这个定义来讲呢，实际上就是它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出现了狭窄。
0: 冠状动脉狭窄。
1: 对，冠状动脉血管呢，主要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导致的冠状动脉血管出现狭窄啊。那么在狭窄之后呢，这个血液呢就无法供应到心脏啊。咱们的心脏是给全身供血，但是心脏呢也需要血运供应。啊，所以冠状动脉血管一窄了之后呢，心脏本身的血运得不到充足的供应啊，这时候呢就出现了冠心病
0: 啊。这个冠状动脉，大家都知道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动脉血管是粗主血管主干道，是不是啊？
1: 对，动脉血管呢，对，它是这个给心脏呢供血的血管，
0: 对，
1: 静脉的血管呢就是回收这些血液的这个血管，
0: 对，一个是去，一个是回，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咱们说的这个冠心病呢，实际上就是去的路，供应的路上出现了这个狭窄。
0: 哎呀，那要是供应不好了，就营养不良了，肯定愿意出问题啊，是不是啊？
1: 哎，对，主持人，您这个说的非常形象
0: 啊，大家就能了解到动脉狭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说狭窄，我们就会想到跟我们的血稠有关，跟我们的血脂有关。它为什么会狭窄？它肯定有杂物堆积了，它才出现狭窄吧？
1: 是的。动脉狭窄的原因呢，就是由于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呢沉积到了动脉的内膜下。这个长期的这个沉积啊，脂质变得越来越大啊，那么这个斑块呢变得负荷变得越来越严重。那最后呢堵住了整个血管管腔。
0: 对，它是特别硬的，是不是啊？
1: 这个斑块呢是分这个两种，

0: 一种是软斑块，一种是硬斑块，
1: 啊。
0: 啊，那比如说这个软斑块的话呢，我们用普通的这个球囊扩张了或者支架了，就可以把它这个啊，撑起来，啊，那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这种动脉硬化的话，啊，它像石头一样那么坚硬，啊，这种呢，我们叫做冠状动脉钙化病变，所以分这个软斑块、硬斑块两种。
1: 这个软斑块和硬斑块，跟他的年龄啊、疾病的长短呐、还有他身体里的血脂高的程度啊，是不是有个直接的关系？软硬这么区分？
0: 会有一定关系啊。另外呢，它就跟这个血脂里边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成分，包括这个人是不是合并糖尿病了、合并肾病了啊，这个很多因素呢都有关系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因素。
1: 那有的人好做，有的人不好做，软的好做，硬的不好做，我可以这样
0: 是
1: 理
0: 的，
1: 解吗？
0: 是的，
1: 因为你做手术，你得把它通开吗？你得把这个斑块给它拿掉吗？是吧？
0: 对，因为这比较硬的斑块的话呢，它是限制这个在我们手术当中，目前治疗冠心病最主要用的一个手段呢，就是这个支架的植入。特别硬的斑块在里边的时候呢，这个支架呢不能够完全膨胀起来因为这个钙化呢，它限制这个支架的膨胀，它特别硬。但是在手术当中呢，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可以用那个金刚钻高速旋转，
1: 磨
0: 对，把它磨掉它，
1: 打磨它
0: 打磨它。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个震波的方法。用冲击波不断的冲击这个钙化，把这钙化给它震碎它，
1: 那这个得需要你高精尖的技术啊，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设备，一个是这个高度的那种镜像之下，你才能够进行一个操作吧。
0: 对，这些呢，相对来讲呢，对这
1: 技术非
0: 个
1: 常成熟
0: 对
1: 了。
0: 对设备了，对人员的要求了，就比较高一些呀。
1: 对对，那临床上这个张主任呢，对于这个冠心病的研究和治疗，应该说是有没有二三十年了？
0: 是的，
1: 有二，
0: 我是上个世纪毕业的。
1: 应该说这个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我们愿意给大家来解答有关冠心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冰城医生的视频号，也可以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心内三病区的主任张明宇，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其实很多老百姓有的时候会说，哎呀，我胸闷气短，我喘不上气儿了，我就可能是有冠心病了。这么判断自己得没得冠心病，是不是有点片面？因为你冠心病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典型的临床表现呢？张主任。
0: 是的，冠心病呢，从这个发病来讲呢，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表现。那我们说最特殊点呢，就是它跟劳力有关系，
1: 劳力。
0: 活动。
1: 劳动的能
0: 一旦
1: 力。
0: 在这个出现这个体力活动或者是运动的时候，这时候要求我们心脏呢，更多的做功。
1: 对，
0: 这时候因为血管狭窄呢。因为心脏的血管，像您刚才说的，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没有这个那么大的力量，这时候一对矛盾就出现了，血管狭窄，不能够提供更多的血液，而这时候心脏在运动的时候呢，还需要做更多的功，所以这时候呢，血液供应不上，就出现了症状，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症状，所以呢，如果在劳力的情况下，出现了胸闷了、胸痛了、心慌，那么这个呢，就非常特异。这是我们说的是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当然，心绞痛它不一定啊就是痛，它也可表现的是胸闷也可以表现的是心慌甚至是表现的是这个咽部的紧缩感、压迫感，或者是下颌部位的疼痛，或者是，
1: 下颌疼，也跟心脏有关
0: 对，这个比较特殊在哪儿呢？它是劳力活动的情况下出现，它静息的时候呢，它不出现。
1: 就是比如说我跑，比
0: 一
1: 如
0: 跑
1: 说我
0: 快
1: 干
0: 了，
1: 活跑快了，
0: 就
1: 然
0: 出
1: 后
0: 现
1: 你
0: 了。
1: 说的那个闷指的是就这块好像是不透亮是吗？胸
0: 对
1: 前
0: 对，这个我们典型的叫做压榨性紧缩感。
1: 压榨性紧缩感，还有痛，那疼就是肯定就是中间的这个位置，或者是靠近左胸这个位置疼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要是慌的话呢，是指的是我们跳的频率高吗？
0: 这个时候吧。这个病人呢，他的感觉就是说，我一活动就感觉心慌，一活动就心慌啊。
1: 心慌，慌的就是好像是六神无主的感觉啊。
0: 他就实际上他反映的就是说心脏跳得快，
1: 跳得快啊、哦，明白了。还有咽部的这个紧缩，还有下颌可能感觉会疼。

0: 大家都可以自己来，就是判断一下到底这个心脏是不是出了问题哈。这个是冠心病的一些具体表现。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它是冠状动脉狭窄引起的一种疾病。那我们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什么样的可能会造成这个冠心病？
1: 冠心病呢，应该说呢，它有两，这个分两大类吧。一种是呢，这个像年龄、性别，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因素。随着年龄的这个升高，冠心病的发病率呢，就是逐渐在增加。另外呢，就是这个性别，那女性的发病率，尤其在绝经期前呢，就比男性要低很多。
0: 绝经期之后要高了吗？
1: 绝经期之后就要高了，因为这个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呢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剩下一些呢是这个不可改，这个可改变因素这些呢，就像刚才主持人你也说了，包括这个血脂的问题那么此外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三高高血压、
0: 高
1: 血糖、高
0: 血
1: 脂。
0: 高血糖
1: 对，
0: 现在都四高了。高尿酸
1: 对，高尿酸也是其中的一个。
0: 嗯，
1: 这些实际上都是这个代谢这个疾病。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冠心病呢更称为呢生活方式疾病。
0: 生活方式疾病哈，就这些可能会直接导致了我们出现的这种心脏的一个风险，是吧？
1: 对，
0: 嗯。
1: 另外呢，这个跟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啊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嗯，
1: 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呢，第一个呢是精神压力大。
0: 对。
1: 第二呢，这个生活呢节奏快，
0: 对，
1: 生活不规律，
0: 对，
1: 这个体力活动少另外呢，这个饮食因素这个高胆固醇，高糖这个高盐的这个饮食，所以这个冠心病呢在我们国家也表现的就是从南到北发病率逐渐升高，
0: 北方高，
1: 北方呢明显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呢明显是高于南方所以这个跟气候、饮食这些呢都有一定的关系。咱们这边的这个可能进食的油脂更多，吃的食盐更多。
0: 因为说到食盐多的时候，要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咱们盐呢，大家都知道每天说5克，其实现在那天我记得我好像有一个说指南上，其实建议大家再少一点，4克都行，是不是？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尤其对于高血压病人，
0: 对，尤其是高血压病人，就是你吃的越少越好，水煮白灼呗，咋整？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所以说大家提前要做好各项的一些防范工作，这个很有必要啊。我们今天聊的是有关这个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就有关心脏的问题，你可以随时请教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哈医大四院心内三病区的主任张明宇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四院心内三病区的主任张明宇，跟大家共同聊聊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这个临床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在您接待众多的患者当中，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当中，冠心病是首屈一指的？
1: 是的，
0: 嗯，
1: 心脏病呢，应该说站在目前来讲，占心血管系统的发病率呢是最高的，
0: 最高的
1: 而且这种动脉粥样化性疾病啊，在整体的所有这个器官疾病当中，排名发病率是第一的。
0: 嗯，所以说大家得重视起来。有的时候可能是很多年都就感觉心脏不舒服，到最后他也没确诊到底是哪个方面的不舒服，什么样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归结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有的人可能归结于上了年纪之后正常的一种老化，有的人可能就是说懒得去医院看，总觉着哎，自己买点药吃点药也许就好了。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治疗当中的一个误区，是吧？
1: 是的，
0: 这也在临床上很多的常见。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听听我们冰城医生，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请到的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做直播间进行一个科普，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他们会把临床上最新的一些理念、治疗的方案，包括我们该如何的应对，还有一些最新指南的一些变化及时的传递给大家。希望各位有问题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啊，刚才我们说了冠心病的一些

0: 这个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包括三高，包括我们的精神压力、节奏不规律的一些这个生活啊，还有体力活动的减少、饮食等等，都非常有关系。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1: 对，
0: 是吧？
1: 对，这是一个多因素。
0: 对，这就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规律的作息，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除了这些之外啊，张主任，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在临床上，如果说诊断冠心病的话，我们是不是必须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不能说是我就比如说我胸闷、胸痛、心慌，我咽喉紧缩，我下颌疼了，我就自己诊断为冠心病了吧？
1: 是的，那个因为所有的这个疾病啊，现在来讲，我们都需要做一个这个啊。有证据方面的这个依据啊，那比如说有些疾病包括超过超声的检查了，有些是做 CT 的检查了，
0: 嗯
1: 啊，那么像这个冠心病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的诊断呢需要心电图，
0: 嗯，
1: 心脏彩超，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冠状动脉造影
0: 啊
1: 作为这种这个检查手段啊，
0: 嗯 嗯
1: 那么其中呢这个最准确的检查呢就是冠状动脉造影，
0: 对，
1: 那目前来讲呢还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做冠状动脉的 CTA 啊，实际上就是冠状动脉的 CT，
0: 嗯
1: 或者叫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也能够筛选出来很多的这个啊病人
0: 啊、哦，这个冠脉 CTA 造影也是那种打显影剂的，通过胳膊那种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让你把它那个查出来你的血管情况，
1: 对对。因为这个 CTA 来讲呢，它相对来说呢，创伤就要小一些啊、
0: 嗯。
1: 它不像冠状动脉造影呢，我们需要呢把这个导管呢送到心脏的冠状动脉开口打造影剂，让整个这个心脏的血管显像、
0: 嗯、
1: 啊。那么 CTA 的话呢，我们就像打点滴一样，
0: 嗯、
1: 在胳膊的位置呢扎上一个这个点滴啊。那么从这个点滴呢，把药呢打到这个血管当中去啊。这时候通过 CT 的啊三维重建合成分析。就能够获得到啊这个血管的情况
0: 哦，我觉得这个好啊，这个相对来说现在在临床的接受程度是不是更高一些？
1: 是的，
0: 特别是就是介于还没有诊断冠心病之前的患者，
1: 对这个呢因为它的准确性呢不如冠状动脉造影呢那么精确、
0: 哦、
1: 啊，但是通常呢可以作为一个筛查的手段、
0: 哦、
1: 啊、
0: 哦、
1: 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根据他的症状啊，不是所有的人的症状都是典型症状啊、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难于鉴别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冠心病，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做一个这个冠状动脉的 CTA 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啊判断病人的具体这个心血管情况
0: 啊啊，一般的不典型的时候指的是他们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心痛啊、心闷啊、慌吗？
1: 是的，因为这个特异性的这种这个心绞痛或者典型症状的心绞痛，就像刚才我们聊的、
0: 嗯、
1: 说呢他一活动的时候一有劳力的情况下就出现症状、
0: 嗯、
1: 哎，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在劳力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症状有的时候没症状、
0: 嗯、
1: 还有一些人呢在啊非活动状态下他也可能出现症状、
0: 嗯、
1: 啊、
0: 嗯嗯嗯、
1: 啊，另外包括这个持续时间啦这个缓解方式啦
0: 嗯
1: 都有这个不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在光从这个患者的症状上就很难去判断哎、
0: 嗯、
1: 他是有冠心病还是没有冠心病，
0: 嗯
1: 啊，所以这种冠状动脉 CT 的这个检查呢就能够非常帮助非常大的程度上帮助医生来判断哎这患者到底有没有问题。
0: 对，哎，这个 CTA 的造影啊，我记得是我们单位好像那时候在一楼有一个给我们义诊，然后他就说，我说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心脏不舒服，我说有点胸闷气短啊。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以做一个冠脉 CTA。当时我还在想，哎呦，那我以为他就是造影呢。我说那不行，那太危险了，我也害怕。然后还价格还贵，我记得那个时候做一个造影得5-6千块钱吧。然后现在这个 CTA 是不是完全可以，就是没有他那么造价高了，
1: 是
0: 风险也没那么大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因为 CTA 的话呢，它这个第一呢，咱们说呢，基本上完全属于无创吧。
0: 啊，
1: 第二呢，这个费用呢也比以前低了很多，现在价格呢就是在1000块钱这样。
0: 是吧？
1: 对，
0: 你看越来越便宜了啊。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希望大家去做，但是呢，你临床真的需要的时候，你得听从医生的建议，它也是辅助的一种检查手段，对吧？
1: 是的。
0: 嗯，好，各位，有关心脏方面的问题，尽管来请教我们医大三医大四。

0: 院心内三病区的主任张明宇啊，张主任，87997399，87997399。好了，我们诊断了，可以做超声，可以做心电，可以做一个冠脉造影或者是冠脉 CTA， 是吧？那这些呢，都是临床诊断冠心病的一些必要的和这个金标准。金标准应该是造影了。
1: 金标准是冠状动脉造影。
0: 对对，但是一旦得了诊断了冠心病了，这个治疗就进入一个常态化了。因为我感觉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哈，他一说冠心病就吃了一辈子药了，他们就经常会吃什么冠心素和丸呢，还是吃什么一些那个就是那个其他的一些药物啊，就是这些药物是不是他治疗冠心病的一种重要手段呢？
1: 是的。因为这个冠心病的治疗呢，总体来讲呢，我们分成这个三个这个治疗这个方向。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药物的治疗，
0: 药物治疗。
1: 第二个呢是这个冠状动脉支架的治疗。
0: 嗯，
1: 啊，或者现在我们叫介入的治疗啊，因为也不仅这个进行支架治疗了。
0: 嗯
1: 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外科的搭桥的这个治疗。
0: 啊啊 啊！
1: 那应该说呢，其中最重中之重的、最重要的话呢，还是进行药物的治疗。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中国呢，人数这个人口基数大，
0: 对，
1: 冠心病的这个患者呢，这个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总体统计呢，啊，是这个合并就是包括高血压了、冠心病了、高脂血症了，这个总体人群大概是在2亿多。
0: 哇，嗯，不少啊。
1: 所以说，最关键的呢，还是这个如何呢进行这个药物的控制。你像这个在这个一些发达国家呢，这个冠心病呢，在这个比较好的药物预防和控制的情况下呢，
0: 嗯，
1: 啊，他们的总体的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还有死亡率啊，这已经过了他当初的拐点，已经进入下发病率死亡率都进入下降的这个趋势了。那么现在目前在我们中国呢，啊，这个呢还是在这个上升过程当中。所以我想呢，这个就像咱们冰城医生呢这样的栏目呢非常好。
0: 嗯，
1: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啊，宣讲一些这个健康知识，
0: 对，
1: 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呢如何去不得冠心病，
0: 对，防患于未然。
1: 第二，得了冠心病之后如何我们能够啊更好的这个药物治疗，
0: 嗯，
1: 啊，改善我们的症状，延长我们的生存期。
0: 没错，没错，
1: 这个呢就是这个药物治疗啊。
0: 药物治疗是应该是一个主要的方式了，但是一般的吃药呢，他有的人会选择吃中药，有的人会选择吃西药啊，有的是什么吃什么贝特勒克吧。
1: 对，这个对中药和西药来讲呢，就是我们说无论是哪一种药，我们在临床当中我们能见到效果，这个就是最主要的，
0: 适合自己的。
1: 对，我们看到了第一呢，症状呢得到了这个有效的这个缓解。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呢，我们通过这个 CTA 的或者造影观察，这个斑块呢没有进一步的这个增长。甚至现在这个随着药物的这个发展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斑块呢有轻度的减小
0: 啊，那还是不错的。
1: 对，因为既往的这个在很多这个新的药物问世之前呢，就我们说这个斑块只要长上了它就下不去
0: 啊。对呀，我也感觉特别是那个硬斑块，
1: 对对，只要长上下不去。那目前呢，现在通过因为有些不断的一些新的药物啊问世，这个说句实话就带来了一些这个革命性的这个改变啊。那么呢，我们的血脂呢降得更低，我们的血压血糖维持得更好，我们综合因素控制得更好，我们也可以见到呢，一些这个病人呢，他动脉硬化的斑块呢，啊，体积呢是有减小。虽然说这种减小，从现在来讲啊，就是这个血管动脉硬化斑块减小的程度还是很少。但是这无疑说呢是一个突破。
0: 当然了。
1: 对，
0: 我们现在有很多我知道的，就是在临床上可能用降血脂的，可能有的是吃药，有的是打针，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他这种呢，就是始终能把你的血脂降得很低，这样的话你动脉硬化的这个发生几率就小一些呗。
1: 对，因为这个动脉硬化形成的这个机制呢，就是这个脂质成分
0: 对
1: 在动脉动脉下的沉积啊。那我们控制住了血脂，实际上呢我们就控制了最主要的这个源头。
0: 对，
1: 当然了，冠心病它不是唯一的一个机制了，就是这个血脂的机制啊。但是我们通过这些这个包括啊这个吃药了，或者是一些这个用打针的这个方式了
0: 啊，
1: 我们能把血脂控制得更好一些啊，那我们动脉硬化呢进展呢就能够更缓慢一些。
0: 没错， 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自己有这个心脏出了问题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哎，心脏总是出现一些波动，胸闷啊，气短啊，不舒服啊，心跳加速啊，有的时候是高出了好多倍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高血压呀，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什么之类的哈，可能会联合导致了你心血管出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可能是已经支架了，可能是现在在更好的一个维护支架，不在这个进行再堵塞的这种机会哈，或者是在用药方面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医大四院心内三病房的张明宇主任。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这个拨打热线，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详细的咨询张主任。张主任呢，刚才也介绍到了医大四的心内科还是很厉害的，9个病区，还有2个重症监护，是吧？
1: 是的。
0: 然后有400多张床位，每年的手术也达到了2万多台，应该是很厉害的。医大四心血管内科，张主任呢是在周二上午出诊，愿意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你可以把以往的一些检查资料跟我们张主任面对面的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给大家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好的、更科学的一个建议和参考啊！欢迎大家有心脏问题，抓紧时间请教张主任，87997399。刚才说了治疗有3种，一个是药物，药物应该说是这个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然后因人而异。现在临床药物你统计过吗？就是心脏的这些药物大概有多少种？
1: 应该说呢，这个治疗心脏病的药物了，种类也非常多
0: 啊
1: 啊。但是就是说治疗冠心病的这个药物种类呢，我应该说呢，主要是以下几种
0: 啊。
1: 第一个呢就是降血脂的这个治疗，
0: 降血脂
1: 对
0: 啊。
1: 第二个呢就是抗血小板的治疗
0: 啊啊。
1: 第三个呢就是扩张冠状动脉的治疗，
0: 嗯
1: 啊。第四个呢就是影响心肌、改善心肌能量代谢方面的治疗
0: 啊。营养心肌，那我们我记得好像支架了之后，很多人可能一般的吃什么什么玻璃维呀、啊，什么什么什么可定啊，是
1: 对
0: 啊，阿司匹林呐、啊，或者什么，大概都是这几种药联合。
1: 这个、阿司匹林跟这个，
0: 它是不是就抗血小板？
1: 他们就是抗血小板类的这个药物。
0: 对呀、
1: 你像可定呢，它就属于这个氯氯巴他汀，属于降血脂的药物。
0: 对。扩张冠脉冠状动脉的呢，
1: 像这个大家有一些人知道硝酸甘油
0: 啊
1: 或者是单硝酸一三离酯
0: 啊
1: 还有尼可地尔
0: 啊
1: 这些药物呢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扩张冠状动脉的药物
0: 啊。
1: 当然了还有一些呢，像这个
0: 营养心肌的
1: 营养这个对，还有一些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贝塔勒克
0: 啊，贝塔勒克
1: 包括这个比索瑞尔，这些呢就是降低心率
0: 啊，
1: 因为心率降低了的话呢，我们心脏做工就能够减少就像1分钟蹦60下跟1分钟蹦80下、那么肯定1分钟蹦60下心脏做工更少。
0: 对。
1: 对，心脏做工更少的话，它就是需要的血流量就少啊，因为这血管嘛狭窄了嘛，那我不需要那么多血流量，我就不出现心绞痛的症状。
0: 那有的人他会那个就是那个心率特别高，他会超出了好多好多倍。
1: 是的，这个心率呢，这个超过100次呢，我们的定义呢说这个心动过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心律失常性疾病呢，心脏可能达到200多，甚至
0: 300、
1: 送到医院
0: 有高达300的吗？
1: 300的话就危及生命了，
0: 危及生命了。
1: 对，所以一般快的话呢，可能在150甚至超过200这些的话呢，我们就用一些会这个控制心律失常、降低心率的药物那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贝特勒克，就是其中一种最常用的这个药物。
0: 最常用的啊。大家有的时候会检查心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指标的一些变化和异常，这些指标的变化异常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发展的趋势？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及时的关注自己的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啊，87997399。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心内三病区的主任张明宇，跟大家重点的关注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什么问题随时请教张主任，87997399，87997399。尤其是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我觉得至关重要，因为你这个治疗方案选对了，适合你了，可能他这个维护心脏的健康的程度或者他的时间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是的。
0: 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的

0: 啊，可能会直接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毕竟这是大泵。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心脏冠心病的一个治疗，一个说到了药物治疗，还有一个就是您提到了一个支架治疗，还有一个外科搭桥治疗，是吧？这个支架治疗应该说现在已经融入我们生活当中了，经常会说哎呀你支架了啊，支了，支了几个，有的时候还说，昨天我们跟同学聊天的时候说他的哥哥支了5个架呢，就是说现在这种支架是不是已经很普遍了？
1: 是的，因为动脉硬化的疾病的发病率呢非常高啊，所以这个像我们国家这个人口基数大啊，所以这个支架植入的数量呢是明显的增加，
0: 是吧、
1: 啊？
0: 我们来接个电话，然后呢，继续跟大家聊这个支架的情况，好吧？先来看看这位宋先生有什么问题。你好，宋先生。
2: 哎，主持人好。
0: 哎，请讲。
2: 主任好。
0: 嗯。
2: 那个，我是那个房颤患者。但是也没有任何这个症状，这个就是要是上医院，要是比如说做好点啥的，完了看完了就是建议我吃那个抗凝药，但是吧这个就像三甲医院大夫吧，有的大夫说是这个吃抗凝药不用查那个你凝血经常查不用查。有的说大夫说得经常监测一下子，这个到底是应不应该查呀？
1: 哦，宋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心脏房颤的话呢，它这个最主要的这个两个危害呢，一个呢就是这个导致心力衰竭，另一个危害呢就是在心脏房颤的时候，心脏里边呢有可能会长血栓，长了血栓之后，这个血栓脱落了呢，就会导致脑梗或者身上其他别的部位的这个血管栓塞，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让您吃抗凝药物啊，就防止心脏里边形成血栓。
0: 啊、哦，
1: 那么抗凝药物呢，它分成这个几种。那么目前来讲呢，我们最常用的抗凝药物呢，啊，是叫新型抗凝药物。
2: 对不起，对不起哈，我都打断你一下子，我忘说这个字了。他让我说吃那个利伐沙班，这个可以。不用查这个出血，有的大夫大多数大夫说是都说是不用查，就一个三甲医院大夫说就得查这个抗凝，所以我就确定不了是利伐沙班可不可以查，就这一个问题。
1: 利伐沙班不用查。
2: 啊，这不用查啊。
1: 是的，嗯。
2: 啊，再一个请教一下那个绝奈达龙吧，它是治房颤的吗？
1: 绝代达龙对于房颤并没有治疗作用啊。
2: 它治啥的？
1: 绝代达龙呢是房颤，我们用医疗手段终止了你的房颤之后，已经恢复了正常心率之后，我们使用绝代达龙呢维持你不要再犯房颤。如果您现在还是在房颤过程当中的话，吃绝代达龙是没有效果的。
2: 啊，在我的心率吧现在是在60到100之内，都一般大多数在90多，这个还用把这心率降下来吗？就90多？
1: 可以，您静息心率的话，如果在60到100次之间的话，应该说这个心率控制的就是比较好了。
2: 啊，那个我请教一下，这我化验大肠化，这个脂蛋白 A 它高，这个高的代表啥？代表是它我血脂高吗？
1: 对，脂蛋白 A 呢是血脂当中的一项啊。如果脂蛋白 A 高的话呢，就代表您的血脂呢是有升高。
0: 脂蛋白 A 它跟遗传基因有没有关系？
1: 这个呢跟那个遗传有关系，另外跟饮食啊这些都有关系，运动也都有关系。
2: 那个脂蛋白 A 还有大 A 小 A 吗？
1: 我们现在说的基本上都是脂蛋白小 A。
2: 啊，那我现在我以前几年是小 A， 我看我那个。报告，现在怎么先变成大 A 了？怎么有区别吗？
1: 没有，现在写的基本都是脂蛋白小 A， 上面写的是 LP， 然后后边是一个小 A、
2: 啊。
1: 对，
0: 嗯，
2: 啊，那个，因为有时候大夫说降这个产品的药，现在还没出来吗？是吗？
1: 也有一些药物能够降低脂蛋白小 A， 但是现在呢，涉及的价格呢是比较高啊。
2: 啊，
0: 但是现在临床上没有那么普遍。
1: 对，
0: 我感觉脂蛋白 A 的很少。
1: 对，因为这个脂蛋白小 A 呢，它治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呢，并不像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强，所以临床当中目前来讲，最主要还是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而不是脂蛋白小 A。
0: 对
1: 啊，
2: 那好了，那谢谢

0: 谢谢主任、啊、
1: 别客气、
0: 啊、
1: 别客气宋先生，再见、
0: 啊、再见、啊、
1: 我就觉得久病成医，
0: 对
1: 他们就是对自己的疾病啊和这个认知啊真的是很关注，然后也很明白。
0: 对，其实我觉得他呢、嗯、就非常好，他一说呢他对很多这个他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了，包括这用药了，
1: 对，
0: 第一呢他了解，第二呢、嗯、他有不明白的地方他也想知道，
1: 对，
0: 所以这种的话呢有进行适度的这种这个关注啊，
1: 嗯，
0: 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嗯、然后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因为大家久听的话也知道，我们的老听众也知道，我们这个真的是很专业的一个科普平台啊，希望大家继续了解冠心病的这个诊断和治疗，或者是在这个心脏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哈医大四院心内三病区的主任张明宇，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7997399 87997399。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支架的这块，目前临床的支架占比还有支架的数量是不是越来越多？
0: 是的，因为像我们国家呢这个这些年呢这个支架植入数量应该说一直是在这个直线的这个上升、
1: 嗯、
0: 啊，那当然呢最主要是这个发病率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对这个支架的接受程度啊、
1: 嗯、
0: 是在这个逐渐的提高。
1: 对
0: 啊，因为在可能在十几年之前我们跟别人讲要做支架了啊，那时候大家觉得
1: 六七万，
0: 对，第一不光价格高，第二就是这个还有这个心理接受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啊，那现在今天我们跟一个患者说，哎，我说您的血管狭窄非常严重了
1: 啊、
0: 嗯、啊，那我们需要进行支架的治疗了。哎，这个他就讲啊，那个张主任，那我们需要支就做吧，就支吧。
1: 对。对
0: 啊，那么目前因为我们中国的人数基础大，基数大，那么目前我们中国呢支架植入量呢应该说呢已经在全球呢排名第一，
1: 嗯，
0: 啊排名第二的呢是美国，
1: 嗯，
0: 啊这应该是去年我们这个支架植入量超过了美国，变成、
1: 嗯、
0: 啊全球支架植入量最多的
1: 这个国家，人口基数大，
0: 对，
1: 主要是人口基数大，
0: 对，
1: 嗯，一说到支架的时候啊，大家现在都知道，它是属于介入治疗的一种方式，是吧？
0: 对对，
1: 不就是在那个造影。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看一下血管的状态，找你那个堵的最多的70%的80%的那种堵的，
0: 对最严重的、这个、
1: 对最严重的，然后给他来进行一个治疗，是不
0: 是
1: 啊？是嗯，但是这个介入治疗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已经支架多少年了？有没有20年？十
0: 要多要多
1: 要多吧、
0: 啊？因为从这个最早的这个球囊介入呢，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从1976年开始有了这项技术。
1: 哇，76年就有了。
0: 对
1: 啊、哦，那你看现在都这么多年了，这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我觉得，随着这种技术的普及，那我们现在整个的介入治疗的这块，是不是也有一些新技术的更迭出新呢？
0: 是的，主持人。应该说呢这个心血管领域啊，随着这些
1: 我们接个电话然后再来聊好不好。这位也是咨询心脏大桥，林女士你好。
2: 你好唐红。
1: 哎你好。
2: 那个张主任吧。
1: 对的。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给我爱人咨询一下你啊。
1: 嗯。
2: 那个他咋的呢，他那个心脏搭桥都12年了。
1: 嗯。
2: 12、13年了，完了后背吧。那个有个点，就是那个骨头的底下那有个点，好像心脏的点是咋的，还疼，到现在还疼，那咋回事呢？
0: 哦，
2: 这样子、
0: 就只有一个点痛是不是？
2: 啊，就那一个点，左边那个点。
0: 那你拿手给他摁一摁，你看这个能不能缓解啊？
2: 不能啊，摁着他也疼。
0: 啊，他是这个总是在疼啊，还是活动的时候痛啊？
2: 他总是疼。
0: 活动的时候是加重啊还是缓解啊？
2: 那我倒没问他，反正他咋的呢，他就是跟他坐着没事他也疼。
0: 啊，坐着
2: 活动
0: 也疼。活动当中加不加重呢？
2: 那我都没问他，他没在家。他现在他有时候头两年还有时候那个前面的前胸一阵阵的疼，完几秒钟就过去了。反正一直这么多年也没断了药，我东给他买西给他买的，一直吃药反正。
0: 嗯嗯，现在吧，那个你老伴儿的这个症状呢是背痛，因为背痛呢也是这个心绞痛的发病部位之一啊啊。
2: 嗯。
0: 那么现在呢，就是判断呢这个背痛呢跟心脏有没有关系？实际上刚才我也在说，假如说这个一活动就痛，一活动就痛，不活动不痛的话，这种呢基本上都是冠心病。现在这个我们不能够清楚的知道，就是它活动是否有加重。
2: 他咋的，他就跟着坐着吧，他也疼，
0: 坐着也疼，
2: 他就总疼啊，总疼、
0: 嗯嗯。
2: 他就是手术完了以后一直这么多年就疼。
0: 嗯，所以说他这种疼啊，考虑啊， 是不是有其他别的问题导致的这个疼痛啊，这个是不是有这个骨科的这个脊柱疾病了，筋膜的疾病了，导致的这个后背的疼痛啊？
2: 没有，他这些病都没有，他就是
0: 当然了，这个呢只是就是常见的啊，另外呢就是一个胃病啊，也会导致这个后背的疼痛，胆囊疾病也会导致这个后背的疼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判断不清楚的时候，另外他这个大小已经做了12年了啊，那么在12年当中其他别的血管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加重，包括搭的桥会不会有这个新发的病变。所以这个呢如果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啊，我推荐呢最好我们做一个冠状动脉 CTA
1: 哦，
0: 啊，我们看一下，
1: 嗯
2: CTA 呀，
0: 对，
1: 叫
0: 冠状动脉 CTA。
2: 嗯，
1: 刚才这个张主任说就像做打点滴一样，
0: 对对，
1: 这种
2: 完了做这个就能查出来呀，
0: 啊，哎，心脏血管出没出问题你做这个就可以查得出来了
2: 啊。心脏冠状动脉，那个张主任，你在医大四院是不是啊？
0: 对，
1: 医大四三心内三病区主任张明宇。
2: 啊，那个他哪天出诊呢？我让我爱人等着去找他去看看，不行吗？
1: 周二上午出诊。
2: 啊，周二。
1: 对，周二上午出诊，到时候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公众号就可以。
0: 是的，
1: 如果老人家不会关注的话，上现场
0: 到现场也可以挂号，
1: 现场也可以挂号哈。
2: 行，
1: 好，
2: 谢谢曹红，啊，
1: 哎，别客气，好，
2: 哎，
1: 再见，
2: 谢谢主任啊，
1: 哎，别客
0: 气，
1: 别客气。好，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冰城医生，继续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心内三病区的主任张明宇，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有心脏问题尽管来咨询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张主任，我们来说说支架介入治疗的这块。您说临床有新的技术了，是吧？这个临床新技术是什么呀？我们特别想知道。而且在医大四的心内区，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执行了？
0: 啊，是的。因为这个随着这个器械的这个不断的发展，还有包括他这个医生的这个理念还有经验的不断的积累啊，实际上这个心血管包括冠心病包括冠脉支架或者我们说冠脉介入治疗这个领域当中呢，应该说每年都有新的技术层出不穷啊，包括以前我们可能不能治疗的疾病啊，不能够进行介入治疗的疾病，要是让病人去搭桥或者说没有办法治疗的有些疾病啊，那么现在来讲呢，每年我们在新技术领域当中呢啊，都每年都会有一些非常多的突破。
1: 嗯，
0: 那么像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冠心病的话题啊，目前来讲呢，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呢啊，最常用的技术呢就是药物球囊和可吸收支架的这个植入
1: 啊。可吸收支架，
0: 因为既往呢咱们这个放了一个这个支架之后呢，它就是一个金属支架
1: 啊，
0: 一直留在体内，
1: 是一直在身体里，
0: 那么支架呢实际上呢它是有再狭窄率的
1: 啊，
0: 哎，并不是说支架放进去之后我们就一劳永逸了
1: 啊。好，我们把它那个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
4: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刚才说到了就是药物球囊和可吸收支架的这一块，您说到了一个可吸收支架，以往的那个支架呢是不允许它始终在血管里，是吧？
0: 对。
1: 现在如果说可吸收的话，是随着时间的流失，慢慢的它这个支架就没有了吗？
0: 对，现在的可吸收支架呢，在植入之后呢，一般大概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
1: 3年，
0: 这个支架就完全吸收掉了。
1: 啊，
0: 那么在第1年的时候呢，它是维持原样不变，
1: 嗯，
0: 具有非常好的支撑力
1: 啊。
0: 那么在第1年当中呢，我们的血管呢进行了自己的修复，那么从第2年开始呢，它就开始逐渐逐渐的降解，逐渐逐渐的吸收
1: 啊。
0: 一般用3年的时间呢，这整个支架呢就都没有了，吸收完了。那么这条血管呢，就变成我们跟原来自己的血管是 完全一样的血管了。
1: 那这个挺好啊。
0: 是的，嗯。
1: 那他不会再堵塞了吗？
0: 那么他呢，就是跟这个患者其他别的部位的血管一样啊，他也有可能发生再狭窄啊。那么这个就看啊，在为这个支架之后呢啊，这个是否重视了服用药物、定期检查、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
1: 哦，就是现在临床上这种可吸收支架，很多人的这个接受率达到多少？
0: 这个呢，主要实际上接受率是非常高的
1: 啊。
0: 那么这个并不是所有的患者呢都适合做这个可吸收支架，
1: 哎，
0: 啊，包括我说的这个药物球囊，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呢只适合一些呢病变比较软，
1: 嗯，
0: 啊，因为它的这种这个生物可降解材料，它的支撑力呢差，
1: 嗯，
0: 不像金属支架那么有力量啊，
1: 嗯。
0: 对于一些这个严重狭窄的病变啊，我们先用球囊呢把这个血管扩张起来。
1: 嗯，
0: 哎，如果血管能够扩张起来之后，我们把这个球囊撤掉。
1: 嗯，
0: 假如说这个血管还是扩张的很好，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药物球囊或者是可吸收支架了。
1: 啊，这个药物球囊是指的用来放在血管里了之后，我们不再用口服药了吗？
0: 啊，是这样。
1: 我这个理解是有点偏颇。啊，
0: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药物球囊哈。
1: 啊，
0: 这个球囊呢，其实这个送入到体内之后呢，我们往里边这个打气，把这个球囊实际上打成造影剂，稀释的造影剂，
1: 嗯，
0: 把这个球囊撑起来之后呢，这个球囊撑起来就把血管撑起来了。
1: 对，
0: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最早的，我们说1976年开始这种介入治疗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1: 啊。
0: 哎，把一个球囊送进去之后，然后呢就像打气球一样，
1: 嗯 嗯，
0: 把这个球囊打起来，球囊撑起来之后，就把这个狭窄的血管部位撑了起来。
1: 嗯，
0: 哎，但是呢，把这个球囊撤完之后呢，发现这个再狭窄率非常高啊！现在虽然给这个血管扩张起来了，球囊一打走，过了半年，这个病人又来了，他又窄了。
1: 嗯嗯嗯。
0: 哎，所以在这个之后呢，就出现了支架这项技术
1: 啊。
0: 哎，把支架放在这儿，它这个再狭窄率呢就明显下降了。
1: 嗯嗯。
0: 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支架呢再狭窄率呢在30%左右。
1: 嗯。
0: 啊，还是比较高。所以这样的话，又发明了这个药物涂层的支架。哎，在这个现在咱们要的都是药物涂层支架。在这个支架上面涂上药
1: 啊，
0: 那么这个再狭窄率目前来讲呢能降到3%左右了
1: 啊。
0: 哎，但是
1: 现在是不是支架的时候都是支架外边有药了？
0: 都是基本都是有药的这个支架
1: 啊。 啊，
0: 但是呢现在这个问题是我们不想在这个心脏里放一个金属的东西。
1: 嗯，
0: 哎，我们什么都不放还能让它恢复好，这是最好的，
1: 那就可吸收了。
0: 对，所以这个现在目前的解决方案呢，我们就是两种，这个又回到最早的这个阶段，拿球囊扩张完之后呢，什么叫药物球囊呢？这个球囊的上边呢贴满了药，
1: 嗯，
0: 哎，我在这个直接球囊扩张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药物就释放到咱们的血管上面去了，
1: 嗯，
0: 哎，然后呢，它就不出现再狭窄的问题，它跟植入支架呢效果呢，尤其对于小血管效果基本相当
1: 啊，
0: 哎，所以对这些病变呢，我们把球囊扩张起来之后，然后把载药的这个球囊送进去。载药这个球囊就叫药物球囊
1: 啊，
0: 哎，这个球囊的唯一作用就是把药贴到血管壁上去。
1: 嗯，
0: 哎，这血管壁上面被贴了药之后呢，它的内皮细胞呢就不再增殖。
1: 嗯，
0: 内皮细胞不增殖就不会造成血管的再狭窄。
1: 对，
0: 啊，
1: 这个也得是因血管而异。
0: 对，这个血管啊，如果说刚才像我们说的那比较硬的那种，在那种血管你就扩张不起来。
1: 对，
0: 那就必须用金属支架的力量把它撑起来。
1: 对，
0: 啊，
1: 对，
0: 哎。但是现在在我们临床当中呢，从我统计来看，大概30%左右的患者啊，
1: 嗯，
0: 我们是可以使用这个药物球囊的啊，
1: 嗯嗯，
0: 因为这种是最好的啊，什么都不用放，而且吃药的时间还非常短啊。
1: 吃多长时间？
0: 这样的药一般来说，现在目前植入支架的话呢，我们会双抗，大概1年的时间
1: 啊。
0: 那么我们植入这个药物球囊的话，我们双抗的时间呢是1到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
1: 啊啊啊！
0: 哎，就明显缩短了这个时间。
1: 嗯，
0: 那我们使用这个可吸收支架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吃药的时间呢，实际上是更长，至少双抗是1年的时间。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患者，我们会不断的监测，他在没有吸收之前呢，甚至可能3年的时间，我们都让他吃这个啊双抗的这个药物啊。
1: 嗯 嗯，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药物球囊来讲，一般的药物球囊，1到3个月的双抗时间就可以了。
1: 哦，那是抗凝、抗续、抗……
0: 哎，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阿司匹林了、玻璃维了，
1: 对 对
0: 这些这个抗血小板药物。
1: 哦，那有的时候会做完支架之后，很多患者也说，我也不知道用的是这个球囊的这个药物球囊，我也不知道用的是不是这个可吸收的支架啊？它这个价格上有一定的区别吗？
0: 有区别。

0: 也会长斑块。
1: 明白了。
0: 哎，所以吃药的目的是让它不要再长斑块。
1: 嗯
0: 啊，包括心脏不长斑块，脑血管不要长斑块，肾动脉不要长斑块。
1: 嗯，
0: 哎，如果我们不改变这个人的体内的环境，
1: 嗯，
0: 他的其他别的位置还会一样长斑块，
1: 还得堵。
0: 对，啊，
1: 嗯，
0: 所以这就为什么说，哎，其实吃不这个跟做不做支架、做不做介入治疗没有关系。吃药的最主要目的是像刚才我说的，把血脂降得更低一些，血压控制得更好一些，血糖控制得更好一些。
1: 嗯，
0: 哎，它在其他别的血管位置不会再次出现病变。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支架之后，有的医生会要求你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进行复查。这个复查的时候就是看你各项指标，然后决定你这个药量的增减，是吧？
0: 是的。
1: 哦，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治疗冠心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桥手术，可能今天没有时间再说了哈。但是大桥是一个体外的一个大手术，是不是？
0: 是的，大桥是个这是创、我们说创伤性相对来说呢比较大一些的手术。
1: 对。
0: 但目前来讲呢，也是非常安全的。
1: 也是非常安全的。
0: 对。
1: 但是它就是相当于你这个心脏另给你再造一根血管了。
0: 对。这个它的这个全名叫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1: 对
0: 啊，就是在给你造一个旁路、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形象的讲呢，我们就说再搭一根桥搭过去，
1: 对、
0: 哎、
1: 对。
0: 但是现在来讲呢，传统来讲呢，外科搭桥是一个大手术，
1: 嗯，
0: 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进步啊，也有很多微创的搭桥的这个手术技术
1: 啊。越来越先进了哈。好，各位，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应该和我们的张主任面对面的进行一个交流。你可以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心内三病区的主任张明宇。张主任呢是每周二的上午来出诊，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面对面详细咨询，好吧？再次的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讲解了这么多有关冠心病的科普，谢谢您，再见。
2: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 8633-9786 8633-978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健康同行，我们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请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苏明浩。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直播现场的热线0451-8799-7399，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请出大家的老朋友。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十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假期正式上线了。我们在整个节日之前啊，给大家播报过，说整个呀、协会，中国药地道餐联盟呢，中药物资协会呢，在这个节日里边好像有个大幅度的动作。那么现在拿到它准确的一个优惠的一个细则。首先啊，它是概念呢，就是全员健康，全品优惠。那么我们其他的东西很多写的大幅篇章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咱们不说那个，咱就看看我们所能拿到的东西啊。首先第一款，来自于我们既可以治心又可以治脑，心脑同治的国家三大藏药品牌中的第三位，既治心又治脑的70味丸。那么它以往的过程中，我们是10盒、20盒、30盒，那么它的价位不一样的。这一场的过程中是有只有两个档次，一个呢就是10盒为一组，那么10盒为一组的过程中，它呢正价就是出手的时候呢，有一个赠送了一盒一个月剂量的价值39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是一个月的量。那么20盒商户起始的过程中是赠送3盒，也是3个月的量。这个呢就是保心脏的啊。辅酶 Q 十呢，它赠送这个品的过程中是来自9港的，9港是香港控股的。这一场上来的东西都是很优秀的，都是大品牌。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因为我。

我们普通的辅酶科石都是，不管是胶囊片儿啊，还是什么，都是脂溶性的，就是得有油，一点把它化开。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吃了之后呢，它吸收不了，水溶性的过程中直接就吸收了，而且吸收利用度，它的整个吸收利用度就是浓度配比就是97%，一般的情况下就是30%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常年吃还没大效果，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吃上就有效果。是一个月的剂量，399元的啊。那么10盒配1盒，20盒的时候就做3盒，3个月的剂量。第二个就是来自华北制药的，华北制药是个国企，也就是国内先进的技术的过程中都在这几个大企业手里边握着，因为他有钱，所以他的整个药品的提纯度特别优秀。第一款来自就是国药品质的一个。精品的一个中药，就是来自蜜巢水质。蜜巢水质的过程中，正价是500元一盒，10天的量，现在呢是408，是5盒为一组的啊。我们以往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呢，这个东西我们曾经做过一次，但是它卡的特别死。后边的组掉的特别高，是408一盒，就省92块钱。这个东西干啥呢？是净血的，它是把我们动脉、静脉、微血管全能打通，是净血的。我们很多脑血管后遗症，包括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包括我们的甲状腺、肺结节、颈动脉斑块的人，是应用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的过程中，它把毒素彻底退化干净。大家知道呢，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从国家的药典里边被踢出来了，就是由于水质出事儿了，就吃7天就容易造成别的事，所以呢，就叫非牛治，在中国药典躺了那么多年，咔嚓给踢出来了，就是危险系数太高，就是那个东西不能脱毒。蜜巢是只脱了一毒，第二个呢就是水纯，把它冷冻起来再脱。但是能保持这个药品的一个原活性，所以呢，对于整个心脑血管疾病后遗症效果确实好，而且就是血稠的、粘稠的效果好，而且呢，能把动脉、静脉，特别是小循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循环的药品，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为什么我们留下后遗症，就是我们末梢纯循环代谢不下去。大家知道，我们身体所有的垃圾物，很多人说我就看着动脉大的就行了，别堵就行了。你代谢不下去，就是你瓦解那些东西，你出不去。为什么出去？因为在微循环，微循环是啥？是这些废弃物的交换场所。你那个地方手脚都冰凉，四肢末梢都凉了，你交换啥？你交换不出去。你有静脉曲张呢，下肢动脉化闭塞，你交换？你别开玩笑了，你把整个医学道理都整反了。就是已经不是医学了，所以末就手脚冰凉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人呐，中医看病3件事：温度决定生死，经络决定百病，气血决定终生。手脚冰凉的根本就代谢不下去，因为我们末梢这个循环那块堵了，那就是啥玩意儿？那就是小血管，皮肤增量的，能看见青筋的。老百姓说是青筋，不是，那是静脉管，它是。所以蜜巢水质能把它打开，这就是我们应了很多人。很多人呢，就是在我们全国进行优的时候，也是有这个东西。它呢，正价是500，10天量现在408，5盒1组。第三个来自华北制药的紫河车，这个东西我们在第二轮次的过程中就涨到698，因为现在3克的没，就是2克、3克的已经没有了，都是1克的，1克的过程中卖800多，现在。我们手里这个是他们的双倍的量，第二轮涨到690，现在呢是460，就一口价，460是5盒1组的。那么但是这个呢，以往呢很多人说我要是拿了之后怎么样怎么样呢？啊，你不用提，因为这个呢就只有这一场，因为你要看到我们下边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全部贴现，也就是说现在上榜的东西全是赔钱的，这协会拿出赔钱的。那么现在460，它5盒1组，但是呢，它另外呢5盒1组的过程中，赠3盒什么呢？来自香港九港的，
就是褪黑素口服液。

一个月的量，一天一支治睡眠的，也几百块钱。以往的过程中说我买了多少，那些都不能提啊，不能提，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人这个就两天就结束了，而且呢扒不出来，现在看得死死的。第三个来自也是来自华北制药的是什么呢？黄芪粉，干啥的？喘的，盗汗的，身体有痈毒，老百姓说结的痈的，这个东西现在到季节了，特别是盗汗者。大汗淋漓者，走走路上喘的，咳嗽喘的，身体有毒的，那么它是好用的，它是三增一，五增二的。我们下边你就能听见了，为啥这些东西谁都不能动？说我以往我哎，我刚买完，你就是昨天买的也没有用，也不能找后账啊。这个活动是因为三增一，五增二，我们在大家想想，在10年之内你听过这个数吗？没有。而且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在物价库库涨，三增一的过程中，五增二全是赔钱的，因为药品利润是15%。但是大家想一想，五增二的时候多少？已经就是100块钱赔5块。所以下边的东西达到这个标准，基本全部都赔钱。第二个来自天津达人堂的这款东西也比较特殊，红曲粉这款就是给谁准备的？就是吃他汀类别的，最后，哎，肌肉也松，骨头也松，浑身难受。他汀吃完了之后又伤胃的，又没劲儿的，哪儿都难受的，检查不出来毛病的。这个红曲的过程中是天津达人堂的，现在目前来讲的过程中，近几年是最优秀的一个项目，而且它那个盒子上面有中国专利。它是什么呢？它是替代所有他汀，就是包括搭桥。支架替代各种新发他汀、瑞发他、阿杜发他汀的，它是替这玩意儿的。大家一定记住，这个东西不绝对服它的时候不能服。这是天津达人堂的首席客座，就给全国的人都说，说千万记住，不要，就是一定要把那个什么拿去，它能替代那种，就是我们口服的那种吉利他汀。它就是替代品，它呢是三增一五增二，那么它现在进入整个中国药物咨询协会这个领域里边的工程，它现在是基本是原价，啊298，它呢现在是三增一五增二，就是达到三增一五增二的东西，大家一定记住，后期一定是全面涨价的。它那一盒是16天，啊，一盒16天，三个增一个，五个增两个。那么专门对付就是我们服用他汀类别的产生副作用那一环的，搭桥支架这部分啊。第三个就是来自香港的，怎么呢？叶黄素眼喷，很多人都知道呢，说我吃，哎呀，太费劲了，吸收不了，因为要考虑你的肠胃道。第二呢，这种喷的过程中是香港的，就是叶黄素，我们直接喷的，闭上眼睛喷，一天3到4次，让眼体进行吸收。对于我们这些年纪大的、长年纪的，大家应该清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你吸收不了。第二个就是你也不能手术，因为你基础病太多。那么我们就保护它就好了。所以呢，它是一个喷剂。我们现实生活中啊，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如果你说我口服点儿啊，我减到，咱不要求100%起效，起到50%或40%，我们再往下讲30%，哎，我不能失明了30%。那么口服起到这个，如果我再喷，我再减，我也不要50%的功效，我也要30%的。里外这一夹击，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口服加外用，效果很好，而且叶黄素它直接被眼体吸收了。但是这个东西喷的时候一定得闭眼睛，啊，它呢是80元一盒，现在是五赠一，十赠二，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都没货，我们曾经播了2、3次，落地就没这玩意儿，啊，一个月基本上是11盒。那么那些眼睛下降呢，咱太老的，将来不想手术的，喷吧喷吧，完了吃吧吃吧，或是点点眼药就完事儿了。啊，

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只有我们的金牛，大家也是，那也是单堂的，它的正价呢是900块，一个月一只，啊，它是国药准字的金牛这个，那么它呢现在是800，一盒里边是两只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试制。试完了那视力现场就提升，提高1到2，没有不提升的就提高1到2格。那么这个东西你们不要拿走，就是买到手之后一定要让医生给你调，因为医生会把它调成水就会给点，之后你闲了呢就可以在我们医院里边做这种什么仪器，那是免费的啊。这是单堂的。第三个，我们后边这三个的过程中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辅咪克斯口服液，脂溶跟水溶是天壤之别，脂溶的也就是说值10块钱，那么水溶的大约得值100到150块钱。它呢一盒就好服一个月，是3个送1个，5个送2个，啊，也是来自九港的。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件事，在国外啊，咱先国外啊，在国外的情况下，如果是药企生产假药或食品，这家人国外是往死处理的，就几代人都不都可以从经营这样的生意了。第二，就我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们旁边那个叫高药企那个国家啊，把我们的方子汉方整完，六味地黄丸整完了之后，他加两味药，8味地黄丸整完了之后，回头就卖给我们国人。完了，来中国来采购草药，搁那边做完就拉回来，比我们贵10倍到20倍。对，就是工艺论。他那方便面图，方便面那个图，咱们那个上面标上，咱国内的标上以食物为准。那你瞅那上面那个红烧牛肉面，打款牛肉。在他们那个国家过程中，上面多大，里边肉多大，跟图必须一边打。那么生产药和食物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香港九港包括这个叶黄素都是来自香港的原材料，这个呢在国内也就是说最顶端，因为他们也不能造假。辅咪克斯是3赠1，5赠2的，那么399一个月啊，买3个送1个，买5个送2个。还有一个就是对睡眠的人群，褪黑素口服液，这个也是水溶的，也是来自九港的。它干啥的？它治睡眠的。它治哪一部分睡眠啊？就是我睡不踏实，我睡睡我就醒来，完了我再坐一会儿，再熬不熬不再睡一会儿。它治这块的，每一个治睡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让我们产生深度睡眠，第二补充我们大脑褪黑素的一个分泌。这个都能干啥？让人不傻，褪黑素就有这个功劳。它正价的过程中，因为这个呢我们拿到手的时候呢，就是现在有这个库存，我们盘了一下，这个有这个库存，当时的过程中盘的过程中，就是第一轮次下来的过程中是原价出的。这个药品呢现在的价格大家知道是198，但是我们最开始拿到手是120，我们前段时间换着有买过的也120，也说过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也是120，买3个送1个，买5个送2个。也就是说这个3赠1，5赠2的过程中，就好多东西这10年之内我都没听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整个益胆片，专门治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尿路结石的，它是5赠1，10赠3，1盒148，8天的量，专门对付结石。对于骨病的来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就是4香祛湿，大家知道这个东西不好找，网上也找不着。国药准字的，既祛湿又祛寒，

才能去痰饮，万病痰饮作祟。他是治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慢突出、坐骨神经痛、椎管狭窄、风湿、类风湿的。也就是说，国内来讲的过程中是比较顶端的药，而且药量特别小。他那15粒加在一起的过程中，有我们三个大米饭粒大，一天早晨一包，晚上一包。纯纯正正中药的，他呢给的价格就是一盒正价298，现在是258，就一盒抹了40块钱，是四盒为一组。这个东西这两天我们不能拼了啊，这些东西说啊，那个张先生买俩，完李女士买仨，买俩一拼，不能这么拼啊，你要是那么的只能是298。这个东西是我们很多，特别对于我们这个药品，我们现在整个试过的过程中，就是对于10年以上的风湿类风湿那种疼啊，可好使了。第二个，它能把筋给我们拽开，这是它的功劳。它1个月的过程中呢，大剂量的是一盒服用7-8天，小剂量服用12天。它呢，现在是四盒一组的。那么还有一个，对于我们整个骨质疏松的，因为你们吃那钙只长骨头表面，里边是不长的。那么骨质疏松就是指骨头里边那些，就像我们在野外见着一个兽骨，钻了一些巴掌口，就那玩意儿了。那个里边丝丝落落的，那就叫骨小梁。我们一坏的时候就坏到这儿。那么骨质疏松最吓人的一点是哪个？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造成的一个髋关节骨折，那叫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等于说这波骨折完之后，基本2月就没了，90%多，2月，因为你左动也不行，右动也不行，正躺也不行，趴着也不行，就是你怎么都得动的这块儿，这块呢打钉咱还打不住，而且呢，他一感染的过程中，你一上床卧床。感染的时候哪儿，他远端感染肺，都死在肺上。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年老了之后，我们脑梗还有腰椎慢突出还有骨质疏松的时候，我们走路的过程中勾着腰。第二呢，抓这个栏杆啊或拄着棍往前抢身体，一抢的过程中，只要是人往出一悠的过程中，正好是胯骨松前。这是很多人说那不是脸对脸吗？不对，我们如果直直正正的直接是趴那块，那是不可能的，那人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不会动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往一侧悠，身体往出一悠，一悠正好是髋关节。这个呢，就是基本上悠完了之后，你别管治不治，就是你把这块我找医生看了，您放心，这个远端转移谁也控制不住，就是肺转移，肺这块，因为你擦这个肺一擦完了，痰一呼，这个人就没。这个就是，除非你家里有高端人士。那么大家知道，髋关节骨折的人基本上10有9不生。10人9不成，这10个的死9个，这个跟哪个一样？胰腺炎。所以呢，他这个地中强骨的过程中是5赠1，10赠3的，一盒是服用8天，啊，这服用8天，它是专门治骨质疏松的。还有骨抽筋儿，阴天下雨，你先有反应的，而且这个让身体有力量，而且不长结石。因为补钙剂都长结石，所以在这个专门治疗骨质疏松的一个品啊，那上面都写着呢，很好用。这个呢，我们教授有很多教授在服务。这个药品是跟什么呢？跟三七止肝是什么呢？就是又出来新的东西了，这是被挤下来的，以往我们老百姓都看不着的，看不见。也就是说，有很多药品不落地，就是这一关出来的时候是啥呢？很好用，某一个圈层把这些东西就是出来就扣下了，就类似于我们曾经跟大家说，云南白药，那听过，你会发现遍地都是，但是云南红药你就买不着，而且是国药准则，那个东西也不落地，就是各种出血，嗷嗷呼吃，它不落地。贵不贵？我告诉大家，79，你说贵吗？那么大家再想想，那部分有钱的医疗体系里边的，还有特殊人群用的过程中，本身就便宜，人家还有钱，那就更大不了我们手了。

0: 这就是好的东西不落地。丁中强骨以前不落地，还有三七止干不落地。三七止干是也是刚炒的新出来这个东西，价格800多，巴不得很多人说卖一月800多不贵，不是。如果能降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低密度、钙油三酯全能整的这些东西，860几，大家知道4天。新出来一个东西，860几4天，它是可以把血管修复，把这个血液修复的。真的，现在我就看见盒子了，我想拿点都拿不着。给朋友拿一点，朋友告诉我都说，我说怎么了？他突然间，那么三七脂肝就以前在那个领域，他对于整个脂肪肝的过程中，脂肪肝的时候呢，它轻度的一组，中重度的2到3组就可以了。它是8盒，而且我们给大家拿到手的就是厂价，没加价的，因为它100块钱1盒。现在呢，三七止肝的过程中是8赠1，16赠3的。这是呢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有这种专业的论证的。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2到3个是被替换下来的，平常我们看不见的。而且对付脂肪肝的过程中，它能把里边肝里边的惰性脂肪那个肝油能弄出来，就像我们家排油烟机那个油，老油，这个东西它功效在这儿。那么三七脂肝颗粒有一个问题，它是可以跟他汀配服的。最后我们把所有的都拉空了，血也净干净了，脂肪肝也整完了，我们就可以把药都停下来，就是你那个手里的他汀这种。那么我们为什么中间冲出来一个天津胆厂那个红曲，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支架的或大桥的他们不敢停，我们就拿它来替换脂类啊，因为脂类到最后让他们浑身没劲儿。这就是你们的降脂药，就是为什么说我就有一口气上不来，不管支完架搭完桥，我总就感到一口气上不来，然后走一下得停一下，倒一下缓过来，就是解决这块的，因为那块是大祸啊。因为按照你的想法，不管搭完桥支完架应该是都好，不是，它是解决它的。这就是天津大厂立项就立在这儿的，而且是中国专利在合同写着呢。我们剩下那么补钙的还有一个就是牦牛骨髓装骨粉，它是啥意思？也是来自酒港的。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我们吃别的都吃不下去，因为所有的碳酸磷酸钙告诉大家都是贝壳，你有结石一定让你疯长。第二，吃完东西都不吃饭，老人不吃饭可不行，因为它有个饱腹感。第三个，它容易产生便秘。但是牦牛骨髓装骨粉就没有，而且这是从骨髓里边完全提炼出来的，那么它是3赠1，5赠2的。这是我们现在能接到第一批的，你会发现国内的国外的都是1等1品牌的东西，而且都有的达到3赠1，5赠2的。这些全我现在接触这段的观众全都是赔钱的。原则上理论的时间呢，就是10月6号到7号，但是我明天就得下手，因为又数量有限，赠完即止。但是这次有一个全国包邮啊，那么给的数量我就不说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谁早下手赠完就为止。你可能是有些东西6号，像这个珊瑚我们平常就卖的很多，那么在于你以前拿的价格正在赠送这么玩意儿，那么把常年的就备出来，还有家两口人的老头老太太父母了，公公婆婆的都可以吃。那么自己有病的你还用想吗？第二，这个东西它保质期好几年，你怕什么？所以说既省钱又救病又治病，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这是我拿到第一手的，所以呢它的数量有的可少了，大家能想象不到。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我能看到紫河车给了300盒，我们的患者人群老大了，300盒出不出就没。那么那个紫河车呀，同宗同源的东西，什么喘呐、不孕呐，它都能整。 那个东西好得很。那么大病的手腕术的吃这玩意儿嘎嘎好，通通通呀，而且呢你现在一瓶冰别人两三瓶，而且还是正经企业的。那么这个呢早下手啊，其他的就不提了。那么你可以打我们厂外的电话，跟我们厂外的医生进行沟通，而且呢你可以看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里边有准确的赠送数量，一定早下手，别等到6号到7号，到那时候有的东西没有，皮先拿走了，你就什么都没了。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祝大家十一快乐，再见主持人。
1: 嗯，好的，也祝大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啊，能够健健康康的。然后呢，在十一这个我们节目接下来这个时间里面呢是正常进行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以后每天的这个3点到3点半啊下午的这个时间来参与节目，来收听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快乐，十一快乐！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个亲事，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才对呢。何凯一听啊，大哥呀，这个亲事我倒是答应，可是我那侄儿何斌准不成。霍坤一听，咱们大家可以一同赶奔西川，与我那何大哥报仇雪恨，那时再给他们圆房还不成？二爷何玉点了点头，如今咱们结了亲，我得要您一份定礼才成。何凯说完了，刘贤爹，要是要定礼，恐怕何斌不给，那可怎么办呢？刘荣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二哥呀，不要紧，这事儿我有主意。然后刘荣又看霍坤，霍大哥，您要打算让我兄弟二人去要定礼，我估计那何斌那肯定不给。我给您出个主意，给您介绍一位朋友，这人是山东了不起的人物，能说善道，一会儿您二位就见了面了，您就知道了。霍坤心中想，我耳朵有一两倍，刘贤弟，那你就分神受累， 刘荣一笑，哥哥您不用客气，等我前去请他。何凯一看刘荣往外走，刘荣啊，你也去请谁呀？何斌这小子性如烈火，又十分的固执，你就是把谁请出来恐怕也不行。刘荣看着何玉，你就不用管了，我刘荣自有办法，非会有熊鲁青不可。霍坤一听，刘贤弟，您这位会有熊鲁青我听着真耳熟，老哥哥你有所不知，鲁青家住山东登州府南门外罗家庄的人士。霍坤一听啊，刘荣啊，我有个朋友自从结拜分别以后至今未见，此人姓鲁名彪，人称自在熊。刘荣一听啊，嘿，老哥哥，我跟你实话说吧，他二人的关系可太近了，那是一奶同胞，自从与王氏老太太办寿日鲁彪走了，到现在烟空信渺。霍坤看了看刘荣，我说贤弟啊，这个鲁青是不是未曾说话，先打鼻子眼里那哼哼那位，不过因为有点小事我和他闹过别扭，我不知道他俩是亲兄弟。刘荣点了点头，不错，就是他。霍坤接着说，我往山东走镖与这鲁青曾经会过，我当时一听他叫鲁青，我兄弟叫鲁彪，心想他们会不会是同族的兄弟，又同在山东，那是我看在我大弟的面子上，要不然呢，这鲁青早就死在我的金背刀下。何凯一闻此言，老哥哥，我倒是时常听鲁青说，他呀曾经提过西川有个姓霍呢，并未提人名，他说要不看在他兄长自在熊鲁彪的面子上，早就收拾您了。那鲁青您可别小看呢，叫这鲁青意义浅薄，不过这鲁青啊也有过人之处，俗语常言说的却好，逢强智取，遇弱活擒，鲁青是足智多谋，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霍坤看了看何凯，我与那鲁彪啊在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的死，那时我曾经问过他的名姓，他说姓鲁，当时也没说是我拜弟鲁彪的兄弟，若是知道我哪能小看这鲁青啊，看起来这纯粹是一种误会，我要小看鲁青那不是小看我那拜弟了吗？闪电腿刘荣在旁边说话了，大哥，我把他叫过来，您呐得知错认错，这件事非鲁青办不可，别人啊谁也办不了。老侠和霍坤看着刘荣，贤弟啊，那你就受累吧。刘荣一笑，老哥哥，咱们是什么关系，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说完了以后转身来到了正房，到屋里这么一看，找这鲁青啊没找着，就在这院子里转开了。杜林在后边跟着刘荣，我说大叔啊，我说您是不是得了疯魔病了，您左一趟右一趟的在这院子里跑开搜腿了，您瞪着俩大眼到底是找谁呢啊？刘荣啊瞧了瞧杜林，杜林呐、啊，我找你鲁大叔。杜林一下，哈哈，您找我鲁青大叔有什么事？刘荣啊心中暗想，杜林这孩子诡计多端，别看这小孩人小，一举一动言谈举止比鲁青也不在以下，这个人啊爱开玩笑爱打哈哈， 如果

把真情实话跟他说了，兴许啊就惹出了是非。刘荣看了看，你就不用扫听这事儿了，扫听在心里边也是块病。杜陵一下，嘿嘿，您找我鲁大叔啊，我知道为了什么事儿，这事儿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杜陵的眼睛，我早就知道是什么事儿了。刘荣看了看他，我说杜林呐，你在这嘚嘚嘚嘚嘚嘚，你知道是什么事？哈哈哈哈，您找我鲁大叔呀，就是给我喝的个喝宾，要说个如意的夫人，您说啊对不对？实际上这事儿那是天生的一对，地也配的一双，这事儿啊我估计我喝的个不一定愿意，不过这事儿啊由人在办，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这件事现在时长还没有一角呢，我和这个岳父的姐两个人就是有缘，这夫妻要是没缘，他也不能这样夸赞我父的姐。我知道我鲁大叔在哪儿呢，我呀就是不告诉您。我心中纳闷，我在家之时有人给杜家五狮子去提亲，就是没人给我提亲，也许是我长得太磕碜，皮包着骨头骨子成了皮儿，皮不包骨骨子就散架，骨子不成皮儿皮是塌墙，掐不掐不够一碟，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我今年才16岁，两边腮帮子全往里缩，要没有牙床的知道，我估计啊还得显着瘦。我那何大哥那小伙长得多精神，长得个银娃娃相仿，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三山得配，五岳湘云。那小伙一戳一站，哎呀了不得，潘安从生，宋玉还魂，也就是我何大哥在擂台上和那霍小侠比武，要是我在台上跟他比武，我估计那姑娘早就把我给踢下来了。哎，看起来呀我长得这副尊容确实有点难了。刘荣瞧着杜林，杜林呐，你少说废话，你鲁大叔到底在哪儿呢？你赶快告诉我。哈哈哈哈，刘大叔啊，我偏偏不告诉您。就在此时，就听着门后边有人哼了一声，刘荣就知道鲁青藏在了门后，当时闪电腿刘荣过来，鲁贤弟，你别在门后藏着了，你跟我呀到贵房去一趟，那有一位朋友打算求你点事儿。鲁青这么一听，好吧，就跟着刘荣往里走。杜林说话了，嘿嘿，我说鲁大叔啊，你先别走。鲁青看了看杜林，杜林呐，有什么事？哎呀，我那何大哥他呀竟小瞧我，我这回呀得给他搞点破坏。我这个霍大姐要娶到何家口，那可真是美满的姻缘，这两个人天生一对，地配一双，因为这俩人很是投缘。我那霍大叔那年赶奔山东送镖，我这位霍大姐也跟着，她在我家住过，我一逗她，那霍大姐就打我。哎呀，说句实话呀，打得我还挺疼，这件事我非得搞点破坏。罗青看了看杜林，杜林，这可是一件大事，事关重要，你可千千万万在里边，别挑拨离间，说点子不吃劲的，可不许你戏耍何斌，也不准你去逗那霍小侠。他二人过门以后圆了房了，你再提及此事，我估计他们两个人呐非打你不可，到那时可别说我鲁青不管。再者一说，你们老杜家
和老

我合计包括老伙计，那这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如同亲兄弟一般。那要说别的，可与理不合。杜林呐，你小小的年纪，千千万万要记住祸从口出。杜林一看鲁青把脸往西沉，一本正经，杜林不敢说话了。鲁青这才随刘荣一同来到贵房。刘荣高声喊道：霍大哥，我鲁二弟来了。就见有哪屋里边走出了霍坤还有何凯。有哪里边迎出来，霍坤见了鲁青一一道地：二弟千错万错，全是我霍坤之错。您有我大弟鲁彪乃是一奶同胞，说句实话，我呀时时不知，我要是知道焉能与您不和呢。罗强一看老头的霍坤，心中暗想：我借着这个为由，我逗他几句。罗强这人啊，你爱开玩笑哟，这不是老火球吗？谁把您拿到这里了？霍坤一听是哈哈一阵长笑。刘贤弟，何贤弟，你听我鲁二弟说这话。刘荣啊，瞧了瞧鲁青，鲁青啊，你就别和老哥哥在这斗嘴了。你们两个人前些年堆的口仇，今天这一天的云彩全都散了，谁也不准放在心中。再者一说，当年霍德哥不知道你与鲁彪的关系，纯属误会。刚才他与我二人打听，我们两个人一说呀，现在霍大哥已经认了错了。霍爷在旁边也说，我要是知道您是我鲁大弟的亲兄弟，我也不敢小看于您。如果小看于您，我就等于小看我那大兄弟。刘荣说，从此你们老哥俩谁也不许记恨前仇。罗青瞅了瞅何玉还有刘荣：何二哥、刘大哥，你们二位不知啊，当年的头一次上山东送镖，他们两个人就神前结拜，给我老娘办着寿日。他们全家都上我们家去过，我那嫂子与我老娘拜过寿，正赶上我鲁青有事出门没在家，回来的时候在登州府西门外，我就看见这老火球了，赶紧下马叫了一声老哥哥。没成想老火球啊连马都没下，反倒冲我的一撇嘴。老火球还说呢：你也认差了人了，你认得我，我为什么不认识你呀？说完了以后一起往西去了，给我鲁青弄了个烧鸡大窝脖。临行时还说了句：那长眼睛不看明白活叫人，这是岂有此理，什么东西。后来老火球再往山东来，那我就不叫他霍德哥，我就把他叫老火球。你们哥俩谁把老火球拿来的？我得拿一拿，我看这老火球烫手不烫手。霍坤在这听着，实际上霍坤也明白这鲁青啊跟他开玩笑。当时霍坤就说了：二弟呀，你就说吧，我看你拿得动还是拿不动。闪电腿刘荣瞧了瞧霍坤：我说老哥哥，我可不是说您，现在您多大的年纪，难道一时的火气还这么大？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我可不管了。谁叫您年岁大，谁叫您是哥哥呢？还容不过他去。我二弟就是爱开玩笑。罗青这才说：火球啊，我这可是没找你去，你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何凯看了看罗青：罗青啊，咱们可全是山东人，你这个就不对了，这是要烂田子擦屁股，那没完没了。难道一说那逮着鲤逮着蛤蟆
还得算出尿来不行，你这就赶尽杀绝了。二弟，你也赶紧上前约那老哥哥赔个礼，以后咱们要多亲多近，如若不然就让大家耻笑了。罗强这才说，这是我的老哥，他与我兄长神仙结拜，全都不是外人。今天老火球找我鲁青，那肯定有事儿。要是没有用我鲁青之处，我看这事儿不可能。如今他求到我这里，我呀得拿着他。刘大哥，那么您把我叫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刘荣就把霍坤提亲这事儿详详细细的就和鲁青讲述了一遍。鲁青听到这儿，罗庆就明白了，说你们老三位全都提好了。刘荣啊看着鲁青，我们哥仨呀全都说好了。罗庆说，何斌与姑娘年岁匹配吗？刘荣点了点头，他们年岁相同，那是般配得很。罗庆一听，那既然是四水相合，那你们哥仨还找我鲁青干什么呢？刘荣一听，哎，鲁贤弟啊，要是没有要紧的事，我们也不找你，也不敢劳你的大驾。这件事别人全办不了，因为你伶牙俐齿，那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另外脑瓜也挺灵活，必须鲁贤弟前去办这件事。罗青听到这儿，大哥呀，你也从中为美，没有鲁青什么事儿。现在您是不是卖切糕的不拿刀？那抓了呀，不用说，我鲁青也猜得出来。现在霍大哥一要定理，你们老哥俩那抓了瞎了。你们想一想，何斌的定理好要吗？您能宽得过来吗？刘荣点了点头，对呀，所以这件事儿那别人办不了，就得指着你鲁青去办。一来成全我们哥俩，二来也给他们遮过脸去，免得外人嘁嘁叉叉。实际上你也看见了，那何斌就把霍小霞给举起来。你也知道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衣裸袖便为失节，所以还找你。这事要好办，就不找你了，知道你有能为，知道你本事大。罗青听刘荣一说，这心里边也挺高兴。这第三呢，你也可以赏我们老哥三个一个全脸，这叫三全其美。何凯在旁边说话了，二弟呀，我的直男，我知道他的脾气，他身上的军人暗器你也可不一定能够拿得下来，可不是我何凯那激你使什么激将法。天下的武夫是一家，男女皆为一理，要说定亲必须用自己的军人或者暗器。为什么使这两样呢？因为那两样上全刻着他们的名字。罗庆听到这儿，罗庆呵呵一笑，哈哈哈哈，要说别人办这事儿十分棘手，要让鲁青办呢，那这探囊取物是翻掌关文，我罗庆还不是在您三位面前夸下海口狼言。霍大哥，当中为媒的可是刘荣，他把我鲁青找出来，然后你们大家才求我办理此事。刘荣可算哪头的媒人呢，咱必须把这件事那说清楚。霍坤闻听此言，二弟呀，那刘荣就算我这头的，不知贤弟认为如何？罗青点了点头，我就算我二哥这一头的，这一头是我鲁青提的亲事。我说刘大哥呀，从今天以后那捉媒保亲你千万个少管，就您捉嘴笨腮这么大岁数了，
保不住人家接定礼。

他一直来到何斌近前。何斌呢？何斌一看是鲁青。罗叔父，你有什么事？何斌呢？我问你点事儿。你如果要见了西川的贼人，打算报仇之时，你也通不通名，报不报信？何斌看着鲁青，我这刀是捡有仇的杀，我非见了银花太岁普陀，还有黄君峰、黄段峰，才能上前动手，就要了三个恶人的性命，给我爹是报仇雪恨。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6: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6: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6: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9: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0: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9: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9: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今天啊，我们几个人在办公室摸鱼的时候就闲聊嘛，聊到了就是小时候看过的一些武侠片。哎，我的小编大个儿啊，那个较真的劲儿就上来了，说哎，其实想想我们小时候看那些片子，我们好像也挺幼稚的，什么反派用毒控制手下，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得服解药，否则就会死，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毒药啊。我叹了口气告诉他，哎，你也不能完全就这么说啊，只不过这个解药吧，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比如说这个药丸什么的，对吧，不是那样的，它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都是啥名字？我就告诉他，现在它的新名字叫工资啊。有些人啊，这个也想跳出工资的束缚啊，但是他想的这个搞钱的办法吧，确实这个我没想到啊。说广东江门的何先生是一名修理工，每个月的工资啊4000多啊，真不高。他呢是靠省吃俭用才攒下了12000。可是在8月29号的时候啊，他和同事兼舍友的吴某聪在宿舍里闲聊，吴某聪啊突然拿出手机对着他拍摄。何先生奇怪的，这拍啥呢？但这吴某聪啊就开始表演上了，不停的夸他，哎呀，这发型太帅了，哎呀，把何先生给夸美了。然后啊，这吴某聪让他，哎，你点个头，哎，摇一下头，他就跟着照做了。第二天何先生发现自己的支付宝账户无法登录了，好不容易登上之后啊，才发现里边的余额没了，全都被吴某聪用何先生的脸解锁后啊给取走了。几句夸奖，两个镜头，12000的积蓄险些付诸东流。这桩发生在宿舍里的案件看完了之后啊，让人背后发凉。被害的何先生只是被舍友夸赞啊，发型帅气，碍于情面配合对方啊的镜头，就点头摇头完成了一系列的面部动态动作。他以为只是一次随手的拍摄，万万没想到这些画面被偷偷用来完成人脸合验，自己省吃俭用攒下那点存款啊，险些被全部盗走。很多人都觉得隐私泄露只会发生在一些复杂的网络骗局之中啊，陌生网友的圈套之中，却忽略了身边熟人的风险。朝夕相处的室友、同事、朋友，哎，恰恰掌握着近距离拍摄你的机会。人脸属于不可重置的生物隐私，一旦动态面部视频被他人保存利用，就可能被用来绕过支付系统的安全防线，给你造成财产损失。一句玩笑式的夸奖，一次看似无伤大雅的拍照，都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圈套。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啊，同班同学，那现在真的是著名的主持人，他当初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骗局啊，也是他的一个朋友拿了张白纸让他签了个字儿啊，他就觉得你看这朋友之间让我签，想看我签名呗，签了个字儿，啊，结果回头，人家拿这个他签了字的白纸在前面写了一张借条，哎，让我这个同学遭受了很重大的损失。那你打官司你都没法打赢，那非常费时费力啊。所以啊，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啊，这不光是一些你觉得一个陌生人啊，你不认识的人啊，熟人之间，其实这样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就包括这回的这个案件，都是给我们敲响警钟，不要因为抹不开情面就随意对着别人的手机镜头配合什么眨眼啊、转头啊、面部摆动等这样的动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守住个人生

物信息的底线，那非必要不配合他人拍摄面部动态视频。同时也建议大家检查自己支付软件的安全设置，可以开启转账二次验证啊，注视检测功能，不要单纯依赖脸部识别动作作为唯一的解锁方式。多一层密码保护，你看似是多了那么几秒钟的麻烦，但是也给你的财产多加了一道安全屏障。熟人作案啊，往往最容易让人放松戒备，毕竟人心难测，善意可以释放，但个人隐私关键生物信息一定要牢牢守住边界，不要让随口的奉承变成掏空自己钱包的陷阱。哎呀，不要想那个什么上班啊同事啊什么那些糟心事了啊，这马上就要放假了，我全心全意就想放假啊。有人说啊，这个我得给自己安排一个精彩的假期啊，让自己好好休息休息。然而你以为这样你就能避开糟心事了？哎，来说说在这个假期里你可能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要出行，你总得买车票吧。据9月19号中新网报道，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探亲流与旅游流叠加，那热闹的线路啊，车票一开就秒光。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显示，自9月23号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累计将 711.7 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从 102.3 万笔交易中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 133.1 万张。这数字背后是一个清晰的信号，铁路部门正在以技术手段把那些恶意抢票挤占的机会重新还给普通旅客。恶意抢票的本质是对公共资源的私占，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注册账号啊，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那通过仿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的异常行为，共同构成了一个隐蔽的灰色抢票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技术手段取代出行的需求，成为车票分配的隐性规则。谁养得起更多的账号，谁就能在开售的瞬间劫走更多的车票。如今啊，铁路12306以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异常，将相关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异常支付账号拒绝出票，正是对这一隐性规则的有力回应。这种干预有力度也有边界，它不限制正常购票，只针对异常行为，体现了治理的克制与精准。更值得肯定的是，铁路部门啊，并没有进一步止于堵，而是一边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一边啊不断挖掘运力，完善12306服务功能，从候补购票到动态票额分配，从延长售票时间到保障重点旅客出行，开正门与堵偏门同步推进。运力有限是客观事实，但在现有运力下，那让分配规则更公平，是铁路部门可以也应当持续作答的考题。公平的购票环境不能只靠铁路部门单方面守护。铁路12306啊，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但一些第三方平台以加速优先为名诱导旅客付费，既收集了你的个人信息，又可能因为异常操作被系统识别啊，导致你购票更慢甚至失败，到头来哎，旅客付出溢价没能换来便利，却平添了风险。因此对购票者而言，不盲目相信第三方平台，选择官方渠道购票，既是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公平购票环境的支持。当然，如何判定购票者对火车票是否真正有需要，技术拦截能否精准区别恶意抢票与帮家人代购，这些问题啊，也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公平购票环境的建设，既需要技术手段的持续升级，也离不开规则的进一步清晰细化。如何在效率与公平

规则与情理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这事儿啊还需要不断探索。那让火车票流向有真正需要的人，别让技术投机和溢价成为票源分配的指挥棒。铁路部门守好技术与服务观，旅客守好选择观与理性观，我们的出行才能少一些焦虑，多一些从容。

海鹏。那车票买到了，咱还得研究住的地方吧。当你仔细研究，反复比价，最终的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家民宿，下单之后你却发现被退订了，这又是咋回事呢？双节期间，住宿价格也再次进入消费高峰期。9月20号，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一批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其中一则案例很有代表性。某民宿先确认了一笔价格较低的个人订单，后来呢，又接到了一笔包含同一房间在内的整层五间团购订单。面对收益更高的后来订单，经营者先称啊无房，要求个人客户退订，之后呢又以价格错误为由拒绝履约，最终监管部门认定其属于主观故意不履行承诺，责令整改并予以警告罚款。乍看之下呀，这只是节假日期间里常见的住宿纠纷，房价涨了，商家后悔卖便宜了。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房价能不能涨，而是已经确认的订单能不能因为后来出现了更赚钱的买家，哎，就被经营者随意推翻。民宿你确实拥有自主定价权，却不能在订单确认之后你还在这儿反复横跳，把已经完成的交易重新变成了价高者得的竞价游戏。消费者之所以提前预定，本就是为了用确定的订单对冲旺季住宿的不确定性。你商家确认了订单，消费者支付了费用，双方由此就形成了稳定预期，消费者据此安排了交通、行程乃至其他住宿。一张确认订单承载的并不只是一个房间，而是一整套出行计划。如果商家可以因为市场价格上涨或者出现更高价的订单你就临时反悔了，那么所谓的提前预定也就失去了它最基本的意义啊。这起案例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经营者啊并不是因为房源出现不可抗力而无法履约，而是在更高金额的整层订单出现后才试图让原消费者退出啊，先称没有房了，随后又称啊价格挂错了，理由不断的变化，背后却是同一个逻辑，低价订单可以为高价订单让路，监管部门将其认定为主观故意不履行承诺，正是在明确一条最基本的市场边界。经营者你可以追求更高的收益，但你已经做出的交易承诺不能成为随时可以撤回的候补选项。节假日住宿价格的需求啊变化并不稀奇，旺季涨价本身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涨价应当发生在交易达成之前，而不能发生在确认订单之后。房间尚未售出时，经营者可以依法自主定价，一旦接受消费者订单就应该按照约定履行，否则商家享受了价格上涨时重新选择的自由，消费者却独自承担临时找房、价格上涨甚至行程受阻的成本，这显然不是公平的交易关系。平台也不能只在纠纷发生后充当一个传话人，在线住宿交易中，消费者往往是通过平台完成预订、付款和沟通，平台掌握着订单确认、商家取消理由、房源重新上架、价格等信息。那对于已经确认又频繁以无房、价格错误等理由要求消费者退订的商家，平台完全可以通过异常订单识别、信用约束等方式加强管理，减少逐利毁约反复发生。旅游旺季可以涨价，但交易信用不能随着行情一起浮动，消费者主动取消订单需要按照规则承担相应的责任，经营者同样不能把自己的经营风险转嫁给已经下单的消费者。规则只有同时约束交易双方，提前预订才真正具有确定性。民宿经营靠的是房源，更靠信用。今天为了更高的订单赶走了已经预定的客人，看似你多赚了一笔，实际消耗的却是消费者对整个预定机制的信任。确认订单就意味着确认承诺，否则消费者提前一个月订的那不是房间，只是一张随时可能被高价订单挤掉的候补票。

刚刚谈到了啊，大家在这个假期出游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啊，谈到了这个酒店啊。其实就算我们入住了预定的酒店，也不意味着消费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啊。来看看下面这位的遭遇。据百姓关注报道，近日刘先生入住了某地的酒店后啊，全身发痒，腿部啊挠出了血痂啊，揭开床底竟然发现大量用过的避孕套、拖鞋及灰土啊。酒店方的回应令人愕然，你要证明是我们这儿的床单引起的啊，你就来找我们，并称唯一解决办法啊就是退房费。这番回应啊，不仅态度傲慢，更在法律逻辑上存在根本性错误。酒店要求消费者自证损害因果，恰恰暴露了其对自身法定义务的漠视。首先，保障客房卫生安全本就是酒店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民法典规定，宾馆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样规定，消费者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经营者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酒店房间床底藏有大量垃圾，已经充分表明酒店的卫生管理存在疏漏，违反法定义务的事实本身已经成立。这与刘先生的皮肤过敏是否直接由床单引起，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其次，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酒店才是应当承担主要举证责任的一方。有律师指出，酒店对自身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如果酒店方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具有免责的事由，法院一般会判其对顾客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一举证逻辑具有充分的现实合理性。酒店掌握着清洁记录、床单更换流程、卫生检查台账等关键证据，消费者处于信息弱势一方，要求其单方面证明过敏与床单的因果关系，既不公平也不合理。酒店这种退钱了事的逻辑，恰恰暴露了其处理纠纷的策略。哎，用最小的经济成本切断与消费者的后续法律关系，退房费啊，看似在这积极处理呢，实则是将维权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了。要证明损害与酒店卫生的因果关系，意味着消费者需要承担医学鉴定费用，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多数人正因为耗时费力而选择放弃维权。酒店正是抓住了这一心理，肆意转嫁责任，这种做法的本质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二次伤害。这不禁让人怀疑，一个连床底哎都不清理的酒店，你这卫生管理制度是不是根本就形同虚设呀？工作人员把问题还归咎于啊，退房时房间多，阿姨会忘记打扫床底下啊，店长平时有检查卫生，但这段时间店长外出了。这种解释我真的我都听不下去，这本身就说明清洁和检查机制你缺乏一个刚性的约束。如果客房清扫流程中啊，连肉眼可见的垃圾都长期没有被发现，那所谓的一客一换的承诺，你又有多少可信度啊？酒店是旅途中临时的家，那卫生和安全是底线中的底线。当住客被迫在入住前，哎，先得花几分钟自己来查验一下床底下啊，翻查浴巾，这份自救指南恰恰是对部分酒店卫生管理最尖锐的批评。要让消费者啊不再需要自证清白，不能仅靠消费者个体维权，更需要监管部门将床底下、床缝等卫生死角都纳入常态化的检查清单，让表面整洁不再等同于卫生达标。酒店经营者更应该明白，退房费不是责任的终点，而只是你们反思的起点。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3: 当我们离开了酒店啊，放假嘛出去玩，到达了景点，这里边啊套路也不少。来说一个最近被大家所诟病的。前不久啊，有一个网友发帖说，在浙江温州一个园区租借电瓶车游览啊，六个半小时花费了410元，引发了热议。近年来啊，在景区租用电瓶车价格偏高，超时向上取整，进行区域多啊，还车点不足等问题也屡见不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出行游玩体验。就难以置信，景区租用电瓶车六个半小时花费了410元，小小的电瓶车折射出的是景区服务的成色，考验的是旅游经济的诚意。表面上看，哎，这是一笔糊涂账，实际上却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算计账。在大兴一个公园啊，园区电瓶车超时计费规则为续租不足15分钟的按15分钟计。这种超时向上取整计费规则的弹性和模糊，让商家有了合法多收的空间。所谓还车点不足啊，想还车却一车难还，多绕的路多花的时间，最终都折算成了真金白银。租前告知不清，租中陷阱重重，租后维权无门，一些景区和商家把游客当成了提款机。究其根源，一方面啊，部分景区对租赁商家缺乏准入把关和日常监管，这定价是否合理啊，规则是否透明啊，全凭商家自由发挥。另一方面，商家笃信哎，一次买卖的逻辑，反正啊宰一个是一个，但如果景区都这么做，你口碑砸了，回头客没了。殊不知啊，旅游经济本质是口碑经济，一份天价账单经过网络发酵，毁掉的可能是整个景区的形象。事实上，景区提供电瓶车租赁服务本是一个多赢之举，游客省了脚力，商家赚了收益，景区赚了人气。监管部门和景区管理方应该负起主体责任，对租赁商家实行明码标价、价格公示，将计费规则、还车指引、进行区域等信息以显著的方式提前告知，让游客明明白白消费。应该建立合理的计费机制，叫停向上取整式的霸王条款，对违规商家严肃处理，直至清退。同时我觉得不妨引入一些竞争的机制，对不对？你别就一家，你多引入几个品牌，通过公开招标选择服务优、口碑好的商家，以竞争促进降价，大家可以比拼品质嘛。那对于商家而言，更应该算清长远账、口碑账。游客的钱要赚，但只能靠诚心诚意赚，靠优质服务赚。宰客一时爽，砸的是自家招牌，寒的是游客的心。那六个半小时410元，景区电瓶车租的是套路。景区里的一辆电瓶车载着的啊，不仅是游客的身体，更是游客对一座城市、一个景区的观感。把服务做实，把规则立明，把价格理顺，才是景区经营的正道，也是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的底气所在。最近啊，还有一个网红打卡点儿啊，也同样是引发了热议。据吉

木新闻报道，近日啊，一名游客在萍乡万龙山香槽下村旅游时，拍到了一根立杆上抓了84个监控，引发了网络热议。对此啊，槽下村村干部回应称，这是村里一家露营基地设置的网红打卡点，其实啊，仅有一个监控是正常运行的，其余啊，均是用作装饰的废旧监控外壳。摄像头在公共空间里的意义超出了器物本身，它的存在会让人们啊默认这里留有记录，一旦发生事故也有据可查。路过的人啊不会去核对设备型号，也想不到其中可能会有假，抬眼一看，安全感便先入为主。这份信赖是公共治理长期投入形成的公共产品，并不专属任何一家商户、任何一处营地。而当密密麻麻的摄像头扎堆出现时，它传递出的警示意味就变了。过多的探头，那不再是安全保障，反而容易放大人们被监视感，那带来心理上的压迫与不适。仿真造景存在误导性，透支社会的安全预期。83个摄像头挂在一起，真探头和报废外壳外观并无二致，普通人无从分辨，识别成本被转嫁到每一个路过的人身上。而营地本身啊，并不承担公共安防义务，游客额外付出的警惕换不来对等的安全保障，认知层面的透支终会转化为现实的代价。创意扩张的边界，我觉得应该是止于公共认知的共识。乡村文旅求新求变值得鼓励啊，将旧农具老物件搬进营地也是节俭巧思的体现，唯独公共治理符号啊，应当回避。这类物件无论是真机还是空壳，一旦被装作装饰的架设啊，它承载的含义就不再由露营基地定义。收拾自家庭院是经营者的自由，但动用带有公共属性的设施符号，就从经营者的私事变成了关乎公众的啊大众议题。这种造景省下来的只是设备购置成本，却没有考量公众认知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公共符号不能就这样被当作免费的素材。那造景管理的短板在于前置审批缺位。当地回应称啊，将立杆旁新设提示牌说明。其实这类安排本可以前置落实。营地立项造景之初，属地文旅部门如果对造景素材清单开展审核，针对公共治理符号做出风险提示，后续的舆论误会那大半不会发生。那对于已经架设的装置，核验标识厘清责任也仍有补救的空间。规范的约束理性落在事前。这83个空壳可以一次性拆除，但被误导的公共信赖修复起来远比更换设备费力。把公共符号从造景素材清单中剔除，筑牢前置规范，乡村文旅的创意活力才不必在舆论场里反复反攻。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据9月19号央广网报道，从空调、热水器到油烟机、嵌入式厨电，免费安装是不少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实际操作中啊，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将免费安装作为标配服务承诺，看似是为消费者送上了贴心的大礼包，实则啊多为基础人工免费。安装过程一旦涉及排烟管、脚阀、燃气管、打孔等辅材或特殊工况，

收费项目呢就接踵而至了。有消费者反映，一台3000元的燃气热水器安装耗材竟然花费了500多元，名目繁多的附加费用不仅模糊了免费的边界，更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一现象啊，暴露了相关行业长期存在的重销售轻售后的思维。部分企业将免费安装作为营销噱头，却在服务链条的末端设置收费关卡，甚至将安装环节异化为新的盈利点。而家电安装普遍采用外包模式，第三方服务缺乏统一规范与安全监管，导致收费标准不透明，临时加价、强制推销高价配件等问题频频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者的不满。更值得警惕的是啊，一些商家呢，通过页面小字、模糊条款等方式制造信息的不对称，以此来规避责任。一些消费者在购买时啊，难以察觉潜在成本，等到安装家电时，面对不加价就无法安装或影响质保的话术施压，只能无奈接受。这种先承诺后加价的套路，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价格欺诈，丢掉了市场诚信，折损了消费信心。对此啊，破解之道不能仅靠消费者擦亮眼睛，更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首先，企业应该统一公示安装收费标准、辅材价格及特殊工况费用，杜绝信息模糊地带。其次，应该规范上门服务的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机制，严禁临时加价。再次啊，要健全第三方服务商准入与退出机制，强化考核问责。此外，监管部门呢，也可以联合行业协会加快制定家电安装服务标准，明确免费安装的合理边界，依法严惩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行为。家电消费关乎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免费安装不应该成为套路消费者的这样的遮羞布，让服务回归本真，让承诺真正落地，才能不辜负消费者的信任，更好地推行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来说个最近引发热议的事儿。近日，四川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吸烟、酗酒、沉迷网络等消费型不良嗜好列为取消减免资格的情形。早在2016年，该校发布的四川大学学费减免实施办法试行就已经做出了相关规定。此后，学校资助政策历经多次修订完善，这一审核标准一直被保留。据封面新闻报道，把吸烟行为纳入困难生资助资格的约束条件，并非四川大学独有的做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该校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里写明，有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的，不予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相关文件也规定，有嗜烟、酗酒、赌博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抽烟、酗酒者也无法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对此，有人质疑，这学校是不是管得太宽呢？也有人担心，贫困生连抽烟的自由都没有了。但若跳出该不该管的争论，从高校资助育人的角度审视，这一规定恰恰是对全面发展的积极回应。高校学费减免，那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公共资源的精准投放。它的初衷是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而不是无条件发放的福利。既然是公共资源，就必然有相应的使用边界和道德期待。一个学生如果一边申请学费减免，一边花费每月几百元买烟买酒，这不仅和生活节俭的申请条件自相矛盾，更挤占了本应流向更困难学生的资助名额。把不良嗜好纳入考察，不是苛责，而是对资助公平的守护。更重要的是，这一规定体现了发展型资助的教育理念。传统资助往往停留在发钱的层面，

解决的是经济问题，而现代资助更强调育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不是一句空话。学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和自律的生活习惯是他的前提。吸烟酗酒伤身，沉迷网络耗神，这些不良嗜好不仅影响学业，更可能拖垮一个年轻人的未来。高校通过制度引导，帮助学生远离这些习惯，本质上是在履行教育职责，而非干涉私生活。有人担心这是对贫困生的道德绑架，但仔细看规定，它针对的是消费型不良嗜好，而不是所有的个人爱好。喝一次酒抽一根烟和酗酒吸烟，它有本质的区别，规定的边界是清晰的，它约束的是那些既伤害身体又浪费金钱，还与困难认定相违背的行为。这并非给贫困生贴标签，而是对所有申请资助者一视同仁。正如奖学金考察学业成绩，减免考察生活习惯，那逻辑这是一致的，享受权利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好的初衷更需要好的执行，沉迷网络如何界定，酗酒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学校进一步细化，避免执行中的随意性。同时，对于有不良嗜好的学生，学校不应该一刀切，可以配套戒烟辅导、心理支持等服务，帮助他们真正改变。制度的目的是育人，不是惩罚，只有标准明确、程序公正、教育先行，那这项规定才能发挥最大的善意。高校不是象牙塔，学生最终会走向社会，在校园里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学会自我管理，哎，是比拿到减免更宝贵的财富。高校的相关规定或许还有完善的空间，但我觉得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与其在这争论啊该不该管，不如思考如何管得更好。毕竟资助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身心健康的栋梁之才。下面这事儿啊，老百姓也希望政府能够管好。据媒体报道，网友赵先生反映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井盖问题，称5公里的路面500个井盖影响出行体验。这位赵先生不仅反映井盖密集情况，还曾自掏腰包购买白漆，在汕头市区部分路段标记70多处问题井盖，提示过往车辆行人注意安全。其中啊，300米道路26个井盖沉陷超标。报道称，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已邀请赵先生当面交流，感谢他心系城市安全、主动排查隐患的善意，并邀请他担任城市管理监督员。针对沉陷井盖，相关部门已经厉行厉改，修复后的井盖与路面基本平顺，消除了安全隐患。一路颠簸，这种行车体验对部分市民来说并不陌生。翻看各地的留言板，湖北武汉、湖南娄底、河南洛阳等多地都有市民反映过井盖密集、井盖沉降等问题。有市民反映道路中间井盖下沉达到30厘米，而根据一些地方的管理规定和路面高差达15毫米，那就属于需要整治的啊带病井盖。那井盖治理啊，并非一地一事。确保井盖这一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良好状况，不仅关系着地下管网的有序运行，也直接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客观来看，那井盖多是因为地下管网多，给水、排水、燃气、电力、通信、供热，每一种管线都有自己的走向，那检修要求全属单位，短期内需要重新划分多个单位的管道全责显然不太现实。但井盖沉降问题却是实实在在影响着道路安全的，遇到避之不及的沉降井盖，严重的那会造成机动车爆胎、电动车翻车。因此啊，国家标准中呢，那是有明确规定的，井盖验收时井框与路面的高差不应大于5毫米，这是竣工验收的及格线，目的是确保新修或者是刚整治完的道路具备良好的行车平顺性。但在道路投入使用后，

渠道是畅通的，也就无需市民自发在井盖上画圈提醒了。可见公共设施维护所需的发现、登记、整治这一闭环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井盖安全啊，并不是小事，除了病害井盖及时修复，从施工验收到后期养护的全流程，也应当通过强制性的核验标准，那扎实监督井盖的材质、承载性能、安装精确度等指标，进一步将智慧管理引入井盖治理，实现井盖位移、积水、沉降自动及时报警，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真正守护好老百姓脚底下的安全。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跟大家来交流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

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性、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8: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9: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8: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9: 好，下面散会。
8: 耶，下班，下班了。
2: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0: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随时和我们今天节目来留言互动哈。

0: 朋友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哈。
1: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赚钱的话题。
0: 是啊，今天我们来说说大家除了死工资还能有点什么副业呢？
1: 对，
0: 交流交流。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好好努力的上我的班，我把我这份工资挣好了，我这辈子我就够活了。不是这样的啊，现在很多人其实都是在靠他的
0: 副业
1: 来赚钱。
0: 当然这个副业指的是你这个工作性质是允许有副业的。
1: 对
0: 啊，像有些单位是不允许有副业的哈。咱是允许有副业的情况之下，你准备做点啥？之前我们请过一个好朋友做客到咱们节目当中嘛，他呢主业是卖那个收音机音响的。
1: 记得
0: 他的副业你知道干嘛的吗？他跟我说了有七八个副业，我俩刚认识。他说副业那个时候考公特别热的时候，他是专门办那个考公务员的销售班，他去当销售去了。
1: 哦，明白了。
0: 他就劝身边朋友，百合呀，我看你这个气质就是，那个局长秘书，你考个秘书岗呗。
1: 妈，你这么一说，我真心动啊！
0: 你学一学呗，我这有班，还能再给你打八折。他天天劝朋友就考这个，我说你是人贩子吗？
1: 有提成是吧？
0: 有提成。然后后来他又卖了香薰，因为现在这个都市人吧，他在那个大城市吧，上海、深圳来，深圳，
1: 反正北上广深他们都有涉猎，
0: 都有涉猎。都焦虑，然后他卖那个香薰，就是晚上的时候一点特别香，卖的应该是一个头部品牌，就在朋友圈卖
1: 啊，就朋友圈啊，
0: 对对对，
1: 微商啊，
0: 线下也销售。哎，百合，看你气色不好，是不是不好觉？我这款薰衣草的香薰，
1: 这怎么有点像咱们当年用的那个精油？有一拼，
0: 他就是干了无数销售岗位，现在干到了，
1: 就他很会销售，金牌销售。
0: 对，现在他已经做到了他们那个收音机的销售总监了嘛，全国市场，他们到处飞嘛，
1: 对。汪洋，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如果你干不下去了，
0: 我去销售，
1: 你要去当一个金牌销售，对。
0: 我觉得我能也行，
1: 我觉得也行。
0: 是，
1: 只不过我觉得你现在呢，还是，反正你现在也有涉猎了，
0: 汪
1: 洋最近这个，
0: 我还做过贸易呢，
1: 小黄车还是挂的挺不错的，对呀，还做过那个就属于叫，你这个属于叫跨国贸易。
0: 来吧，大家可以说一说啊，除了死工资之外，还有什么副业？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对，我们来看大家怎么说哈。
0: 火鸡说学校门口炸臭豆腐，他说我炸的臭豆腐可好吃了。
1: 哎呦，关键那个东西你要正常上班的话吧，就那个味儿就很难去掉。
0: 而且呢，就前一阵儿不是在短视频平台说那炸的臭豆腐都特别不干净不卫生吗？我去那个沙夜市啥的，我都不怎么吃这个臭豆腐，
1: 但臭豆腐还是就是闻到之后
0: 想吃，
1: 对，很难抵御那个诱惑，但是吃上，就后悔，咱也不知道为啥。
0: 哎，师大夜市那个
1: 太咸了，
0: 他们出摊儿好像一个月没少赚哈。这个正好是晚上下班时间去，
1: 对，
0: 是不是啊？咱有同事在那卖个羊串，你知道吗？
1: 咱们频率的，
0: 别的频率
1: 啊，别的频率的，
0: 对，
1: 哦。但其实我觉得也正常，我记得以前哈，看那个新闻，像什么那个香港 TVB 的艺人
0: 啊，去卖房去了，
1: 对，他们还有卖什么那个鱼丸的，
0: 鱼丸
1: 咖喱鱼丸的，
0: 哎呀，
1: 就很正常，我觉得只要是能挣钱，没什么丢人的。
0: 彭越说倒腾人口
1: 啊。
0: 你这犯法吗？
1: 对呀，你这跟那倒腾器官都差不多啊。
0: 之前给谁找过什么的媳妇好像挺挣钱，人跑了怎么办呢？
1: 妈呀，
0: 这个不行啊！他说研究员真行，当个
1: 月老。咱是正经副业啊！你给人就是对，那个就怎么说呢？介绍对象行。
0: 介绍对象挣钱吗？你那时候那个跟那个网站合作吗？做那个节目？
1: 对。
0: 他们那个会员费很高吗？
1: 很高。
0: 很高啊！
1: 就是基础门槛就是要四位数，就是至少要上
0: 千。那他会有？
1: 然后像大客户的话就是上万。
0: 什么叫大客户啊？
1: 就是他是可能分套餐吧，我具体也不知道。
0: 比如说我想找个白富美，然后就是最好是80以上年龄要啊。就是想继承。
1: 上医院找去吧。
0: 继承一下。
1: 当男护士。
0: 想继承一下这种行吗？
1: 这种人家孩子也不能干呐，人家孙子也不能干呐。
0: 那就是那种就是有说一些条件之后，然后交很多的钱，
1: 就是你的条件越苛刻，可能你的套餐费就越贵。
0: 然后
1: 比如说你可能是比较那种难找对象的人，那你可能就是需要一个 费用高一点的套餐
0: 啊。
1: 嗯，我觉得是这样。然后他可能按次数，比如说每周给你推几个人
0: 啊，然后去见面，然后。

0: 去约会，
1: 嗯，
0: 然后成了这话就 OK 了。
1: 对，成了之后反正就给他们个锦旗。
0: 啊，锦旗。
1: 对，我看他们经常收锦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给自己积福的事情吧，这个职业，只不过现在有一点难做。
0: 啊，保媒拉线儿，现在这个年轻人吧都特别特，你知道吗？
1: 嗯，对，你都不找，
0: 不找，就愿意在生活中遇到那种这种感觉的行。你要特意找的话，就开始，哎，不行，这男的那个岁数太大了，这男的个儿太矮了。
1: 是，
0: 嗯，
1: 他们不喜欢看条件的那种。
0: 对，
1: 嗯嗯嗯。彭燕说：“妍妍真行，当月老。”当月老行啊，但不能那个啥，非法那个啥啥。
0: 对，你这也算跨国贸易，但是非法的。
1: 嗯，大家怎么都给我发小图片呢？
0: 阿丽丝说我卖过袜子啊，彭院说我也卖过，后来袜子留自己穿了。
1: 我之前看到网上说就是摆摊啊，干什么挣钱？
0: 挣什么呀？
1: 就是卖袜子，真的是有月入过万的，就是那个袜子你想象不到的赚钱，就是往那一扔。十块钱是六双八双，其实都有，他都挣钱。
0: 那袜子是按斤上的啊？
1: 对呀。啊，
0: 我的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一个哥们儿就是在口罩期间就一人决然的出国了。
1: 嗯，哦
0: 啊，出国了，因为他觉得那个可能
1: 受不了封家里
0: 国外自由吧。
1: 嗯，
0: 然后呢就开始想怎么办怎么办，他就和义乌联系了。
1: 嗯，
0: 义乌真的是世界的义乌啊。
1: 嗯，
0: 做了 DIY 袜子，比如说王百合 WBH，
1: 哦，
0: 然后给你做成 Hello Kitty 的 logo， 然后就私人定制的袜子。
1: 那我得私人定制那种的，就是踩小人儿，把那个汪洋给踩脚底下那种。我把我袜子上标上我名干什么？挺臭的呢。
0: 就私人定制这种袜子，你知道现在挣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没啥事儿，俩人上到南极旅个游。挣钱挣到，
1: 哦，是真的挣钱。
0: 他说在国外这种私人定制很少。
1: 哦，他是做私人定制。
0: 私人定制。
1: 几年前也是口罩期间，
0: 嗯，
1: 我的一个家人，
0: 嗯，
1: 他呢也是在国外，然后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商机。
0: 啥？
1: 就是他所在那个国家当时的网购还不是像咱们中国国内这么发达，就他们可能刚刚兴起，刚刚有自己的淘宝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开始从也是义乌，
0: 美丽世界的，
1: 对，他那个时候专程到义乌，他去了很久，每天去逛，逛的腿儿都是细了，义乌真的是太大那个小商品城，然后他专门卖那个比如说手机支架，然后就车上的挂的那些就是
0: 在那上货呗，
1: 挂手机的呀，或者小粘钩啊，或者对，然后呢就是漂洋过海用那个船啊运到他们的那个国家
0: 啊，
1: 每个月那个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讲是挣两三万吧，
0: 哇，那也行啊。
1: 但后来就不太好了，不太好他就不做了，
0: 就是好就行呗。
1: 对，那至少人挣着钱了，就是说咱是干啥呀，咱都得抢那个先机。
0: 先机，
1: 对，你别人家说，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可挣钱了，你们就去做吧，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0: 就像那个一开始抢口罩，后来口罩工厂，
1: 嗯，对，
0: 都来了，然后开始卖给口罩工厂卖他设备了，挣他这个钱了。
1: 对，
0: 就这样的，嗯，淘淘说干代驾呀，代驾比网约车挣钱。我就没
1: 明白，代驾
0: 干代驾，车
1: 代驾就辛苦一点，
0: 车是我的，油是我的，为啥开那么贵？
1: 啊，因为
0: 都二半夜呀。
1: 对，
0: 你要酒驾回去，跟你说就直接就是，
1: 嗯，而且他还要担你这个车的这个风险，他如果真的是给你的车刮刮碰碰了，他是要负责任的。
0: 我没有车，不知道代驾现在一小时多少钱了？
1: 代驾现在十点钟之前的话呢是39，
0: 三十九，
1: 嗯，然后就是对，然后可能是比如十点钟之后还是几点钟之后就是59。
0: 哎，
1: 然后我昨天还，哎，我是前两天叫了代驾。
0: 你不昨天吗？
1: 昨天帮别人叫了代驾。
0: 多少钱？
1: 80。
0: 这么贵？你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儿，
1: 怎么那么贵？
0: 怎么那个小哥哥那个有什么特别的服务啊？
1: 没有，那肯定是没有。
0: 这么贵？
1: 对，当时是那个某滴叫的。嗯，但是其实有一些那个小的平台会优惠一点吧。
0: 这么多钱，他晚上干个四五单就好几百，
1: 对，
0: 一个月就一两万啊。
1: 但其实代驾也挺辛苦的，比如说你要从厢房给拉到群里，然后你就要群里开始满哪晃了
0: 啊，找群里的。
1: 对，然后冬天又很冷，然后晃悠悠的找到一单，给你整个平房，完你在平房又满哪晃，然后可能你要骑你那个小电驴回家，
0: 是平衡车还有的是。
1: 对，
0: 夏天还好点，冬天太遭罪了。
1: 反正夏天热，冬天冷的。
0: 半夜嘛，不都是，
1: 啊？但这个真的警惕啊！大家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有家人回来啊，
0: 嗯，
1: 确实有骗子。
0: 还有骗子呢？
1: 对， 我们那天就是出去吃饭，然后我家里面人家。

0: 还有代驾，
1: 结果
0: 他就跟我讲，因为他是从外地回来的，他车外地牌金牌，人一看外地的来吧，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小心啊。但我觉得这个是偶发事件，
1: 有那种
0: 是少数事件，
1: 有那种吗？一小时之内不限公里数的那种，
0: 对，就是39.59一口价，
1: 一口价吗？
0: 但那个人呢就是要了110，
1: 干呀？
0: 是啊，我说不可能，哈尔滨没有这个价，
1: 太贵了这个。
0: 对、
1: 啊、好，香雪说我买过还是卖过呀，十字绣，
0: 卖呗，肯定是卖，
1: 对吧？这个已经有点那个过时了，
0: 现在不都是叫什么豆豆那个
1: 拼豆，
0: 拼豆、我但我觉得拼豆眼睛也得瞎，脖子也得折，人也得疯，
1: 那个
0: 我丢一个豆怎么办呢？
1: 那个不适合当那个这个副业，他得干主业。你开个拼豆店，那些中小学生啊一放学就上
0: 你那儿拼
1: 拼去，拼完之后呢他不敢一烫啊，然后你帮他烫好然后给他，
0: 哦，
1: 都这样的。嗯，哈尔滨有吗、这样的店？
0: 手工店以前是很火的，曾经。
1: 你不就认识吗？之前还在节目里发过福利。
0: 对对对对，
1: 现在还干吗？
0: 明确，还干，还在做。
1: 他那肯定有拼豆，
0: 肯定有，
1: 肯定有，肯定有。
0: 他们现在就是接很多商业的活动了
1: 啊。那挺厉害。
0: 卖过袜子。哎，我之前陪我同学去摆过摊儿，就是在还不是说哈尔滨主业事儿呢，就是在红旗大街。红旗小区那边一个挺小
1: 的
0: 一个对不太成规模的夜市儿，他们当时卖 T 恤，男士 T 恤，就是那种十多年前的时候吧，上面全是烫钻的那种。
1: 哎呀妈呀，
0: 50块钱一件啊，还是100块钱两件啊，一个意思。一晚上赚了1000多呢，
1: 我天哪，
0: 卖了1000多，
1: 卖一千多，
0: 然后我们就去吃烧烤了。
1: 那行啊，真行。装修设计师，枕巾毛巾也挺好的啊。是卖这些东西都不错啊，这个但还都挺传统的哈、没人当网红呢，怎么什么的啊？
0: 网红不好干呢，现在干网红太卷
1: 了，
0: 对你得有活啊。
1: 行吧，大家来说，除了死工资，还有什么副业？一起来交流交流啊。
0: 对，其实这段时间汪洋做这个
1: 抖音
0: 小黄车做的也挺好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吧。
1: 就是啥活你干啥，我一开始是那个瞎带，就是那个家里有什么，我喜欢什么，我就拍个视频发了，一单都卖不出去。
0: 对，
1: 一单都没人买，因为我的喜好不代表所有网友喜好。
0: 然后刚开始汪洋拍那个视频，我觉得还挺糊的，咱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后来就好很多了。
1: 对，后来不美颜了。
0: 哦，只要不就原图就会好一点。
1: 然后之后呢，我就开始卖什么呢？卖景区门票，那时候哈尔滨最火了。
0: 对。
1: 然后呢，就卖冰雪大世界的那个，我们经常在里面发那个王的战车。
0: 是，对。
1: 就这种。
0: 其实你就蹭流量，啥火你就卖啥，对不对？
1: 还卖过一段那个千桐酒店的那个酒店。
0: 是。
1: 在巴勒克。就是这些都很有流量，就一发完之后都是1000、2000、1万的那个浏览量。就这个东西，你让1万个人知道，一定有人有一个下单就行。
0: 对，
1: 你像我拍那些玩意儿，就200人看，那就没人买。
0: 对，几十个人看，谁买呀？
1: 对吧？你拍这些都，我都那是
0: 说明市场就不需要。
1: 对，1万、2万看，一定会有5个、8个、10个买。
0: 对，
1: 当时就越来越有信心。后来又卖了雪人码头，雪人码头官方都联系我了，给我提供了素材，还
0: 哎呦呦呦！
1: 因为卖了10多张他的票，就是利润太低了，只有1%。我整个冬天好像卖了一个打车钱。
0: 好吧，那也行啊，
1: 好
0: 吧，因为这个东西你没有成本，
1: 应该
0: 付出一点时间成本。
1: 咋说呢？就是销售额特别高，卖了10000多，结果利润呢1%啊。100块钱，
0: 那也行啊！哎呀，我以为你是10几块钱呢，你这打车钱，你都能干到呼兰了，
1: 回不来，
0: 来回够了，
1: 来回够了，50，对，
0: 够了，
1: 反正瞎发吧，就得掌握规律吧，年后还没开工呢，
0: 就是得多试，这个东西很。
1: 因为年后、
0: 就是、也挺玄学的，
1: 因为年后咱们不是特别火了，温度降下来了，所以你就不知道找什么做了，就越做越发越掉粉，所以现在我就暂时停一停
0: 啊，没事儿，你几月份都有节日，对不对？几月份都有火的事儿，
1: 行，整吧啊，行，大家来说说吧，你们的呢？你们的副业想做点什么呢？下面我们来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歌，来自许巍演唱的《时光》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
1: 副业。
0: 副业，
1: 你有什么副业快告诉我，
0: 对，
1: 我也去干。
0: 今天我有个好朋友哈，这个给我在群里圈我一下，他说一个这个说啥来着啊，我看看啊，他说我发现个事儿，咱们可以在网上买有运费险的快递，到了之后呢你再退回去，你呀、啊、把快递那个纸箱子留下来然后卖钱。
1: 不
0: 然后我说你疯了，他说这是一份收入。
1: 天哪，那你这真挺坑人的。
0: 特意告诉我一声，我说哎呀妈，
1: 但现在好多快递它是需要你就是就是你发回去的时候你要给人配好箱子，就是有一些
0: 有一些
1: 快递，
0: 对，
1: 你除非你像顺
0: 丰，顺
1: 丰
0: 不用，对
1: 对，但是顺丰很多它都不包邮，反正就是要看你可能买那种大品牌好一点。
0: 现在抖音
1: 买那种奢侈品牌，它那箱子老厚了，
0: 抖音
1: 老沉了。
0: 抖音之前是那个给那个抖音那个顺丰，他们合作，顺丰刚刚宣布不合作了，像现在好像邮政吧，邮政接过来了。
1: 哎呀我的妈，可别提邮政了。
0: 我那时候不是老买翡翠吗？天天退货。然后顺丰小哥都疯了，
1: 顺丰的服务是真的好，邮政咱啥也不说了啊，咱们说了
0: 啥也不说了。
1: 哎，前两天我不是跟你吐槽吗？
0: 干仗了又？
1: 没有，他不收现金
0: 啊，他不收现金，那是违法的那事儿。
1: 对，他说他要是收了现金，公司还罚他钱。我当时就，我就无语了。
0: 应该给他录下来。
1: 2016，他说闲鱼卖货呀，你付的上架，其他交给我。交给你，你是中间商、
0: 我在闲鱼上真挣过钱，是怎么挣的呢？就是那个时候刚有泡泡玛特的时候，就很早很早之前吧，好像是口罩那个时候刚有，我就开始买了，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买了，然后我买那些都溢价了，因为都是不好抽出来的，
1: 对，隐藏款、
0: 曾经我就是，然后我还去哪儿买的，那被服务员一顿呲呢，不让那个先生不让捏。
1: 你捏呀，
0: 我捏
1: 了，捏坏
0: 了。现在不让捏，买就买，不买就算了。
1: 你老了，你就是那种买桃就捏桃的那个
0: 是
1: 老头。
0: 然后我就来气，我说就这个了。
1: 哦，
0: 我当他面打开的。
1: 那可以晃吗？
0: 晃可以，不让我捏。然后
1: 拿一个透视灯照。
0: 然后就是隐藏。
1: 哦。
0: 59买的吧，卖300多。
1: 哇。
0: 厉不厉害？
1: 那个时候可以，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可以溢价的东西在闲鱼上卖、
0: 啊。
1: 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呢，他就是在那个拼多多呀，就是找一些便宜的东西，对、然后呢，他把这个图片就挂到闲鱼上，中间商赚差价，就这么一转手，
0: 哎呦天，
1: 就能卖上。而然后他在闲鱼上卖的都是新的东西，都不是二手的
0: 啊。对啊，
1: 我说还有人在闲鱼上买新的，他说有啊，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很大商机。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闲鱼卖的会比别的平台更便宜，然后、对，很多人就天天就在闲鱼逛逛逛逛逛。
0: 但是闲鱼也开始收那个费用了，
1: 对，
0: 收手续费了，
1: 是，
0: 嗯。
1: 然后他反正他那段时间每天就是24小时都在卖，然后24小时又是客服，然后每天都很忙碌，很、
0: 对啊，你动有
1: 问题，很烦躁，
0: 确实，
1: 对。然后现在好像流量不太好了，
0: 不太好，
1: 对。但是也挣了一段时间快钱儿，这不也行吗？对不对？
0: 行啊，大家可以就来说说这位说没睡醒说卖手串过年卖好几千，妈呀！卖手串能卖好几千，也是有几个你百合姐姐这样的人天天盯着看。
1: 好，我现在已经不干了。
0: 那时候上瘾吗？不是。
1: 对对，那时候真的就是被汪洋所迫害
0: 啊！我迫害
1: 他那个时候跟我讲那个
0: 翡翠，
1: 但是他还不买翡翠，哎，
0: 天天看。
1: 对，他买的是玛莎拉蒂。
0: 危地马拉。
1: 危地马拉。玛莎拉蒂
0: 什么鬼？
1: 玛莎拉蒂车。
0: 我想买不起。
1: 危地马拉的玉。
0: 对。
1: 然后呢，我就觉得不好看。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天天说，这个大数据真的很可怕。然后天天给我推，
0: 对。
1: 然后给我推翡翠，然后我就买了两个。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4: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 整条街都红红的，
3: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0: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0: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0: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6: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7: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可以加我们的粉丝群进群互动聊天。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副业。我们有个什么副业哈，能带着大家一起来赚钱，对吧？然后还不累的啊，还简单的，大家都能上手的，是不是啊？刚才说到这个龙银币哈，胖子解释了一下，就是贵金属纪念币，不像普通纪念币，贵金属纪念币有跌破发行价的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个中国龙
1: 银质纪念币，
0: 龙银智能卡，
1: 哇，好贵哦，
0: 真挺贵，2888，1780，
1: 对、啊，
0: 这已经是溢价之后的价格了哈，啊，但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确实是都是。
1: 那这个是可以花得出去的吗？
0: 这得换成人民币你才能花出去吧？
1: 哦，
0: 是不是？
1: 就不是可以直接当那个货币？
0: 对对对，
1: 哦，
0: 不能直接流通的，这个叫龙银币，还挺好看的啊，
1: 对，
0: 嗯，
1: 很多人都喜欢。
0: 收集这个，
1: 对，各种币呀、还有那种那个钞票啊，
0: 钞票、
1: 纪念钞啊什么的。
0: 哦，你看看，
1: 对，
0: 你看看，
1: 我前两天我看还有咱们听众朋友在群里面发，那个钞也很漂亮。
0: 哦，
1: 也是可以这个有这个空间。

0: 间的升值空间的，
1: 挺好，这也算是一种投资吧。但投资跟这个兼职还是有点区别的。
0: 对，
1: 兼职是你要付出劳动吧，
0: 是
1: 不是、啊、
0: 对，而且稳稳的能挣钱，
1: 这是投资，
0: 你
1: 这个是、
0: 嗯、喵酱他说做代购啊，副业收入快和工资持平了呢。刚才我还跟汪洋在聊，就是现在很火的那个什么河马呀、山姆
1: 山姆
0: 啊，对啊，因为我们这边现在没有嘛，
1: 有，
0: 大家都找代购去买。汪洋还给我推荐了那个小饼干，
1: 吃了牛肉饼干，因为里面夹牛肉馅的，我觉得特别好吃、
0: 你看人家就挣了你
1: 15，
0: 对，那相当于整个产品的30%左右的代购费。
1: 对，我那个是75买的，他其实卖59.9，
0: 对，网上是60，
1: 对，他多挣我15块钱，我天哪，一共就是4个15，他这，哎呀，
0: 但没有办法啊，你没有会员，
1: 没有会
0: 员，对吧？咱们这也没有门店，
1: 没有也不想去排队去那边买，
0: 对，嗯，所以其实做代购真的有的赚，但是就看你带什么。
1: 先冷静一下说，抖音领金币，哎，这个很多家长朋友们，电波前的你们有没有在做这个事情？我身边的好几个朋友都说，哎呀，我八天在做抖音小游戏，领金币刷视频、
0: 领金币干嘛呢？这个金币
1: 就领1000金币是合1分钱呗，你这个月要领，你这礼拜领那个10000就是1毛呗，嗯，10万就1块呗，嗯，
0: 哦，那好领吗？
1: 就刷视频，
0: 每天能领个10万8万的吗？
1: 领不了。
0: 妈，那1块钱都领不了啊！
1: 我妈也天天看，应该是2-3个月找我一次，30块钱提现。
0: 3个月30块钱，
1: 因为10块钱差不多哈、
0: 也行，反正他就当打发时间了，就当做小游戏了。
1: 然后这个钱呢，
0: 赚钱
1: 提现挺麻烦，一般就充手机话费了。
0: 啊，那也行啊。
1: 你要整啊？
0: 我不整。我就是咱就是说呀，
1: 这
0: 10块8块也是钱呢。
1: 这个副业怎么样？给抖音打工。
0: 哎呦，我今天还看了一下我的，因为就是一般就是这个时候充手机话费嘛。我发现我的手机话费涨了40块钱，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为什么呀？
1: 对啊。
0: 然后后来我就查我的套餐，查了好久我才发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订了一个，因为前段时间咱们总直播就是费
1: 流
0: 量嘛，
1: 流量包。
0: 我可能对哪次我买了一个。每个月都扣我40块钱的流量包，我的天哪！我终于找到原因了，然后果断来取消了。
1: 联系一下坎总监，报了啊！
0: 对呀，他交了好几个月了。
1: 是，之前我直播也都用自己流量，从来没跟他俩要过流量钱。
0: 对，这我觉得其实可以报。
1: 那你联系一下领导啊。
0: 嗯，可能听节目呢。
1: 报销一下，报销一下啊！
0: 那一会儿给你发微信了。
1: 还有就是那个以前的拼夕夕，你交过花吗？
0: 浇花
1: 浇树，
0: 种树不是支付宝吗？
1: 支付宝也有，最早是拼夕夕上面的、
0: 浇花没有，
1: 然后淘宝也有。
0: 我们家的花我都不浇，
1: 就浇那花之前呢，你先选一下你是要什么东西。我呢去年这个时候呢，选的是一桶十五升的哈洗衣液。
0: 哦，
1: 这两天终于到货了。我浇了一年的花啊。
0: 哎呦我
1: 天
0: 哪，天天得浇，
1: 就是想起来就早上起来就摁一下，然后你购物的话，
0: 哎，你每天早上是要干很多事情吗？
1: 对对对，
0: 那浇花、
1: 喂小鸡、
0: 要种树、要养鸡，
1: 对，
0: 还有什么？还有抢金币，
1: 抢金币，对对对，
0: 还有
1: 还有就是看看你们桌上有没有那个矿泉水瓶，
0: 啊、
1: 那个纸盒子还有没有？要不要给我？
0: 或者给人家什么好评返现啊什么的？
1: 啊，对，拼夕夕的好评返现都是给钱的，大家千万别忘了。拼夕夕的都有钱。
0: 对，其实你把之前的你自己捋一捋，你可能就是3位数差不多都能够得到了。
1: 对对对，能得到一些。你都
0: 从来没有领过？
1: 我都是买完就赶紧给评价，然后钱就噌就来了。
0: 我从来没有弄过，又嫌麻烦。
1: 直接打你微信里啊，不麻烦。
0: 他怎么会打我啊？他直接打我微信里啊？
1: 直接打你微信里的那个钱。
0: 哦，
1: 完了又泄露天机了，天机不可泄露啊。
0: 那整起来吧。
1: 嗯。这边莫空说给别人打游戏就是下单的少能挣个饭钱啊，那种什么网
0: 游戏代练，
1: 网游代练，
0: 哦，现在还有游戏陪玩
1: 啊，陪玩，
0: 对
1: 呀，
0: 小哥哥又上来了，咱们两个开始玩吧。
1: 是王者荣耀那种吗？
0: 不知道，反正就是我看过有人拍那个段子啊，咱不知道真的假的
1: 啊。胖子说啊，说那个龙银币啊，它面值10元的，百合要是想当10块钱画的我收。它面值10块钱，但它的价值可能得是100-1000。
0: 哦，那肯定不给你。
1: 你当我们不会算算数呢，胖子你啊。

0: 哎呦，这个纪念币真的可以研究研究哈。
1: 你们银行有没有任务卖这玩意儿啊？
0: 应该，我觉得应该没有吧，这好像都得靠
1: 抢。啊，
0: 抢
1: 的啊。
0: 对，
1: 有没有卖不出去那种当任务的那种？
0: 某某他说卖当地景区门票，倒的纪念币，茅台。
1: 啊，当那个当地的
0: 门票，
1: 这不是我干的，是我
0: 对呀，
1: 啊。
0: 关键今年这个掏上了，掏点反正是不多，
1: 挣了890一，扣税呢。这个就是
0: 加上王道战车呢，
1: 就是全算上挣
0: 890啊，
1: 嗯，扣税他那玩意儿。
0: 啊，
1: 对，不知道退税的时候能不能给我退。
0: 也行，反正
1: 嗯，那倒是
0: 没啥成本。
1: 啊，对，知识他说今年的副业是发票抽奖也不错。啊，发
0: 票抽
1: 奖，
0: 咋发咋抽啊？
1: 现在发票有电子了，能抽奖吗？真是不知道。以前我吃那个餐饮会
0: 啊啊，那个发票现在还有吗？我就觉得好多年都不刮那玩意儿了。
1: 那都电子，以前吃 KFC 有必要发票，
0: 对，要刮，
1: 刮
0: 一刮刮可埋汰了。
1: 对对对，我天哪！哎，我那个时候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知道吃肯德基它一定是给发票的嘛。
0: 对，
1: 你也要过吧？
0: 要过。
1: 然后呢，有一次去那个咱们单位旁边，
0: 然后都是跟他要小面值，
1: 小面值好重，
0: 张数多一点。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去大润发要发票啊？他说你在超市要发票啊？可以开吧，名头。
0: 对，要公司的。
1: 完了我说汪洋，个体户啊，我说个人呢？完那个人闪那个卡斯兰大眼睛啊，神经病吧？你买56块钱？我说不是刮的，
0: 我找我妈报销怎么的？
1: 他说不是刮的呀，你要干嘛呀？你以为能刮呢？我们这是首开发票。我说那不要了。
0: 你俩都懵了。
1: 咱那个
0: 都震惊了，
1: 服务台我还排半天队。
0: 太逗了。
1: 哎，当时真的是对钱特别的谨慎和敏感。
0: 太敏感了。汪洋你这应该发大财啊。
1: 就是这种越抠的人发都是小财。咋整你说？
0: 那也行，反正这汪洋这些年也不差钱了。
1: 嗯，
0: 周末上门做饭，他说我是周一到周五给单位做饭，早晚给邻居做饭，周末上门做饭，每个月大几千，挺知足。
1: 啊，有热搜吗？大学生上门做饭吗？
0: 对，
1: 做饭好吃的。
0: 是，嗯，就是我那个时候看过有一个人做抖音号，他就是每天去给不同的家庭做饭，月入上万。
1: 你看看，
0: 他一天好像能做4-5单。
1: 啊，那也可以啊。
0: 哦，
1: 那不比那个，我觉得比那个饭店大厨挣钱，大厨也挣就是1万多嘛。
0: 而且其实对于雇主来讲还挺经济实惠的，就是可能每一次的话几十块钱，
1: 也干净，
0: 对，到上百不等。然后还给你做一桌菜，然后吃的也均衡，因为很多的上班族他很忙，没有办法回家做饭。
1: 对，挺好。哎呀，现在就是伺候这帮懒人，我跟你说挺挣钱。
0: 对，懒人经济嘛，
1: 懒人经济。好了，10:44哈，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新朋友记得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再来送歌吧，来自周深《大鱼》。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副业啊。
1: 嗯。
0: 这个大家有没有干过一些特别抢手的副业呢？大家可以说说。我这两天不刷那个电视剧吗？
1: 嗯。
0: 那个叫黄景瑜和关晓彤的。
1: 啊，最近大家都在推荐这部，
0: 对、这个、对,
1: 对，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正有正什么时，什么？
0: 等会儿啊。我翻一下
1: 五个字儿，
0: 岁月有情时
1: 啊，
0: 嗯，
1: 岁月有情时，是关晓彤和黄景瑜演 CP 吗？
0: CP 就是
1: 哇，他俩好像有年龄差吧？
0: 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关晓彤演的比黄景瑜好一点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就是也讲的是那个沈阳的老厂子，厂子之前是给咱们国家做那个炮弹的
1: 哦，
0: 然后
1: 军工企业，
0: 对，和平年代之后呢，就减产了，
1: 嗯，
0: 对他们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嗯，
0: 然后就下岗。他们就干什么都有、
1: 哦、
0: 啊、
1: 哦，
0: 然后那个贾冰那个角色呢？
1: 啊，我想起来了，黄景瑜卖衣服、嗯、卖女装。
0: 一开对他干老多活了，像那个贾冰卖的是

0: 很多人都去那边了，
1: 打工完回来花呗，
0: 对，
1: 是不是？
0: 夜猫水瓶座他说呢，他在牛奶公司上班，哎，他呢兼卖点临期牛奶，还有一两个月到期那种的，价格很便宜，属于双赢。
1: 哎呀，
0: 其实临期商品真的不差，尤其是很多大品牌的。
1: 嗯，
0: 我之前看过一个科普哈，就是咱们这个保质期，
1: 嗯，
0: 它其实不是当然有些东西过了保质期咱就不要吃了哈，
1: 嗯，
0: 有一部分它过了保质期，只是说它没有之前那么好吃了，
1: 嗯，
0: 但不是说它坏了，它只是过了最佳赏味期。
1: 是，嗯，
0: 哎，你吃过过期的东西吗？我吃过，
1: 对，我也吃过，
0: 对，只要一吃味道没变化，
1: 没变化，对。还有就是用东西，我之前在超市买那个牙膏，
0: 嗯，
1: 我总会去那个临期处理那块看，
0: 哦，
1: 那牙膏可能还有俩月过期，9.99卖三支，
0: 嗯，
1: 我家现在用的，
0: 哦，牙没事吧？
1: 然后那个红酒。嗯，
0: 红酒不是年头越久越好吗？
1: 对
0: 呀，
1: 啊，然后好多红酒都是打折处理，哦，还有8.9一瓶的红酒呢。
0: 红酒会过期吗？有保质期吗？
1: 红酒放久之后呢，就会变酸了，变成醋了嘛？我说
0: 啊，
1: 对，
0: 那你知道老陈醋用呗？
1: 知道老陈醋用，谁到了？对，哎，说到副业哈，这前一阵不带家人去医院看病住院吗？
0: 嗯，
1: 我发现这个保洁阿姨特别会。
0: 嗯，
1: 来了之后住院吗？你这个一号床给你了。带没带拖鞋呀？啊，没带啊。多大号脚呀？啊，15.2×3.8。
0: 我想起来了，
1: 你生孩子那时候有没有？
0: 我生孩子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
1: 尿垫带没带呀？
0: 对，你在医院肯定有没带到的东西。
1: 然后他就
0: 保洁阿姨那个柜子里嘛，
1: 啥
0: 都
1: 有。
0: 当时医生跟我讲说，我生完孩子之后呢，要用盐来就是
1: 压
0: 着肚子，
1: 要有压力。
0: 我说盐，
1: 盐袋儿。
0: 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没有吧？我有。
1: 扫码，
0: 啥都有。对，然后他。我不知道那个床位是不是就归他们管理啊？保洁阿姨是专门管那个晚上的加床的。
1: 对，
0: 嗯，
1: 现在不是了，现在有些医院变成那个床头柜了，
0: 扫码
1: 啊，
0: 哦，是这样。
1: 对，加床的话也变扫码了，他们挣不着这钱了。
0: 那，哦，还挺好。对，那个时候就是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8: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4: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4: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
2: 锦绣辉煌。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啊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还是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想要点歌的你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

0: 平安。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7: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8: 我是草原小旗手，
9: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0: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1: 明月几时有，
12: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3: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4: 歌唱吧，
15: 舞蹈吧，
14: 朗诵吧，
15: 表演吧，
14: 绽放吧，
5: 槟城少年。
16: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17: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8: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9: 假话国。
17: 国历险记》。大嗓门小茉莉的出生。故事是从我们的主人公小茉莉的诞生开始的。虽然现在小茉莉已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歌唱家，但是从前她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但是从她出生发出第一声啼哭时，村里人就感觉到她与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要知道，她那响彻天际的哇哇哭声可不是一般的响，村里的人都以为是工厂在拉汽笛，匆匆忙忙的就去上班了。可是一出门，他们就发现时间还早。哎呀，这天还是黑的，根本不可能拉汽笛上班。后来村里的人知道了，是小茉莉出生了，她天生就有一个大嗓门。就这样，村里工厂的汽笛都用不上了，早上听见小茉莉哇哇叫的啼哭声，大家就去上班了。然而到了上学的年龄，小茉莉却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大嗓门可能会造成混乱，甚至给大家带来不幸。开学的第一天，老师点名小茉莉，小茉莉听见老师叫自己的名字，便很快回答到。就在这一声回答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教室的黑板碎了，黑板的碎片落了一地，老师很生气，手拿教鞭问同学们，谁往黑板上扔石头了？大家都安静地坐着，没有人回答老师。老师看了看坐着的同学们，没发现什么异常，只好说，那我们重新点名吧。于是老师又开始从头点起，这次老师没点到一个同学的名字，就问一遍，刚才是你扔的石头吗？孩子们很害怕，一个劲儿摇头说，啊，不是我，不是我。第二次点名又轮到小茉莉，她和大家一样赶忙回答老师，不是我了。就在她还没来得及说出诗这个字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玻璃碎了一地，窗户和黑板一样出现了一大片裂缝，老师太吃惊了，瞪大了眼睛看着面前的40个学生。这次他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没有人捣乱，没有人往窗户上扔石头，于是他想，那肯定是外面的孩子调皮，他们用弹弓把玻璃打碎了，要是让我发现了，我绝对不能原谅这些调皮的孩子，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这天早上就这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上学，老师照旧又要点名了。当再次点到小茉莉时，小茉莉像昨天一样很快应道到。然而这时窗的名字就会有事情发生，那是为什么呢？哦，我明白了，小茉莉，那是因为你的嗓门，你嗓门太大了，你瞧，你一说话声音就会让空气震动，就好像刮起飓风那样，就会有东西被毁坏。这样吧，小茉莉，你听我的，如果你不想让学校和我们的村子被你发出的声音震为平地，就请你答应我，从今天起说话都要压低嗓门。这是小茉莉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声音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听完老师的话，小茉莉心里又难受又委屈，她满脸通红，张张嘴巴小声说道，啊，老师，那也许不是因为我。她的话刚一出口，教室里又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刚被校工换上的新黑板开始震动。看吧，这是证明啊，老师望着小茉莉说道。可是当老师看见大滴大滴的眼泪从小茉莉的眼中流出时，他的心也软了下来。他马上走下讲台，走到小茉莉的身边，摸着小茉莉的头，轻轻对她说，没关系，孩子。

0: 这不是你的错，你天生有那样的大嗓门，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但也会给你带来美好的未来呀，所以不要为今天的事太难过了好吗？就是从这天起，小茉莉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在学校里，她要时刻注意用手捂住嘴，可是即使这样，小茉莉说话时发出的声音还是很大，班里的同学听到她说话都会不自觉地堵住耳朵。上课时，老师们也会尽量避免问小茉莉问题，即使老师一致认为她很聪明，一定能答对。而在家里，同样小茉莉讲话也是被禁止的。小茉莉对这样的生活十分不满意，当她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会跑到树林、湖畔或者田野去发泄闷气，因为那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可以放松下来，任意地唱歌。但是每次当她开始唱歌时，土地也会翻动起来，地下的蚂蚁、毛毛虫等小动物都会快速地逃走。在这些动物看来，那就相当于发生了一场地震。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茉莉也渐渐长大了。长大后的小茉莉个子并不高，还有些瘦弱，她和父母一样，成为村里一个普通的农民。她每天做着农民应该做的事儿，春种秋收，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倒霉事，小茉莉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有一天早上，小茉莉走进自家果园，抬头看见树上的梨好多都熟了。哎，可惜我没有带梯子来，小茉莉心里这样想，我回家拿个梯子，再拿个竹竿，把树上那些高处的梨都打下来吧。就在这时，小茉莉一转念，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要不用我的大嗓门试试。
0: 于是她站在梨树下喊了一声，
1: 落下来吧。
0: 没想到噼里啪啦，仿佛能听见小茉莉召唤一般，她的声音一出，树上的梨就拼命地往下掉，一眨眼的功夫，树下就有几百个梨了。小茉莉又走到另一棵大树下，像刚才一样大声叫了一声，
1: 落下来吧。
0: 梨应声而落，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小茉莉很高兴地想，
1: 哼，这样我可以省好多力气，为什么没早点想到这个办法呢？用我的声音就不需要用梯子和竹竿了。
0: 就这样，小茉莉开始绕着她家的果园边走边用大嗓门震落树上的梨。这一幕被不远处一个正在锄地的农夫看见了，他完全看呆了，揉揉自己的眼睛，捏捏自己的鼻子，想确定这一切不是在做梦。等他断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马上跑去叫他的老伴儿过来。
1: 老伴儿，快过来看呐！
0: 他看上去有点害怕，紧张地对老伴儿说，
1: 这个小茉莉她是个巫师啊。
0: 他的老伴儿一听，赶忙跑过去，看到小茉莉后马上跪了下来。天哪，他是个圣徒。
1: 不对，他是巫师。
0: 不是，他是圣徒。他们开始了争执，
1: 要不把邻居都叫来，让他们也都看看，看看咱们说的谁对。
0: 农夫提议。不一会儿，全村人都聚集起来，大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小茉莉是巫师，与之相反，另一派则认为小茉莉是圣徒。两派人争论得很激烈，甚至为这事儿而打架受了伤。其中争论得最激烈的那些人都跑到了小茉莉的果园去了，认为小茉莉是圣徒的，想去看看他们心中的圣地；而认为小茉莉是巫师的也想去，他们想去把果园踏平，认为那是一块魔地。正在忙碌中的小茉莉看见一群人向这边跑来，以为是发生火灾了，她提起水桶就要跑，想去救火。正在这时，她发现那群人在他们家果园前停了下来，嘴里还念叨着，
2: 哎，就是他，就是他，他是圣徒。
1: 不，他是巫师，看看他手里的水桶，估计他要施法术了。
0: 人群里发出这样的声音。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人群里发出的声音，快逃吧，要是他把咱们这儿一泼，大家就没命了。有人大吼，
2: 不不，他是圣徒。
0: 小茉莉，你可以让树上的梨变熟，可以让它们掉下来就掉下来吗？小茉莉终于忍不住了，
2: 你们怎么了？都疯了吗？那是因为我的大嗓门啊，它能让空气震动，就像风一样。
0: 哦，是这样，我们明白了。这其中一个女孩喊出了声，那是你的嗓门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吗？
2: 不是奇迹吧，这明明是巫术。
0: 小茉莉太生气了，扔掉了水桶，一个人走进屋里，锁上门。
2: 看来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刻都过不下去了，
0: 小茉莉心里这么想。
2: 在村子里，大家都在议论我，说我是巫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呢？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朋友了，我还是出去走走吧，说不定我的嗓子能给我带来一些好运呢。可能有人会认为我的歌声给我钱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可能有的人会因为我的歌声给我钱，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也许我能成为一个歌唱家。想到这儿，小茉莉拿定了主意，把需要的东西放进行囊，走出门，准备出发了。

十天环游地球。第一章，1872年，在英国伦敦萨维尔街7号这栋豪华住宅里，住着一位神秘的人物——斐利亚·福克先生。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位豪爽的君子，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他从来不出入于金融市场，也不经营货物贸易，又不参与政事，更不和法律界打交道。当然，他也没打过任何官司。他不开工厂，从不是农业，不经商，也未参加任何学会。伦敦有一个叫改良俱乐部的地方，那是一个所有名流都向往的协会，成为其中会员是每个人都引以为荣的事。福克先生居然就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而且是这个光荣的团体里最特别、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会员。原来他是经巴林兄弟介绍入会的。福克先生在巴林兄弟的银行里存有一笔巨款，他的账面上永远都有存款，至于他的财产从何而来却无人知晓。福克先生从来不挥霍浪费，但也不吝啬小气，哪有什么公益活动或者慈善事业缺少经费，他总是默默地出钱注资，甚至隐姓埋名，不让人知道他捐了钱。总之，他不爱与人交往，沉默寡言，日常生活总是千篇一律，一举一动也总是那样准确而有规律。福克先生渊博的地理知识也常常令人惊叹不已，他似乎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十分熟悉，好像具有千里透视的天资。人们推测，福克先生理应是个走南闯北，哪儿都去过的旅行家。然而有一件事十分肯定的是，多年以来，福克先生从没离开过伦敦。他每天都经过那条笔直的马路，从家里到俱乐部去，没有人在任何地方见过他。人们还知道，福克先生没有妻子儿女，没有亲戚朋友，从来没有人到他家拜访他。他家里只雇佣了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所做的事也并不多。福克先生午餐、晚餐都在俱乐部吃，一般晚上12点整回家睡觉。他在家时除了睡觉就是书

洗，生活习惯像时钟一样固定，而且永远没有变化。因此他要求仆人按部就班的工作，一定要准确而有规律。比如他每天早晨刮胡子用的热水规定是86华氏度，约30度。10月2号早晨，福克先生刮胡子时发现仆人端来的热水是84华氏度，约29度，于是福克先生辞退了这个仆人。按规定，新仆人应该在11点到11点30分之间到来。按他的习惯，他将准时在11点30分离家，前往改良俱乐部。这时外面有人敲门，被辞退的仆人引着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进了客厅。那男子向福克先生行问候礼。福克先生问，你是法国人，你叫约翰是吗？新仆人立刻口齿伶俐地自我介绍起来，我叫若望，假如老爷同意的话，叫我路路通好了，我很满意这个外号，它说明我天生就具备办事的能力。我相信自己是个诚实的人，我以前总是东奔西走，到处流浪，现在我想尝尝当管家的滋味，安安稳稳地伺候主人。我知道您是英国最讲究准时、最爱安静的人，我希望能在您这儿吃碗安稳饭，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忘掉过去的一切，就连路路通这个外号也忘掉。路路通这个外号我很喜欢，我就这样称呼你吧。我了解你的情况，你有很多优点，但是你知道我的要求吗？福克先生打断他的话，知道先生。那就好，现在你的表几点了？路路通立刻从表带里取出一只大银表，回答说，11点22分。福克先生说，你的表慢了4分钟，你要记住所差的时间，从现在算起，1872年10月2号星期三上午11点26分开始，你就是我的仆人了。话一说完，福克先生就站起身，拿起帽子戴到头上，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客厅。不一会儿，路路通便听到关门的声音，他知道福克先生准时出门了。路路通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他在英国伦敦给人当亲随仆人，一共干了5年，但始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主人。他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痞子，他很正派，他的性格和蔼可亲，殷勤而又温和，相貌也讨人喜欢，胖胖的脸上长着一双碧蓝色的眼睛，身材魁梧，肌肉结实，体力过人，棕色的头发总是乱的。路路通对这里的一切极为满意。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林肯用幽默赢得大选。林肯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有幽默感的一位，他能够赢得大选当上总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幽默真诚的语言艺术。1860年，林肯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对手是著名富豪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竞选的优势非常明显，他有着林肯没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道格拉斯专门租了一辆豪华列车作为竞选专列，在最后一节车厢处安上礼炮，每到一处都要鸣放礼炮32响。然后道格拉斯再坐着6匹马拉的马车到市镇中心去发表演讲。进行时，前面有几个彪形大汉开道，后面有一群随从跟着。道格拉斯根本没有把林肯放在眼里，他狂妄地说，
2: 我要让那个乡巴佬闻闻我的贵族气味。
1: 与道格拉斯相比，林肯真的只能用寒酸形容了。他出生贫寒，父亲是个鞋匠，家庭条件非常差。林肯15岁才上学，加起来的求学经历还不到1年时间。后来他还是通过自学才当上了律师。林肯没有专车，四处竞选都要自己买票，每到一处他都要租当地农民种田用的马车前往演讲地点。当时没有人认为林肯会赢得大选，林肯的优势就是他的政治主张更先进，主张废除黑人奴隶制度，此外就是他的口才很好，演讲和说话幽默有趣，极富感染力。道格拉斯在与林肯辩论中

攻击林肯是一个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林肯的长相不好看，甚至可以用比较丑来形容。听到道格拉斯的攻击，林肯自嘲地一笑，指着自己的脸对观众说：大家想想，如果我真的有两张脸，我还用得着以这样一副尊容来见各位吗？大家都被逗乐了，连道格拉斯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林肯每到一处都要非常诚恳地跟大家说，如果大家问我有多少财产，那么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位妻子和三个女儿，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间租来的办公室，屋内有一张桌子，椅子三把，墙角还有大书架一个，书架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然后他用力挥动着拳头对周围的观众说，我实在没什么可依靠的，我唯一的依靠就是你们。林肯的诚恳和幽默赢得了选民的心，最终他成功当选了第16任美国总统。林肯当上总统后依旧保持着幽默的言语风格，美国人非常喜欢他，公认他是和马克·吐温一样的幽默大师。其实林肯原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从小家庭就非常贫困，9岁母亲就去世了，23岁失业，24岁借钱经商破产，16年后才还清债务，26岁订婚后未婚妻因病去世，29岁争取成为州议员发言人失败，34岁参加国会大选落选，39岁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失败，40岁想担任州土地局局长被拒绝，45岁竞选美国参议员落选，47岁争取副总统提名得票不到100张，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落选，51岁终于当上了美国总统。有人给林肯算过，一生中经历了11次失败，只有2次成功。连番的挫折使得林肯的性格有些偏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但林肯觉得这样不行，必须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阳光和笑声。于是他努力学习幽默，他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看一段笑话，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当上了总统。看了笑话他就喜欢跟朋友分享，讲给大家听，讲得多了他的口才越来越好，语言越来越幽默，人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林肯通过不断的自我训练拥有了幽默的能力，而幽默帮助林肯增加了个人魅力，并走向了事业的辉煌。在人际交往中，擅长幽默的人比较能充分地表现自己良好的风度、较高的素质，也容易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更容易赢得信任，获得支持。现代社会，特别是在职场中，演讲和说服正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人们需要通过演讲去展现自己，阐述主张，需要通过谈心交心为别人结疑释惑，需要在辩论中胜出以赢得支持。想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熟练运用幽默这一武器。

0: 夜，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却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

0: 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5: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6: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7: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8: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9: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1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 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

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起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

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2: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2: 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啊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地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

0: 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 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

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2: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6: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6: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6: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8: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铁血国企掌门谭旭光的功与成。

2024年7月8日晚上，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山东重工资讯”发布消息，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

在6月30号到7月5号先后到潍坊、济南、济宁、聊城等地，对潍柴集团、中国重汽、山推股份、中通客车等全熟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这意味着执掌山东重工15年的功勋国企掌舵人谭旭光已经正式完成了交班，尽管目前他依然是潍柴动力的董事长，但这位超龄服役的老兵距离完全退休已经是越来越近了。16岁一脚踏入潍柴，一干就是一辈子。他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去时已成传奇。继2023年各项盈利指标均创历史最佳水平，谭旭光治下的山东重工集团在2024年继续保持着高歌猛进。2024年一季度，集团实现了总收入1375亿元，同比增长 15%， 利润总额60亿元，同比增长 50%。 尤为难得的是，旗下一众上市公司没有一个是拖后腿的。据公开财报，潍柴动力一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26亿元，同比增长 40%， 中国重汽实现规模净利润2.74亿元，同比增长 22%， 山推股份实现了规模净利润2.08亿元，同比增长 23%， 中通客车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38万元，同比增长 105%。 过去两年，在资本市场如此艰难的背景下，山东重工集团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我们把镜头推向历史的纵深，谭旭光的贡献远不止眼前这些。1998年，37岁的谭旭光正式掌舵潍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本就命悬一线的潍柴是彻底走向了穷途末路，账面亏损3亿元，负债3.6亿元，账上只剩下了8万，1.36万名职工已经6个月没有发出工资。在谭旭光的领航和运筹下，一度濒临死亡的潍柴不仅活了过来，而且越来越旺。到今天，潍柴动力已经是一家资产超过3000亿、年产值超过2000亿、市值超过1000亿的具备世界一流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2018年，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谭旭光把中国重汽的担子也挑了起来。短短几年，他再次妙手回春，把一家组织冗杂、效率低下的企业彻底激活。在重卡行业历史最差的2022年，中国重汽却气贯长虹般的逆势登顶。重卡市场，中国重汽的占有率从2018年前的16.5%提升到24%，由过去长期第三一举跃居国内第一。牵引车市场，中国重汽以31.7%的市场份额夺得行业第一。自卸车市占率16.8%升到了第二位。载货车市场占有率提升5.6%到15.5%，专用车市占率提升2.8%到12.9%。在国内市场可以挑大梁，在国际市场也能撑局面。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汽出口收入占比从15.4%快速提升到了51.2%，同期出口的高端产品占比也从2.7%大踏步跨越到32%。目前在全球90多个国家拥有各级经销网点大约300家，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600个服务网点和配件网点。巴顿将军有句名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了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谭旭光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
它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不是把好光景变成更好的光景，而是把烂光景变成了更更好的光景。提到好的光景，就不能不提铁腕改革。成功的话，人们只惊目于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1998年，潍柴积重难返，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成了一团乱麻。全厂1.36万名工人，只有3656人还在一线生产。有人就用火烧铸造线的方式来敲打他。在人事改革会议上，有干部竟然直接跳起来拍桌子骂娘。降薪政策更是引发了诸多不满，很多员工因此跑到厂区哭闹。多方的责难并没有让谭旭光有一丝动摇。为了化解组织臃肿和冗余的危机，他亲自操刀强推精兵简政，仅用3年就将潍柴在岗职工由1.36万人减到了8000人，降幅达到41%。为了解决员工纪律涣散、质量意识薄弱的问题，谭旭光在全厂1000人大会上带头砸毁了300台残次品，以示严抓品控的决心。为了摆脱资金不足的困境，他厚着脸皮跑到银行行长家门口堵了一整天，最终拿到了1000万元的救命钱。这就是谭旭光，内心坚定，雷厉风行，想明白了就不犹豫，该出手的时候绝不手软。20年后，中国重器，他又一次站在了改革潮头，又一次面对非议，又一次的排除万难。整治腐败，砸铁饭碗，一套改革组合拳直接打疼了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把矛头直指谭旭光，到任中国重器不足一年，谭旭光就被写了上100封举报信。案件四处而来，谭旭光则回以鸣枪。他说，我这个人不怕死，我将骨灰盒放在潍柴，不如放在济南的英雄山上，既然来到重器，我就做好了各种准备。言外之意就是，改革不会停止。针对着智力混乱、论资排辈、干部老化、人浮于事、职位繁杂、包袱沉重等一系列的沉疾，谭旭光逐一对症下药，最终是药到病除了。降本提效，仅2019年，中国重器就通过降低各种成本和费用节省下了50多亿元。启用新人，80后干部占比从27.3%提升到了73.3%，发展活力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释放。注重研发，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器累计研发投入126亿元，是前15年的总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杀伐决断的气魄，居安思危的意识，坚如磐石的意志，是众多优秀品质集于一身，才铸就了谭旭光铁腕改革家的风采。但纵横商场几十年，他最令外界称快，也是最弥足珍贵的，却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谭旭光做企业有三不：不干房地产，不搞金融投机，不做低端业务。在长达几十年的房地产浪潮中，不断有人鼓动谭旭光去做地产业务，但他却每每像一个不开窍的老农民。他说呀，经营企业好比种田，要把自己的田种好，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如果自己的地都种不好，更种不好别人的田了。如今潍柴动力旗下拥有着动力系统、智能物流、商用车、工程机械、豪华游艇和金融服务等六大业务板块。虽然产业链条很长，但所有产品都是沿着动力这一主轴进行延伸的，始终没有脱离主业。中国重汽一度在房地产领域做得不错，但谭旭光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了这块业务。在他的主导下，房地产、幼儿园、物业、医院、低端零部件以及非主业参股企业等98家非主营业务全部退出，先后从中变现了100多亿。其中地产业务在2020年以48亿转让给了碧桂园。如今回看，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心无旁骛不只对企业，也对他自己。外人眼里，像谭旭光这个级别的企业家应该每天是莺歌燕舞、鱼翅鲍鱼，是吧？但实际上在会场吃盒饭，这才是他的日常。谭旭光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天当两天半用。但从他自己的工作强度来看，说的还是有点太过保守了。最多的一年，谭旭光飞行了40万公里，在潍坊待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和家人吃饭不到10次，回家看2次父母，1次是8月15，1次是大年30。女儿曾经抱怨谭旭光满脑子都是发动机，他却很下头地回应说：爸爸脑子里除了发动机，还有企业战略4个字。1999年10月的时候，谭旭光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4根肋骨断裂，在医院躺了10好几天都不能动。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硬挺着去和已经约好见面的客户谈合作。对方见状感动的是一塌糊涂，第二年就配套了潍柴的发动机。把生活过得和打仗一样，在谭旭光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太想赢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国家。2018年3月8号，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听取了谭旭光的汇报，不禁感慨地说道：潍柴10年发展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沉甸甸的。谭旭光是一个不知停歇的人，安于现状和固步自封从来就不会出现在他的词典当中。从1977年踏入工厂，他几十年来想的最多的就是把潍柴向前推动一步，再推进一步。2000年并入中国重汽后，潍柴40%的订单被这个大客户直接锁定，背靠大树好乘凉，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是谭旭光却并不满足，他想要打造一家高水平的发动机厂，绝不能做温室里的幼苗。那个阶段，谭旭光拼命开拓新市场，先是发现了工程机械领域，命人开发出了与之配套的发动机，在性能上一举超越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随后他又打开了客车和船舶市场，为宇通、金龙等供货。一番攻城略地，到2004年，潍柴的收入就已经突破了100亿，在全国内燃机行业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把市场打出去，更要把技术打上去。当年潍柴的发动机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占有率一度超过70%，产能跟不上时甚至是一机难求。但坐在摇钱树下的谭旭光却开始盘算造自己的高性能发动机了。面对众人的疑惑，他给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理由：中国企业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就只能长期依附于其他国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为了国产替代，谭旭光花大价钱与全球顶尖的奥地利公司在欧洲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并把一批工程师送到那里学习，他本人也到世界各地求学问道。
2005年，潍柴成功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创新的大功率高速发动机蓝擎发动机，就此终结了中国高端重卡汽车长期依赖外国发动机的历史。同样在这一年，谭旭光力排众议，以 10.2 亿元的天价从德龙系手中接过了香火炬，一举创造了当时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一笔现金收购案。香火炬控股闪重汽、法士特和汉德等多家实力强劲的企业，其中闪重汽是15吨重卡的老大，法士特重型变速箱全球第一，

占得重型车桥中国第一。此战让潍柴在柴油发电机行业的地位陡上升。从那以后，尝到甜头的谭旭光就开始了广泛借助外力去武装自己。2009年，潍柴收购了法国的博杜安，填补了15升以上大功率船舶发动机的空白。2012年，潍柴又连下两城，将意大利法拉第集团和德国凯奥集团收入帐下。其中凯奥旗下拥有的两大核心资产，一个是林德液压，掌握着全球最高性能的液压技术，这是当时中国工程机械领域最大的软肋；另一个是叉车业务，全球排名第二。能自主研发就靠自己，不能自主研发的就借助外力。总之，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是不能停的，不争第一就是在混，已经成了潍柴企业文化的一大部分，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一以贯之。早在2010年，谭旭光就组织筹划对新能源业务的布局，并且制定了2030年新能源业务要引领全球行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组加拿大巴拉德氢燃料电池、英国西里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瑞士飞速空压机，研制出了全国首台氢内燃机重卡。潍柴目前在纯电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三大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全面卡位。2023年世界氢能技术大会上，公司集中展出了多项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在集成性、经济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都是世界一流水准。与此同时，中国重汽全新豪沃 T7 产品成功上市，搭载着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 52.28% 的潍柴商业化柴油发动机，在国六 B 时代全面布局，超前切换。在分水岭一文当中，同为国企掌门的宁高宁有着这样的一个论断：如果把企业生命历程拉长100年来看，企业每往前走一步都必须要做个选择，每个选择呀都像是分水岭把企业分开了。这些分水岭如果企业走对了3个就是及格了，走对了5个就是成功，走对了7个就是伟大。以此为标准，谭旭光应该是够得上伟大。开局一把烂牌，最终却总能打出王炸，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此刻他转身离开，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盛世繁华。致敬谭旭光，致敬伟大的中国企业家。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撬动大健康，海尔有了新支点。

在中国企业界，海尔一直是一本写满知识点的参考书，也是一本一直在更新内容的参考书。最近几年，海尔最重要的更新莫过于撕掉家电企业标签，布局新的产业赛道。2024年6月18号，伴随以总价125亿元人民币完成对上海莱氏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股权的收购，海尔又对其最新的大健康产业赛道如何大、如何健康给出了新解。海尔选择了上海莱氏，也选择了一个最特殊的行业——血制品。血制品是用健康人血浆做原料，经过分离、提纯或重组 DNA 技术制备的各类血浆蛋白产品，临床上能免疫、能治病、能救命。这个行业的本质用15个字就能概括：牌照的生意、规模的生意、能力的生意。牌照就是准入制度，中国很多行业都有准入制度，但血制品的准入是最严的。最严的第一个标志，行话叫做生产企业总量控制。2001年，国务院发布通知规定，国家不再批准设立新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任何行业准入再严，都还有理论上的可能，但血制品行业彻底关上了门，有牌照就干，没牌照就看。在没有新政策前，行业玩家是固定的。最严的第二个标志是，即使有牌照，照样受管控。血制品企业的原料是血浆，采浆机构叫做浆站，管控的方式就是管控浆站。血制品企业申请新设浆站，门槛极高，限制极严。2012年，卫生部发布了通知，规定浆站只能由血制品企业设立，申请资格的术语叫3大类6产品，即企业的注册血液制品不能少于6种，且必须同时包含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因子3大类。国内满足这个条件的企业只有13家，而现存的浆站，比如1对1供浆，血浆不能供应给别家，也不能从别家采购，比如战区合一，每个浆站独占一个采浆区，区与区绝不重叠，比如人区合一，只有采浆区的常住居民才能得到对应的浆站供浆。准入搞得严，主观是为了保障血制品的安全，客观上奠定了商业格局。这不是一个自由竞争市场，参与者不会变多，只可能越来越少，市场红利都由存量企业分享，这就是牌照的生意。血制品行业强调的规模，指的是每年能拿到多少血浆原料，这个被称为采浆量的指标，决定了企业的产能天花板。不能随便开浆站，不能随意采浆，更不能外部购浆。因此在2023年，国内血浆需求量超过16000吨，总采浆量12079吨，4000吨的缺口让整个行业无法达产。当血制品供不应求，就是在卡营收和利润的脖子。浆站多，采浆量就大，产能规模就高，营收和利润才能增长。这种产业链的传导就是规模的生意。血制品企业的能力如果只能剩一项，那一定是技术能力。衡量它也有个指标，血浆综合利用率。在血浆量一定的情况下，从血浆中提取出来的产品种类越多，血浆的利用率就会越高。人血有150多种蛋白和因子，国外的优秀企业相对领先，能提取20多种产品，国内行业水平相对落后。第一天

一类企业能提取10到12种，一般企业3、4种，最差的甚至只能生产最易提取的人血、蛋白和净饼。同样一吨血浆，在不同技术能力的企业手里，价值是不同的。比如白蛋白价格低，特免和凝血因子价格高，吨浆收入的上限、吨浆利润的差别，秘密就藏在产品结构中。在血液品行业里，牌照定先手，规模定格局，但决定上限的最终要靠能力，这就是能力的生意。进入血制品行业的海尔，如同坐上了一张特殊的牌桌，这张牌桌上桌不易，赢牌更难，终究如何，都取决于抓了个什么牌。上海莱士是一张大牌，是血制品行业践行15字本质的典型。1988年，上海莱士成立，合资方有两个：美国稀有抗体抗原供应公司、上海市血液中心血制品输血器材经营公司。这个起点透露了两条关键信息：第一是入局早，在2001年后，这个行业难度陡增，只能靠收购现存的血制品企业。第二是底子好，有美方的技术加持，公司的人血白蛋白在1992年获批上市，又陆续推出了净助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等产品。今天被视为血制品基础构架的三大类，莱士在90年代就集齐了。牌照这一条，莱士作为老资格持牌选手不成问题。规模是行业难题，但上海莱士压力相对较小。2002年，中国6家血制品企业拿走了总采浆量的61.5%，莱士就是这6家之一。2023年，它的采浆量增长到了1515吨，只低于天坛生物。有原料规模做保障，在莱士2023年79.64亿元营收中，自制血产品占据了43.17亿元，位居行业前列。这得益于莱士在收购上的决定，决定产能瓶颈的江站是稀缺资源，每收一家，自己的空间就更大，留给竞争对手的空间就越小。从2013年到2016年，通过多起收购，莱士的江站数量从12家增加到35家。2023年年底，公司又收购了广西灌丰的95%的股权，编起了一张遍布11省区、共计44家江站的大网。千吨采浆量是血制品行业第一阵营的门槛，以目前的领先优势，叠加开设新江站的难度，这道门槛迈不过去，超车就无从谈起。在当下的采浆格局里，规模就是来世的基石，是保持差距的保障。在很多行业，技术能力因为不好量化，很难比较，但血制品行业却是例外。透过产品种类这个结果，能力高低一目了然。来世的产品种类有2个优势，其一在量，其二在质。在种类数量上，莱士覆盖了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3大类12个产品种类，在国内行业并列第一。在种类结构上，在莱士的手里，既有夯实基本盘的品种，也有充当弹性盘的品种。2021年1月份，莱士和国际血制品巨头基利福签订协议，获得独家代理销售基利福人血白蛋白、阿白素和白浆蛋白的授权。中国是血制品进口大国，国内院内的白蛋白的供应超过了70%是来自海外企业，手握代理权就意味着业绩的保证。用代理的销售利润培育自产产品，是血制品企业的产能受困、现金流不足的前提下能找到的最佳的解决方案。这个基本盘并没有随着海尔入主而松动，莱士与基利福签署了独家代理协议修正案，他可以用老价格或有竞争力的新价格继续代理，协议10年有效，并且有权再续10年。能带来业绩弹性的品种是
镜饼与

凝血因子。中国的肝病患者多，所以白蛋白是血制品主力品牌，净饼长期是不温不火，人均使用量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在中国，净饼禁止进口，供应缺口只能靠着国内产能，供不应求，让涨价成为了大事。在国外，它又是用量最大、售价最高的品种，出口替代同样写在商业逻辑当中。依据海尔基利福和上海莱士的合作协议，基利福或其指定关联方将协助莱士的净饼产品进行不同适应症的临床试验，同时后者还被任命为莱士净饼的境外经销商。这一约定为上海莱士未来净饼出口提供了更强大的保障。2023年，净饼在莱士的营收中占据了 22.67%， 一旦量价齐升与海外出口的逻辑兑现，就是业绩的大丰收。血浆和组织中直接参与凝血的物质统称为凝血因子，它的提取难度高于其他品种，而临床使用凝血因子往往用于治疗致命的病症，价值更高。这正是莱士的长板，它拥有行业里面最丰富的凝血因子的储备，比如治疗甲乙型血友病的人，凝血因子、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等等等等。用白蛋白打基础，用净饼博增长，用凝血因子赢未来。在上海莱士身上，科技企业的三度地平线理论搭出了一个完整的能力框架。上海莱士的36年，弯路走过，错误犯过，但比起微瑕，白璧才是基本面。如今它的历史留给了评论者，未来则属于实干家。

相比一些行业，血制品的逻辑很坚固，不太可能颠覆。技术进步有连续性，也不太适合搞天马行空式的创新。要让来世发挥更大价值，海尔的必经之路是围绕着十五字本质做文章。牌照是难题，但并非无解，可以通过并购寻求增量。发起并购少不了强势股东的资本推动，泰林生物实控人变更为陕西省国资委，卫光生物实控人变更为国药集团，华润医药成了博雅生物的控股股东，资本入场已是血制品的行业趋势。但海尔带来的绝不只是雄厚的财力，更有国际罕见的并购整合能力。当年收购通用电器的家电业务，海尔没派一个人，没换一台设备，就实现了扭亏为盈。日本三洋连亏八年，海尔只用八个月就让三洋重归盈利。在这背后是海尔输出的能力，比如人单合一的创新式管理，让全员激发出积极性和创造力，比如对用户需求的理解，做到和用户零距离，比如全球化的网络能力，给并购企业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资源平台。作为一家有并购传统的公司，来世在海尔的帮助下继续用并购的方式寻找增量，并不是小概率事件。开设新疆站是扩张规模的另一条出路。中国的疆站总量不到400家，只相当于一家国际血制品巨头的水平。为了改变现状，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多地发布了合计36家疆站的建设规模。新增的疆站规划是开拓疆源规模的必争之地。在海尔的支持下，来世既可以自己争取，也可以通过并购获得。在能力层面上，海尔能带给来世更多帮助。来世的产品品种在国内位居第一，但是进步空间仍然巨大。当下的血制品行业有几大技术趋势，比如采用新的蛋白分离纯化技术研发新产品，比如在凝血因子领域开发更多适应症以及临床应用，比如开发基因重组的产品，其原料不再来源于血浆，不受原料的限制，安全性和质量稳定也更加理想。在海尔发布的规划中，前两者被称为拓浆，意味着来世的血浆综合利用率将提升一大截，后者被称为脱浆，不仅可以缓解血浆供应瓶颈，更意味着它将从血制品的企业升级为一家创新生物制药公司。对此，海尔的态度是将支持上海来世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血液衍生药品和其他生物制药的研发、制造和临床资源。作为制造业的专家，海尔在

生产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能力，都是提高莱氏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实现整体升级的利器。降维赋能不只提升了莱氏的总体生产能力，还包括产品安全，从血浆第一公里的采集、运输、存储到检验、放行、批签发，所有的环节都将纳入到全流程的管控。从血管到血管的绝对安全，不仅是在守护品牌，更是在打造竞争力。拿牌照扩规模提能力，把大牌做成王牌，就是海尔为上海莱氏规划的前路。但这条路的尽头通往哪里呢？血制品行业的趋势早已明牌，没有规模、没有能力的小玩家难言未来。存量企业博弈的赛道，玩家只会是越来越少。因此，今天成为行业龙头，明天可能就是寡头，这已经是全球血制品行业的现实。杰特贝林、百特、吉利福几家巨头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海尔对上海莱氏的未来规划可能比成为寡头还要大。根据规划，上海莱氏将成为海尔大健康生态品牌盈康益生的新成员，在他旗下凝聚了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莱氏三家上市公司，分别对应着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和生物科技三大领域。并购之前，盈康益生已经涉足了血制品产业链，在血液存储领域，他打造了全国首个智慧血液城市网。在血液设备领域，海尔血迹推出了行业领先的分离设备耗材，在血液检测、血液透析、血液成分分离等领域也都有落子。这些布局彰显了海尔对血制品产业链的雄心，也做到了能力范围内的领先。上海莱氏的加入如同一条金链，串起了全部珍珠。在上游是血浆采集，在中游是血液制品生产，在下游是空间巨大的各种应用场景。围绕着这条产业链，盈康益生储备数年的制备、诊断、治疗、康复能力都找到了用武之地。当然，这仍然不是海尔大健康版图的全貌。2024年4月，由盈康益生牵头，中国首个医工科技创新产业化平台海医会正式成立。平台的目标在于瞄准创新赛道，加速医疗科技成果临床需求转化成科技研究方向与产品。6月18号，他迈出了落地新一步，海医会、中国医学院血液病医院、上海莱氏共同发布了血液与健康科创精英领航计划。沿着这条思路，我们不难联想到它对于血制品产业链的助力。更多的新技术、更多的临床适应症与临床应用将成为新产品开发的源泉。在这个方向上，每一项成果的诞生都是对莱氏上限的提升，也是对海尔大健康版图边界的拓展。从一次百亿级别的并购，一家践行行业本质的企业，到在血制品产业链中全环节布局，在大健康事业上不断拓展的边界，这就是海尔勾勒的新产业蓝图，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商业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那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

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吧。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害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0: 的，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想要点播的《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你的海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酸甜药子江建臣为了能打进清安宫，改扮成年老书生，化名水川，在宿州要去会侯国英，这件事被嵩山少林寺醉和尚知道了，可把他急坏了。他带着酒葫芦到处找萧剑秋和白剑飞，见这个两人说，你们不该让建臣去清安宫。随后又找到江建臣直接说，建臣呐，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我不许你去，我怕你呀被情爱所缠。江建臣不服，老人家，什么叫情爱？老和尚说你不懂情爱，你懂不懂恨？懂，我恨魏忠贤欺君篡位，恨侯国英乱杀武林同道。哎，懂恨就懂爱。反正我和尚说不太明白，我就怕你这个小白脸叫人相中了，你就跑不了了。人家都说最难消受美人恩，嗨，我说这干什么呢？老人家您放心吧，为了大明江山，为给楼儿父亲报仇，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哎呀，这不是死的事儿，这行行，你去吧去去吧。我和尚把话撂到这儿，你要能过了美人关，我醉和尚就还俗。说完气走了。江建臣笑了笑，遵照师兄的指示，才决心钻入魏贼心脏。怎么能打进清阳宫呢？先得接触侯国英，怎么能才使侯国英

伤疑心呢，他决定采取欲擒故纵之计，故意的在徐州两次现身，试一试侯国英的眼力和态度，结果叫侯国英、燕日华看见了。这个女魔王在凤阳一战损兵折将，如今人单势孤，求贤若渴，见了水川惊喜万分，带着风流剑客拦住江建臣，有一改以前的傲慢，请江建臣到殿内做客。江建臣一看侯国英的态度十分诚恳，便点头答应。就这么他们回到城里，来到四海居客房，侯国英立刻吩咐叫厨下准备上等酒席一桌，并叫燕日华、水川和自己三人同席。侯国英秉性孤高，又干的是杀人勾当，铁马金戈，叱咤风云，早忘了自己是个女子，行动坐卧没有一点扭捏之态，而且还好酒量，他也没拿自己当女人，和这位水川推杯换盏，谈笑风生。但是侯国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可不是消磨时间呐，也不是以酒交朋友，而是处处考验观察这个来历不明初次见面的水川，这个人是哪个门户哪派的，有多高本事，是否可靠，到青阳宫能否为我卖命。这个女人很毒辣，绝不会无故的陪席。江建臣更是聪明绝顶，心中雪亮，女魔王对我不放心，她是拐弯抹角的盘问我。只见江建臣对答如流，滔滔不断，为了取得女魔王信任，不时的显一显自己才华，哎呦，说的那么自然，答的那么巧妙，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侯国英那么奸诈硬没看出来。简短接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侯国英借灯光仔细打量水川。这个水川虽然年过四旬，生的面如冠玉，长眉入鬓，星目放光，鼻之口阔，齿如皓贝，半步短然，举止高雅，谈吐不俗，知多见广，特别是英武飒爽，超凡脱俗的风姿，却是人中龙凤。一时间侯国英看得两眼发直，红云飞起，心想这个人才是自己心目中想过多少年的男子。哎，可惜年龄大了些。想到这儿，侯国英不好意思了。侯国英真是第一次在男人面前知道脸红心跳，他自己骂自己，嗨，人家年龄大小与我什么关系啊，我怎么会魂不守舍胡思乱想呢。是啊，要是一般女人，像侯国英的岁数早已儿女满堂，他至今还没有异性知己，他把女孩子先天柔情早没了，想不到今天见了水川芳心一动，也是人之常情。你看这个杀人魔王动了心呐、啊，江建臣半点也不知道，因为他在深山居住27年，只和山川树木怪石荒草过日子，没和任何女孩接触，仿佛世上只有男的没有女的，对女人的心态一点不明白。他看侯国英两眼发直瞧他，心里合计，干嘛你这么看我，哦，看出破绽了，要宰我呀，你也配？我要不是遵照大师兄之命打进青阳宫，哼，谁有功夫和你浪费光阴呢，我练练武功好不好，如果看出破绽，我手起掌落要你性命，免得你和我们先天无极派为仇，哼，到处追杀我徒弟五凤楼。行了，我呀还不陪着呢。想到这儿，他腾站起来了，在下不胜酒量，告辞了，说走就走，把侯国英吓一跳，哟，还没谈正事呢，怎么能走呢，一着急站起来了，捧伸手拉住江建臣的手腕。那位说了，古代不是常讲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吗，刮襟裸袖乃为失节，那可得分什么样女子，官宦大户人家的小姐讲究多了，
用这些束缚女人的自由和婚姻。像侯国英这样人，哪天不和男人打交道，哪天不打交手，挨肩蹭背抓个手腕子算什么呢？正常现象。只见侯国英说，哎，水大侠，天色尚早，何妨做彻夜长谈。他嘴里说着，手上用力，干嘛？要试试水川的功力。这个人文才很好，不知武功如何。开始啊，他没敢使全力，只用了七成力气抓住了江建臣。江建臣暗暗吃惊，心想，这丫头要干什么？要把我制住，说明她对我不放心。我也叫你知道知道厉害，下回你就懂得怕是什么滋味。我叫你记一辈子，叫你记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太狂了。江建臣想在这儿，脸上带笑，假装不知，胳膊上暗自用功。侯国英大吃一惊，啊，怎么了？他就觉得所抓之处柔弱无骨，就好像啊抓一条鱼一样发滑，有力气使不上。哎呦，好深的功力，凭我侯国英的本事斗不过你。他又来了野性，用了十分劲儿，这使全力啊，就觉得对方肌肉突突突突直颤，有一种反弹力道透出体外，震得侯国英五个指尖发凉，就像啊碰到冰块一样，半边身子发麻。他知道水川给我留面子，不然就凭他的功力能把自己的手指震断，吓他连忙松手。江建臣想，丫头，你知道厉害吧？厉害还在后边呢。侯国英慢慢坐下，水大侠，略等片刻，我有话请教。江建臣把身子撞过去，给他个后背，哼了一声，什么事？请问大侠，祖居何处？令师是哪位世外高人？九千岁多次相请，大侠为何不予理睬？难道终身以山为伴，以树为友吗？俗话说，学会文武艺，或卖帝王家。难道你这身绝世武功就埋没在荒山？江建臣想，这是审讯我呢。好的人，我水川性情古怪，与世隔绝，不与凡人往来。要不是燕大侠在街上将水某叫住，我是不会到你这小店之内。你我初次见面，你不觉得问得太多了吗？水某可违法了吗？如果没有，好的人就不该绕舌。在下告辞。说完气呼呼要走。这几句话可把燕日华吓坏了，他认为侯国英非翻脸不可，哪知道水川甩袖子要走。侯国英连忙陪笑拦住，哎，水大侠，下官方才多有冒犯，请原谅。啊，燕日华愣了，嘿，这才叫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呢？我们对待侯国英笑脸恭维，他傲慢不理睬，水川和他摔脸子，他反而笑脸逢迎。嘿，真是不可思议呀。说着腕表，五凤楼和魏银平是一对冤家竟成情侣，这回五凤楼和侯国英又是一段孽缘，这幕悲剧这才刚刚拉开序幕。那侯国英见江建臣要走，忙说，哦，方才是我失言，多有冒犯，我和大侠一见如故，能否多盘桓几日？下官要去徐州，我们共游徐州。江建臣说，水某乃草木之人，寄情于名山大川，哦，好久未到徐州，正好顺路一游。江建臣痛快地答应了，侯国英非常高兴。江建臣明白，越在一起时间长了，越容易暴露身份，最好早到青阳宫离开女魔王。一夜无事，次日清晨，侯国英和水川共游徐州。水川骑的是燕日华的马，
又从地方官要匹好马。

给燕日华。一路上侯国英心情很好，说说谈谈走得很慢，当晚没到徐州，是住在一个荒村小店，叫曹村。吃罢了晚饭，侯国英叫水川除镇跟他闲谈，两个人溜溜达达的走出了小镇。此时明月交集，银辉洒地，燕日华远远跟随。他们走不太远，突然发现前边有三个夜行人从山脚下飞奔而来。这三个夜行人，一个高个，两个矮个。侯国英看出来了，谁呀？是秋龙眠和怀上二鬼。哟，他们仨怎么找到这儿啊？有什么事儿？他正在合计，江建臣也看见了，而且江建臣从醉和尚口中得知一切，知道来这三人是谁，故作不知，猛然往怀里一伸手，掏出点东西，右手一扬，唰，扔出三枚青铜钱，直奔那爷仨飞过去。燕日华急忙喊了一声：“自己人，别打！”江建臣又扬手，唰，又支出三枚铜钱，而且这手法力道也太好了。后打出去的先到，先打的在后边，六枚铜钱，擦，碰到一起，贴着怀上二鬼和秋龙眠的太阳穴，飞过去，没把这三个人吓死。你别看铜钱呐，这飞起来那力量太大。二鬼干强，虽然断起五指，但轻身功夫非常好，竟然躲不开水川随手一水，而且手法巧妙，形如儿戏。这谁呀？故意耍笑我们！哎呀，三个人气坏。本来这三个人呐，刚刚栽在五凤楼和醉和尚手下，现在冲着江建臣发出来，头一个就是鬼爪子干强。来到切近，双掌无力，他两腿好使啊，他的大连环双腿像飘风似的踢了过去。只见江建臣身不动，膀不摇，突然拔地而起，他已经身子悬在半空中。秋龙眠跟踪赶到，掌中剑唰向半空中的江建臣刺去。哪知江建臣身在半空，左脚一点，右脚脚面，身子又窜起五尺多高。侯国英一看大惊失色，他是行家，要知道练武之人最忌讳身子悬在半空中抢手偷袭，因为身子没法躲。果不然的，鬼影子干飞到了，一伸手唰，来个倒洒满天星，撒出一大把金钱镖来，大概有十多个，把江建臣给罩住了。云顶寒星划破夜空，罩住江建臣的前后左右，并且封死了退路。不料江建臣一声长啸，喊声如龙吟呐，双袖突然展起，唰唰，把十几枚金钱镖竟然全部收去，而且借着一甩之力，人又拔起一丈多高。这一招为巧钻十三天。郝国英一看这身法太俊太好太漂亮了，激动的几乎叫出声来，只觉得眼前人影一晃，江建臣唰飘落在身旁，很平静地说：“哦，我为了保护大人的御驾，我得罪了三位朋友。你说钻天鹞子也确实会斗，他明明是摘呀鹰爪门三位高手的眼罩子，却借口说保护侯国英的大驾，弄得甘飞等爷仨吃尽了苦头，也没法说，只好打掉牙往肚子咽，有口难言。而女魔王侯国英却喜出望外，因为他从水川为了保护大人御驾这句话里听出两个意思，一个是同意进入青阳宫，不然怎么能会说出保护二字，第二是御驾二字。知道水川已明白他是女儿之身，这也是侯国英当局者迷。请想啊，武林之中谁不知道女魔王的来历，若是以水川的身份而对他一无所知，那倒是太

我做了。侯国英说，得了，都是自己人，来，我给引荐引荐，这位是水大侠，这位我数个字说外号淮上二鬼甘老前辈，这位是鹰爪门掌门秋龙眠，你们多亲多敬。这三个人打个愣神，心想哪来这么个水大侠水川，他是干什么的？再看江建臣理都没理睬他们，报不办转身就走。侯国英生怕水川不高兴，诸位快到店里一叙吧。说完来到荒村野店，进了屋刚刚落座，邱龙眠低声对侯国英说，总督大人，属下有机密禀告。说完他看了看江建臣，江建臣见人家有事，一声不响地站起来走了出去。侯国英现在就怕这个水川走，一看江建臣出去了，不耐烦，哎，我现在不想听，待会儿啊你告诉邱日华吧。哎，邱龙眠闹个没趣儿，哪知江建臣这一出去足足一个时辰也没回来。侯国英不放心，叫燕日华去找一找。燕日华走了一个时辰还不见水川回来，他真着急了，他决定自己去找。刚站起来猛然燕日华进来了，禀小爷，四周围都找遍了，没有找到水大侠的踪迹，可能他走了。哎呦，你也太没用了，他刚出去就把人给追丢了。小人无能。燕日华心的话，你不是脚跟脚出城也没追上人家吗？可是他嘴里不敢说，只可陪着笑脸听着挨骂。侯国英忽然想起来，水川答应我同游徐州，凭这个人不会虎头蛇尾，快给我结账，连夜奔徐州。他去徐州干什么？一是找水川，更主要的找二鬼的朋友彭城双判，好叫双判对付五凤楼。天光大亮，侯国英等人已来到徐州城南的黄毛岗。这黄毛岗是徐州的名胜古迹，古人呐，咏徐州三十八景里有黄毛岗上金钱柳，红杏香飘燕子楼之句。彭城双判就在黄毛岗上有一座庄园，鬼影子跟他熟啊，头前带路。侯国英紧紧跟随上了黄毛岗来找双判，到近前一看，嚯，这片宅院占地面积太大了，四面树木繁茂，依山傍水，一道清泉顺坡而下，过了一道木桥才来到庄院门前。甘飞冲里边喊，哎，里边有人吗？出来一个。打里边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那人一看是甘飞，急忙过来施礼，哎呀，彭福给你老人家磕头。甘飞一看认识，是总管彭福，用手扶起，哎，你家庄主可在家吗？彭福打了嗨声，不在。哎，这两天呐，我们大庄主好像有心事，问也不说，今天天未亮就去紫方山老宅，你老来得太好了，快进去吧，我打发人去请二位庄主。哎，好。鬼影子招呼大家跟着总管彭福来到庄中，直奔大厅。迎面客厅啊，嚯，又高又大，大概能有二十来间房子，漆脊飞檐，雕梁画栋，厅内方砖铺地，靠东西两侧分列着刀枪架子，后墙正中挂了一幅关老爷的神像，两侧还一副对联，上联是忠心扶蜀汉，下联是丹心贯日月。神像前烧着檀香，青烟缭绕，气象森严。彭福叫大家坐下，打过净面水，沏过茶，派人给送信。过了一会儿，本宅的主人黑判官贺连芳、白判官贺连正已步入大厅，大家急忙站起来见礼，必分宾主落座。侯国英首先说，下官久闻二位大名，今日冒昧登门，望西海涵。双判同时抱拳答道，

人能光临寒舍，真是三生有幸，蓬荜生辉呀、啊！请原谅我们迎接来迟。哎，不必客气。话音刚落，鬼爪子问：“二位贤弟，你们家发生什么事了？竟然早晨起来就离开庄子，能不能说一说？”哎，别提了，我们弟兄可遇到麻烦事了。嗯，这句话在座人都感觉稀奇，因为彭城双探当年是出了名的江洋侠盗，武功既高，人也义气，一向不在本地作案，每年出去两次，专挑那为富不仁、作恶多端之人下手，又结交官府和白道英雄也有往来，行道二十年，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富比王侯，家成业就，洗手不干了，晚年又做善事，地方上有名的赫连大善人。他闹什么为难事呢？你们家出什么事了？哎，可别提了，我们家就有家败人亡，我给你拿点东西你看看。说着说了拿个纸条，众人一看，啊，吓得捏呆呆发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

0: 02-8410-9427 01-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8410-9427，01-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8410-9427，
2: 01-8410-9427，
4: 01-8410-9427，评书机。
5: 女魔王侯国英到彭城黄毛岗来请双盼，双盼是异姓弟兄，老大黑判官叫贺连芳，老二白判官叫白莲正，这俩人是出了名的江洋盗侠，武功既高，为人也义气，行道20多年，可从不在本地作案，专挑为富不仁、作恶多端之人下手，每年出去2次，家中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富比王侯，现在洗手不干了，他们结交官府又多做好事，在本地呀、威望特别高。侯国英呢，想借双盼的好人缘网罗江湖人才，要劫杀信王朱由检。可万没想到，双盼自己遇到了麻烦，这俩人愁的无路可走。侯国英问：“哎，二位庄主，你们遇到什么事了？在下不敢说能替你们分忧解愁，总可以尽点微薄之力。实在不行，还可以调动徐州兵力，加上我锦衣卫的人，天大的难事也能解决。”黑判贺连芳说：“哎呀，侯大人，谢谢你的好意，这不是调兵的事，我给您看样东西，你就明白了。”说着，递过一张字简，侯国英接过来一看，只见字简上写：“速备黄金2000两，上等明珠200颗。”雄黄胆一枚，成型的何首乌一只，明晚3更送至云龙山放鹤亭，过时不候。下边印着一个记号，什么记号？是一个暗红色的6指怪手。更加稀奇的是，这6个手指一般粗细，一样长短。侯国英看罢大惊失色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又把这纸条交给了鬼爪子甘祥，甘祥看罢脸色更变，哎呀，这个老鬼还没死又来显魂，哎呀，他要缠上谁，谁算倒了8辈子血霉了。是啊是啊，贺连芳倒哭了，我们弟兄也没惹他呀，他登门上户找来，他要阴魂不散常到我这儿，我们两家谁也活不了了。哦，那么这个印记是谁呢？这个印记啊，天下练武之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这个人数10年前成名天下的老魔头啊，这个人是六只，外号叫六指追魂，名字叫九子伦。九子伦的本事可了不得，什么侯国英、二鬼双判均不是对手。不过10年前六指追魂九子伦和六阳毒煞战天雷发生冲突，九子伦和战天雷俩大战3天3夜，双双受伤，最后一起

0: 坠落在西岳华山接天台下的万丈深渊。从那之后，两人从江湖上消失了，据说是摔死了。可十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六指追魂九子伦的怪手印记，还觉得头皮发炸呀。哎呀，老魔头死而复生，人们怎么能不害怕呢？这阵儿啊，风流剑客燕日华接过自检看了看，他问双判：哎，二位庄主，你们打算怎么办？
1: 哎，我们惹不起老魔头，花钱消灾，按他说的去办。好在他要的东西我们还拿得出来。
0: 燕日华听了一阵冷笑：哼，我真没想到二位庄主胆子这么小。
1: 哎，燕大侠，不是我们胆小啊，是老魔头太厉害了。
0: 哼，有什么可怕的？十年前有人看见他和六阳毒煞战天雷，身带重伤掉下万丈深渊，从那之后销声练迹。他已经死了，人死怎么能复生？可笑的是，我们这么一大帮活人叫死人吓住了。贺连芳说：哎呀，燕大侠，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谁能证明他摔死了？如果死了，哪来这只怪手印啊？那谁又能证明这只手印是真的呢？就不许有人冒名顶替吗？
1: 这个嘛，
0: 双判不说话了。燕日华的几句话提醒了侯国英。侯国英说：燕大侠说的也有道理，别再是哪个小子冒名顶替，借老魔头的名字来个套白狼。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丢了大人了。不如啊，做两手准备，以下官之见，二位庄主可把需要的东西备妥，今夜三更我们大家一起去云龙山去看真假。如果真是九子伦诈财，那就没办法了。如果不是，是哪个混小子穷疯了诈财，哼，叫他碎尸万段。双方一听说侯国英跟着去，心里有点底了。
1: 哎呀，侯大人，你要和我们同去那可太好了，我们这就准备东西。
0: 随后又吩咐厨下准备酒宴，这帮人在这吃吃喝喝不提。有人问了，那张字简是不是六指追魂九子伦写的呢？不是。谁写的？是缺德十八手李明写的。那么李明为什么假借九子伦的名头诈骗呢？缺钱花？不是，是为了削弱侯国英的势力。原来女魔王侯国英在皇陵刺杀信王朱由检没有得手，离开皇陵，李明知道侯国英不会善罢甘休，准得纠集力量在返回京城的半道上劫杀信王。他又听啊醉和尚说，二鬼和双判是生死故交，二鬼投了侯国英，必然去拉双判。双判势力太大了，从徐州到山东都有他的人，双判要投靠侯国英，对信王威胁很大，怎么能阻止双判投靠侯国英呢？哎，你说这小子心眼多多呀，他听醉和尚说十年前六指追魂和六阳毒煞比武，双双受伤掉下悬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说死了，有说没死。最近又人听说六阳毒煞活了，他灵机一动，和他宝贝徒弟曹玉商量，就伪造六指追魂的一封动下信，让曹玉偷偷地放在贺连芳的书房，以此吓唬双判，使他们分不开身帮助侯国英。这封信呢，真把双判吓坏。李明自以为得意。就在这阵儿，二侠白剑飞、五凤楼、曹鹏、曹玉保护信王朱由检来到徐州。二侠白剑飞听说李明写了封动下信，可气坏了。他骂李明啊，你这个混小子，你穷疯了啊，借六指追魂的名诈财，双判不是傻子，他能给你吗？一旦叫人

知道，你给我们无极派丢人炫势，不但身败名裂，还去把小命搭上。李明见白剑飞骂够了，才说：“哎，老人家，嘿嘿，不管你怎么骂，反正木已成舟。如果双判把东西送来，我们可以得到2000两黄金，那就2000两啊！还有200颗宝珠呢，把这些东西给信王千岁做军费，多好啊！”弄不好再不丢啥呀，也把双判闹得蒙头转向，他自命难顾，就不能去帮助二鬼和侯国英。不错，这么做有损先天无极派的威名。可是老人家，自古道成人事者不拘小节，何况丢面子的是我和玉儿，我们两个是无名小卒，也许呢我们爷俩因为这件事儿能名扬天下呢。李明这小子最后两句话把大家都乐了，连信王朱由检都笑了，气氛一缓和，李明接着说：“二师伯，如今之计呀，我劝你老保着王爷和驸马千岁立即动身出徐州，绕道归德，再从张德魏辉进京，是最安全路线。玉儿呢，保护他的祖父和师叔暂回草岗去养伤，伤好之后去信阳府效力。我和大哥五凤楼留下来对付侯国英和几个江湖败类，您看怎么样？”白剑飞看着李明一眼：“哎，那你我真没办法，这么办倒是很妥的，不过留下你和凤楼力量太单薄，有了风险连个接应也没有，我放心不下呀。”哎呦，我的二师大爷，我李明可不是傻子，只要情况不妙咱是撒腿就跑。你老人家想叫我省心，还是早早动身，最好出城再吃饭。只要你们一走开，我马上这顿饭准能吃2碗米饭3馒头。老人家您快走吧。白剑飞果然依了李明之言，和曹鹏等人作别，分乘车马各自走了。五凤楼见众人一走，马上压力减轻了，但是对李明的冒名投书还是认为不妥。贤弟，这太危险了。李明说：“大哥，你怕什么呢？不管弄到什么程度，还有老不死的醉和尚呢，有醉和尚这个老不死的，咱们俩吃不了亏。”这句话还没落音，猛然窗户啪就开了，嗖，从外边扔进来东西。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这个东西啊，本儿正投入缺德十八手的口里，把他吓一跳。耶，但他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接着一扒着嘴，觉得又酸又甜，其味美极了，原来是一颗蜜饯杨梅。他哈哈一笑，哈哈，说：“曹操，曹操就要到了。”接着唰，一个高大的身影闪了进来。来了谁呀？正是少林最盛普渡和尚。老和尚在外边听了半天了，看见李明残眉倒竖：“缺德小子，你师父窦二和你的记名师父江三见了筛家都恭恭敬敬，你敢背地偷骂我是老不死的？哎，看我怎么治你。”老人家，别，出家人四大皆空，喊啥不都一样啊？再说我是一片好心，给你来个一咒十年旺，你还不领情？哎呀，看起来好人真难做呀。醉和尚也不搭茬，出手唰，呜，伸手就抓。李明知道醉和尚是要他的好看，别看是随便一抓，他承担不起呀，身体左摇右晃。哎，老人家，别介，我过来不行吗？可怎么躲也躲不开，不管用什么身法，躲闪多快，老和尚那只大手总离他一寸远，只要掌力一伸，李明就得吃苦头，吓得李明百般哀告。醉和尚的手还是离他不到一寸，把个李明累得东倒西歪，扑通坐在地上。啊，我不行了，你随便吧。弥陀佛，老和尚这才住手，
坐在了椅

0: 伸手，本儿从怀里掏出半只烧鸡，摘下腰间的大酒葫芦，是又吃又喝。五凤楼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他用心观察，哎呀，从心里感激醉和尚，他已经看出来了，这是醉和尚把他成名江湖的绝招伏骨神抓传授给自己，让自己看。五凤楼多聪明啊，他早已把这绝招的手眼身法步墨迹与心印在脑海。一见老人收住招数，连忙跪倒磕头，多谢老前辈成全，我记住了。啊哈，机灵鬼李明腾就站起来了，什么，一个教的一个学的，哎呦，拿我大猴耍呀，我是醉和尚，你给我拿来不。一伸手把半只烧鸡夺过来了，气呼呼的一边啃一边骂，妖僧你太偏心了啊！拿我当猴耍，你教别人练高招，这个事儿咱们没完。醉和尚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缺德小子，佛爷慈悲你，你没有这样的福分，又怪谁呀？想学绝艺，咱爷俩再演习一遍。说着手往前一伸，夏李明噔噔噔噔后退好几步，哎，你别这样教我，我受不了，算了算了，怪我流年不利。一边说着一边撕掉那烧鸡大腿，把剩下的又扔给醉和尚，歪着头啃了起来。醉和尚说，缺德小子，你可惹祸了，这回看你如何度过这一关。李明也不在乎，嘿嘿，哎呀，妖僧你先说说，我惹的是小祸还是大祸？嗯，逮着你小子丢人现眼，真叫凑巧。你冒了六指追魂的名字，他的老对头六阳毒杀战天雷就在此地出现了。啊，这句话一出口，五凤楼不由得倒吸口凉气，李明也暗暗吃惊，但他脸上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淡淡一笑，嘿嘿，老前辈你是哄我吧？
1: 嗯，真是老魔头来了，
0: 据我猜想准是你的鬼花招叫他发现了，他也奔那个金子来的。今夜三更天，云龙山，嘿嘿，可有好戏看喽。
2: 哎，老前辈，你估计他会不会出头搅和？
0: 会不会？按他的脾气，无风尚要掀起千层浪，他肯定要去掺和。
2: 是啊，
0: 嘿嘿，老前辈啊，以你的功力比他如何？
1: 以我的功力嘛，以前勉强能打个平手，这老魔头从天台摔落未死，这十年不知他又有什么鬼招，能不能胜他，嘿嘿，不好估计。
0: 哎呦，你要胜不了，那我不玩完大吉了吗？
2: 哎，老前辈啊，我听人说这个老魔头虽然武功盖世，可有个缺陷，就是一个字儿也不认识，是个睁眼瞎子，是真的吗？
0: 嗯，是真的。嘿，老前辈你放心，我有把握制服战天雷，我有招了。五凤楼一听不由得眉头一皱，他想怪李明不该在老人面前如此卖狂，可是醉和尚却睁大眼睛看着李明，好像在琢磨怎么能制服这不可一世的魔王。
1: 哎，缺德小子，你有什么办法制服战天雷？
0: 嘿嘿，天机不可泄露。哎，你今天不说，小子我可不去了啊，不跟你去。
2: 别别别，我告诉你，你看如此这般怎么着，
0: 怎么样，行不行？
1: 好好好，缺德小子
0: 你怎么想出来的？你突然来这么一下子，这老家伙准会上钩。
1: 不过后事可得处理好啊，不然你可要闯大祸呀。
0: 老人家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可就是我不认识战天雷，他长得什么样？
1: 嗯，战天雷啊，他和我一般高的身材，面如紫干，浓眉大目，狮口鹰鼻，左腮上有个黑痣，金钱大小，上面长一撮黑毛，现在住在城北地藏庙内，每晚上必到城里聚仙楼喝酒。
0: 哎，等等，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我老人家什么不知道啊，我也好喝酒啊。不过你可多加小心呐， 弄不好他要把你抓住，准把你砸出牛黄狗宝来，到时候别说我救不了你啊，你这好好琢磨琢磨，我该睡觉去了。说完老人唰一闪出屋了。这阵五凤楼已猜出李明的计谋，暗想战天雷远飞凡茂可比，怎么能够让李明再次涉险呢？贤弟呀，你不能这么做。
2: 哪知李明到外间屋端进一杯茶来，大哥喝杯茶，咱哥俩再详细记。
1: 五凤楼顺手接过来，咕噜一饮而尽。五凤楼做梦都没想到茶刚落肚顿觉不对，
2: 哎，怎么了？
3: 嘿嘿，大哥你乏了，需要好好养养神，我怕你不让我去，我才叫你好好睡觉躺下躺下。哎，这就对喽。
1: 话还没说完呢，五凤楼睡着了。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
2: 是啊，茶里有药啊，能不睡吗？
1: 等他一觉醒来，已是夕阳西下，是觉肚子饿得咕噜噜吃响啊。他猛然坐起来，屋中不见李明，桌子上茶杯下压个纸条，上写这事确实冒险，知大哥必然立足，不得已请你大睡一场，外间屋留有食物，吃饭后速去，一切依旧。下边落着李明，五凤楼是又气又恨，来到外间屋一看，桌子上放着一盘牛肉，两截香肠，两张薄饼，他一阵子狼吞虎咽，用茶咕噜全送下去。店家把门锁上，出离店房，直奔聚仙楼。五凤楼来到聚仙楼外，已是灯火通明，夜市开始，街上行人如同穿梭相仿，他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猛听有人喊，一个卖元宵老人把担子放在聚仙楼对面，在那卖元宵。五凤楼过去掏出铜钱买了一碗，慢慢的吃了起来，正好啊借此耗点时间观察动静。就在那一碗元宵就要吃完之际，突然酒楼左侧唰闪出一个高大身影，他心中一震，仔细看去，这人果然面如紫玉，鹰鼻狮口，左腮上长着一颗挺大的黑痣，海下花白胡须，虽然年过花甲，却神威凛凛。五凤楼知道正点子出场了，眼看战天雷已挤到楼口的时候，想要往屋里走，他正替李明着急，猛然一个矮胖的身影擦着战天雷身旁，硬挤了进去。五凤楼眼睛多好使啊，他已经看出来那个矮胖身影正是缺德十八手李明。接着六阳毒杀战天雷也进了酒楼，五凤楼知道李明奇险万分，到了这种时候已是骑虎难下，只可与他配合。五凤楼装作吃饭的样子走进酒楼，到里边一看不见二人踪迹，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二楼，到楼上一看，战天雷坐在靠近窗户的桌上，而李明却躲在一个角落正跟一个伙计说话。五凤楼也要了两个菜一壶酒慢慢吃喝，战天雷要了两冷荤两热炒一坛上好花雕，正放量豪饮，连吃带喝香。五凤楼心里好笑，哎呀喝吧，吃完了我看你怎么付钱，肯定的钱是叫李明拿走了，同时他也为李明担心，就让你骗来一个老魔头卖身契，他要给你翻脸不认账，我们两个使出全身解数也不是六阳毒煞的对手，要是少林最盛法度禅师在这，那就什么都好办了。想这儿他往楼里一看，呀连综艺和尚的影子也看不到，一颗心不由得砰砰之跳，忐忑不安，他强自镇静静观成败。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

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

先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一样，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门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想让更多人看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

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会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同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曾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孙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他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

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而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想让更多人看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掌声响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口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

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
1: 北京时间五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啊，他一共有26个儿子，除了一个已经封为皇帝接班人的太子朱标啊，还有一个生下来3个月就夭折的朱楠，其余的24个人都先后封了王了。可是对于那些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将，朱元璋仅仅只给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玉、沐英这6个人封了王，而且啊，是他们全部死了之后加封的。由此可见呢，朱元璋对于自己的儿子是多么的偏心和偏宠了。然而，就是这样，朱元璋的儿子当中还有人要来造反，他恨得心里滴血呀。朱元璋决定大开杀戒，杀一儆百，以泄心头之恨。灼热的夏日真叫人烦心呐，大地原有的一切生气似乎都枯萎了，一切都变得毫无生气，死气沉沉的。朱元璋生了一天的气了，现在呢还在生气呢。马秀英小心翼翼地来劝他，被他吼了出来。金碧辉煌的皇宫此时在朱元璋的眼里如同黑漆漆的棺木一样啊，到处充满了冷漠肃寂，令人感到窒息呀。马秀英走了不久，太子朱标就来了，他是朱元璋所有儿子当中最受喜欢的。在平时啊，只要是朱元璋一见朱标，总是笑脸相迎，

万楼，你这个孽子，胡说什么这要杀主子？你，朱标生性温柔，尤其在父亲的面前，从来是温文尔雅呀。他从来没见过朱元璋发这么大的脾气，一时间愣在那儿了。朱元璋还没有解恨呢，他怒气冲天，啪，将案头上的公文用力一拂，哗啦掉了一地呀。他指着朱标：“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的父皇？”哎呦，扑通一声，朱标吓得跪在了地上啊。请父皇恕罪，孩儿不是那个意思。你不是哪个意思？孩儿不是说父皇要，而是请求父皇饶了朱子这一回吧。朱元璋一听这话，过了许久，这才稍稍的消了一点气呀。朱元璋看着朱标哆里哆嗦的跪在地上，这时候有些心疼了，他大喝了一声：“起来！”谢父皇。朱标这才敢爬了起来，眼泪巴叉的看着朱元璋。朱元璋是又多了一份心疼。我来问你，我为什么要饶了朱子？父皇，他是我的亲弟弟，是您的亲生儿子，杀了他，你会心痛的。那么你认为这件事该怎么处理？父皇，儿臣认为失之以仁爱。什么？失之以仁爱？你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儿臣知道他是犯了谋反。朱元璋的天下呀，是凭借着武力打出来的，十几年的血雨腥风、严酷的战争，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呀，什么呀？那就是权力是靠武力和权威维持的。他之所以早早地立下了太子，一来呢是出于对朱标的偏爱，更主要的还是要建立一个权威呀，断绝其他王子争位的念头。可是呢，他的儿子之中还是有人想来争夺王位。朱元璋深知以前的王朝许多王位之争的惨事啊，他绝不能够容忍这种惨烈的事情在自个的皇朝中发生，他必须要杀一儆百呀。没想到这个仁慈的太子受不了了，他不忍心他的亲弟弟惨死在父亲的手上，要为他的弟弟求情。唉，这件事我不跟他讲清楚，看样子还是真不行啊。朱元璋想到这儿，他看了一眼朱标，他是谋反，你对谋反的人还要失之以仁爱吗？朱标此时虽然有些害怕，但想到亲弟弟就被处死了，他增加了不少勇气呀。父皇，您不是一直在教我要仁爱吗？古代圣人也说，一个君主如果能重礼教而轻刑法，天下就可以治理得很好，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嘿嘿，朱元璋没想到他儿子会这么大胆来反驳他，可儿子反驳的又是他常常告诫儿子的话。他当时一时无话可说了，只是在心里边狠狠地骂宋濂：“这个宋濂怎么把我的儿子教成了这样啊！”朱元璋这个人呐，非常喜欢和仁厚的人打交道，所以呢，他才把朱标等王子交给了以厚道著称的大儒家宋濂教育。但是呢，喜欢和仁厚的人打交道是一回事，
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然后又是另外一回事。

朱元璋曾夸宋濂为开国文臣之首，对他赞颂有加呀。那个时候，朱元璋因为自己没读过什么书，希望他的儿子能像宋濂那样博学，那样厚道。有一次，他带着朱标郊游，看到路旁啊有一丛荆棘，朱元璋停下来摘下一条荆棘，看着朱标。古人曾以此为刑具，拷打犯罪之人，你猜是为了什么？朱标瞪大了眼睛，看着父亲手中轻轻摆动的荆条，想了老半天，然后摇了摇头。朱元璋就用荆条抽了一下子朱标，哎呦！听到儿子的呼叫，朱元璋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疼不疼啊？疼，哦，疼啊！那如果是用这个打你呢？朱元璋指着身边一根铁棍问朱标，朱标一看，可能会更疼。朱标老实的回答，因为他确实没有被铁棍打过。你说对了，这个铁棍打起来不仅会更疼。而且还会伤了你的骨头，让人致残或致死。朱标点着头，眼睛睁得更大了。那你说，古人为什么要用荆条做刑具，不用铁棍呢？朱标迟疑了一下，又摇了摇头。朱元璋是微微一笑：“我告诉你，这正是古人仁厚的地方啊。”用荆条惩罚罪犯，既让他疼，又不伤他的筋骨，不会打残打死罪犯。朱标，古人的仁厚，你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呀！哦，朱标终于懂了父亲的一番苦心，认真的点了点头。朱标这个人呐，是天性仁慈。很像他的母亲马秀英，再加上从小在宋濂的教育下，为人呐更是厚道友善。可是当朱元璋从自个儿治理天下的经验来看时，他又感到朱标过于懦弱了，似乎是难以做好皇帝要做的一些事情。因为喜欢和厚道人相交的朱元璋。他并不是一个仁厚的人呐，所以在平常的生活里，又要不断的和朱标发生冲突。当了皇帝之后的朱元璋，已经逐渐习惯了别人在他面前唯唯诺诺。朱标的顶撞，让他又气又恼啊。但是呢，又没有什么办法。他眼瞪着儿子。在心里边骂完宋濂，对朱标一挥手：“你可以退下了。这要告诉你，终死定斩不赦。从现在起，有谁再敢劝朕，斩！”从这以后，朱元璋便很少跟朱标提仁义礼教，只给他讲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王者独步天下的手段。第二天，朱元璋下朝特别早，他一会儿想到处死的晋王，一会儿想着懦弱的太子，再也安不下心来喽。他走出了大殿，朝大本堂走去。他要去看看太子朱标，对于这个要接自己班的儿子。他是非常的担心呐。大本堂啊，是宋濂一手办起来的，朱元璋的皇子皇孙们都在这儿读书。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虽然是越来越反感儒生了，但是呢，又希望他的儿子们都能够多读一些儒家的书籍，多明白一些儒家的道理，因此一直将大本堂。交给宋濂为首的大儒们主持。

每日里为他的孩子们讲课，作为给子孙们传道授业的地方，朱元璋对于大本堂是颇有感情的，对于大本堂的主持人宋濂也是颇有敬意的。以往每次到大本堂来，朱元璋总是要先见见宋濂，向他询问一下皇子皇孙们的学习情况。这回呀，朱元璋因为太子朱标的事儿迁怒了宋濂。当他走进大本堂之后啊，没有去见宋濂，而是直接找到了朱标。前几天因为朱标为他的八弟朱子的事儿来劝朱元璋，被朱元璋声色俱厉地赶了出去。事后啊，朱元璋想起来有些后悔了。朱标能为他的弟弟求情，说明他宅心仁厚。虽然朱标他不能理解自己严厉处置叛逆的良苦用心，但还是不应该对他这么粗暴啊。既然立了他为太子，让他继承大明王朝，就更应该更耐心地对他进行教诲呀。何况朱标这个孩子人品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又是完全可以教育的。他这么想着，朱元璋决定到大本堂来看看朱标，和他呢好好的谈谈心。作为最听话的好学生朱标，此时啊正襟跪坐，双手捧着孔夫子的中庸，愁眉苦脸的，似乎是在想着其他的事情。朱元璋一看，自然是很不高兴了。可是他一想，儿子肯定在为昨天的事情烦恼呢。唉，他还这么年轻，心中有了这么大的事情，没有人开导，一两天是想不开的。这么看来，朕是来对了。朱元璋这么想着，就把一肚子的不高兴都忍了下来，很平和地看着朱标。朱标正在心不在焉地读着书呢，哎呦，突然看见父亲来到了眼前，大吃一惊啊，手上的书差点掉在地上。此时的朱标确实在想着晋王被杀的事情，他为父皇的做法感到了痛心的，他有些慌乱地请父皇坐下。朱元璋接过朱标的书看了看，这时候的朱标虽然刚满15岁，可朱元璋知道在书本的功夫上自个儿是远远不及儿子的，因此呢也不想和儿子做书本上知识的探讨。他简单的询问了几句功课上的事儿，就提起他的妃子如兰，伤感地告诉朱标，如兰妃死了，葬礼就在明天，你一定要去一下。朱标点了点头，儿臣遵命。明天你去的时候一定要穿七衰之孝。这时候朱标的心呐，已经渐渐平静了下来。他受宋濂教育这么些年，对礼知道的颇多。他想了想，哎呀，父皇，七衰之孝那是重孝啊，我是您的太子，给他穿这样重的孝恐怕不太合适吧。哎呦，朱元璋没想到朱标竟然会在这件事上反对他，一下子气得脖子长筋，抽出屁股下边的坐垫，肉啪就朝朱标扔了过去啊。朱标吓坏了，惊恐地拾起地上的坐垫递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接过坐垫，看着儿子害怕的样子，气儿消了许多。礼法你要坚持，可父命你更不可违。礼法是人定的，你父皇就是定礼法的人，两者有了不同，你该遵循。

0: 吃什么？你懂了吗？
1: 朱彪想了想，他低声回答：“儿臣懂了。”
0: 说，该遵循什么？
1: 父命。大声说，父命。
2: 朱彪尽管尽了力，声音还是不太大。朱元璋看了一眼可怜兮兮的儿子，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他自从当了皇帝之后啊，清楚地发现很多人都怕他，开始还有些不乐意，可久而久之就慢慢的习惯喽，对不怕他的人反而很是恼怒了。可是对于自己的儿子，他却不希望也怕他。他决定带着儿子到自己那儿去走一走，再聊一聊，培养一下父子感情。他没有叫宋濂出来见面，带着朱标离开了大本堂。朱元璋带着朱标啊，在皇宫的后花园里边走了一圈，感觉有些累了，就让朱标跟着自个儿到了书房。他一方面对太子的厚道有些反感，另一方面呢，又欣赏太子的这种厚道。现在陆如兰死了，朱元璋一时还想不起哪位妃子更让他满意，于是他决定多和朱标谈谈。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李善长来了，连日的骄阳高照，许多人都为此烦心呐。哎，只有李善长非常的开心，一大早起来在院子里边像耍猴一样锻炼了一下自个儿的身体，然后吩咐下人到皇宫去。他今天不去大殿，直接到后宫去见了朱元璋。自从朱元璋去了开封，李善长一直都是每天都早早的起来，准时到朝堂去，认认真真的处理好每天该处理的朝政大小事情。朱元璋从大都回到南京，他即刻去见了朱元璋，向他汇报了朝廷的事情。不料朱元璋朝他挥了挥手，朝中大事劳烦你再主持几日啊。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朱元璋让李善长再主持几天朝廷大局，李善长点头称是。他一回到家，就明白什么原因了。朱元璋啊，是想处理一下陆如兰的事儿。看来，我还得再等几天呐。李善长对自个儿说着，谁知道第二天就传来陆如兰的死讯，接着呀，是常遇春牺牲的消息，然后又是朱子谋反的事儿，弄得朱元璋身心疲惫，无心打理朝政啊。李善长呢，也就这么等了下来。现如今，常遇春的丧事办完了，谋反的晋王也杀了，至于陆如兰妃子的丧事嘛，李善长认为这对朱元璋来说算不了什么，影响不了他的心情，于是乎他认为自个儿该去找朱元璋喽。李善长来到后宫之后啊，张公公客气地对他点了点头，进去通报不久，就带着他去见了朱元璋。君臣之礼之后，李善长一看，哟，太子朱标也在，就连忙夸赞了几句，然后就开始反映情况喽。启奏陛下，如今天旱太久，南京周围田土开裂，庄稼干枯，不少地方要颗粒无收了。朱元璋对农民有着很朴实的感情，对农时的好坏非常的关心。李善长的话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呀、啊，他认为李善长一定是有个什么好的建议要说出来。他看了朱标一眼，示意朱标也要认真的听一听。可是李善长的话头一转，启奏陛下，有一件事，不知道皇上是否听说过？嗯，是什么事儿啊？啊，就是在杀李斌的时候，刘伯温说过，杀李斌，天必雨。可是现在李斌的骨头都让蛆虫吃光了，老天爷还没有下雨。李善长之所以一直要找朱元璋，嘿，主要还是要向他说李斌的事儿。因为李斌被杀，李善长怒不可遏呀。从前他是那么的敬重刘伯温，是真心佩服刘伯温的能力，这能力啊，可以帮助朱元璋取得胜利。李善长跟随朱元璋这么多年，他实在是太希望朱元璋能够早一点取得天下了。现如今呢，天下已经得到了，自个儿呢，又比刘伯温的官大，以前的那点佩服没了，刘伯温呢，显得多余了。李善长不能容忍刘伯温这么不给他面子，从刘伯温拒绝他救李斌的第一天起，李善长发誓要报复刘伯温。从这以后啊，李善长就一直在找报复刘伯温的机会。不久，他自认为已经抓住了刘伯温的辫子，所以才一直想见朱元璋。今天他十分得意地来了，一心想借朱元璋的手把刘伯温给干掉，以泄心头之恨。却不料想，朱元璋听了关于李斌的事儿，心里非常的烦躁，但还是不动声色地问：那一丞相之阶，该当如何处置啊？启奏陛下，李斌犯贪，应当斩首。我也看了皇上的圣批，正是这么定的。可是当时南京城已经处在大旱之中了，

我曾建议刘御史，待大旱过后再行刑。他呢，一点都听不进去，当着大家的面儿说了那样的话。如今百姓议论纷纷，说朝廷的话不算数，这大大影响了朝廷的威信。不加惩罚，不好给百姓交代呀。哦。那你看这事该怎么惩罚呢？李善长一时语塞了，他稍一停顿，啊，陛下，刘伯温是朝中大臣，一生建功颇多，怎么惩罚啊？还凭皇上做主，臣下照办就是了。好吧，待我想一想。朱元璋说完，示意李善长离去。跟了朱元璋10多年了，李善长对朱元璋的每一个眼神都了解得很透啊。于是连忙告辞。李善长走了之后，朱元璋问朱标：“太子，这件事如果让你来办，该如何处置啊？”朱标想了想。启奏父皇，儿臣认为，刘御史这回预言虽说不准，但最好是不要处罚。哦，为什么呢？父皇，老天爷想做什么，人是很难清楚的，更何况如今的天旱，绝不是刘御史造成的。朱元璋听后，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皇儿这样的回答，思路上有问题呀。作为皇上，如果只是以事论事，或是以常理来处理问题，这皇上是断断做不下去的。哦，朱标一听，大吃一惊啊！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朱元璋，那意思啊，分明是在问：处理问题怎么不以事论事，又怎么不按常理呢？朱元璋看着朱标，他清楚朱标心里在想什么。皇儿，这种事情，你需要动动脑筋，自个儿先好好的想一想，印象才会深刻。实在想不出来，父皇再讲给你听。啊，是。朱标呢，果然是认认真真的思考了起来。长长的太阳已经缩到窗外去了，朱标呢，还是想不明白父皇的训示。在他看来呀，处理大臣间的纠纷，就该就事论事，就该按照常理。如不其然，怎么能讲得清？又怎么能让人服气呢？朱元璋看着朱标一脸困惑的神情，他知道给他再多的时间，也是想不明白的。他叹息了一声啊，皇儿，还是让父皇告诉你吧。但凡遇到臣子们相互告状的时候啊。你首先要去分析他们告状的原因，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告状。至于其间的是非曲直嘛，当皇上的根本不用去弄清楚，因为皇上只要把告状的原因弄清楚了，皇上就能够决定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了，问题也就已经解决了。朱标听了朱元璋的话，更加吃惊了。朱元璋看着不解的儿子，他是微微一笑啊，哈哈哈哈！皇儿，你说说看，那李善长为什么要告刘伯温？那是因为，刘伯温预示天气不准，会影响朝廷在百姓们心中的威信。那么刘伯温为？

0: 为什么要来预示天气呢？因为他要杀李斌，他要杀李斌，父皇我也批准了，杀了不就行了吗？那为什么要预示天气呢？因为李丞相说天旱太久了。朱元璋引导着太子朱标分析刘伯温预示天气的原因，朱标啊，他迷糊了。于是朱元璋就提醒他：“皇儿，你想一想，李善长为什么要状告刘伯温？是因为李斌。”朱标虽然说了出来，但是心里边啊却没有底，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朱元璋。哈哈哈！朱元璋听了大笑了起来呀，皇儿，这回你说对了。李善长之所以要告刘伯温，那就是因为李斌呐，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知道李斌是什么地方的人吗？亳州。不错，李斌是亳州人。我们和李善长也是亳州人，皇儿，你现在明白了吗？哦，父皇，儿臣有些明白了。李丞相是在维护亳州人，让父皇也来帮他维护亳州人。哈哈哈哈哈！那你说，父皇能成全李善长吗？不能。为什么？因为皇上要主持公道。对，说得很好，皇上要主持公道。还有其他的理由吗？朱标摇了摇头。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啊，父皇现在就说给你听，你一定要记牢这句话，今后一辈子都要记牢这句话。朱标认真的点了点头啊，皇儿，皇上是要主持公道，更要权衡朝中各方的力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让某一方面的力量在朝中做大。现在的亳州人在朝廷里边的势力太大了，这就是李善长他们做的好事啊，儿啊。你一定要明白，整个天下都是皇帝的。当皇帝的要做全天下的主人，就不该再让别人在朝廷里拉帮结派，分裂自己的天下。谈到如何做皇帝，朱元璋虽然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现在刚做了2年。那个口气呀，就好像生来就是个皇帝一样，说起来呀，头头是道，精心的点拨自己的儿子。朱标感觉到父亲的话有许多和宋濂所教的有矛盾，但是他呢却不便开口发问，只是挂记着刘伯温的命运，不知道父皇会怎么处罚他。他忍不住替刘伯温求情啊，父皇，儿臣认为，刘伯温此事虽然有错，但并没有罪，还请父皇不要惩罚他。朱元璋摇了摇头，儿啊，这件事不能从有罪还是有错来考虑，皇帝考虑问题只能从怎样有利于江山社稷的稳固来进行？现在打得了天下，可朝中的一些人却在结党营私。刘伯温虽然有许多地方不能让我满意，但是呢，他从不跟这些人搞在一起。单凭这一点，我是不会亏待他的。朱元璋说到这儿啊。他停了下来，看着他的儿子朱标。 朱元璋记得，在他刚刚得天下的时候，曾召刘伯温来征询有关天下治理的事。刘伯温告诫他，元朝已宽纵失去了天下，因此只有严肃法纪，立纪陈纲，才能救济思民。在这一点上，说是刘伯温的告诫，不如说是刘伯温的附和呀。因为朱元璋虽然教朱标要善待罪犯，但他本人呢却非常喜欢严刑苛法的。他曾经私下里对马秀英说过，朕收平中国，对元末法纪纵弛导致的各种弊端非猛不可呀。既然在这个问题上君臣的看法如此统一，给他一些惩罚他是可以接受的。更何况了，这边还必须安抚李善长的心，因为朝中的许多大事还需要李善长来打理，我是不可以让他有太多不满意的。想到这儿啊，朱元璋迎着儿子满怀希望的目光，儿啊，作为皇帝，在对待臣子的问题上要惩罚分明。这次刘伯温遇事不准，李丞相说的也有道理，不惩罚刘伯温是不行的。在朱元璋回想过去的短暂时刻，朱标一直满怀希望地看着他父亲，现如今听了这句话，目光中的希望渐渐远去了。此时的朱标带着一种深深的惋惜看着朱元璋啊，父皇，刘伯温是无辜的，儿啊，朕已经跟你说过了，皇帝处理臣子之间的矛盾需要从大局出发，不能够只看他们的是是非非，有辜无辜。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啊，孩儿谨遵父命。朱标的声音不大，说完之后啪垂下了头。朱元璋心里知道儿子一下子还没有完全接受，他心想，嗨，朕又何尝不知道刘伯温是无辜的呀，但是为了安抚李善长，还是要给他教严处罚的。为了让刘伯温也能安心受罚，我得让人去找来刘伯温，亲自给这个天下第一谋士讲讲，也好让他心服口服。至于朱标嘛，还得慢慢来呀。朱元璋心里这么想着，他告诉朱标，这些事情你不仅要遵父命，而且要认认真真的去想啊，要把它想通了，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有这样，今后才可以独立的处理许多事情。孩儿一定按父皇的话去做。朱标这次回答很真诚，朱元璋听了满意的一笑，好啦，你去吧，儿臣告退。朱标走了。有的一些人呢，在苦苦的钻营之后啊，突然有了权力了，他就觉得众人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自个儿可以为所欲为了，并越来越大胆地享受着这种无上的自鸣得意，把从前别人给他带来的不快乐全部要找回来。这就是风光无限的小人得志啊。朱元璋斜倚在养心殿里，闭了双眼，静静地想着，有几件事情啊，急需要他定下来。他想了好几天了，心里有了底儿了，但考虑到这些事情关系重大，还是想再听听别人的意见。他想了好半天， 想起了一个人，谁呀？刘伯温。这些事儿啊，也只能问问刘伯温。更何况，刘伯温遇事天语不准，需要处罚，也正好借此时机呀，给他讲一讲。李善长抓住这个事儿不放啊，在那儿大做文章。在他的运作之下，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状告刘伯温。咱们公平地说，刘伯温以自己的才智与忠诚，帮助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朱元璋的心里边，他是有数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每天来关注这一档节目，让我们一起在医学之路上哈，学到更多的一些常识。我也请我们的专家老师呢，给大家做更多的科普，让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健康之路上更好的为您保驾护航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大家的鼻子的健康哈。为什么要关注大家的鼻子健康？因为又到了这个过敏季了，很多人又被这个过敏性的鼻炎所困扰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认识它、了解它，还有临床上最新的一些治疗防范手段，我们都要跟大家来分享，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帮得上您。当然我们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涉及到鼻子的一些健康啊，特别是耳鼻喉都可以吧，有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嘉宾老师。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玉林刘主任啊。我们的沟通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是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欢迎刘主任做客冰城医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刘主任叫刘玉林，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的耳鼻喉科主任。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医疗专家，黑龙江省健康科普专家，黑龙江省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刘主任在临床上他主要是擅长新生儿以及儿童听力障碍的诊断治疗，包括儿童的中耳炎、先天性的听力损失、鼻窦炎、扁桃体炎、腺样体肥大，还有声带息肉等疾病的诊断治疗，成人的耳鸣、耳聋等耳内科的精准诊断还有治疗。欢迎大家有这方面的耳鼻喉的问题尽管来请教刘主任哈。刘主任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临床可能看孩子的相对来说多一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医大六大家可能知道专门是看妇女和儿童的，是吧？
1: 对对，
0: 应该说把儿科整个的是扩大化了，
1: 就是更专业一点。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是能形成一个闭环的诊疗。
0: 是的，是的，
1: 对小朋友的症状会更了解一些。
0: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在说到这个鼻子的时候哈，我觉得这个问题成人困扰过敏性鼻炎的也不小，这部人群
1: 都有，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来讲，它实际上它就是由于这个过敏的人群对我们的这个过敏源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它和这个年龄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0: 也可以给小孩，也可以中年人，也可以成年人，也可以老年人。
1: 对对对，但是症状都是很类
0: 似的，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今天有涉及到鼻炎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刘主任，当然耳鼻喉科其他问题也可以随时来问
1: 啊。对，
0: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随时给大家答疑解惑啊，包括用药，包括治疗，包括你现在的症状啊，如何来做下一步的诊断治疗都可以来请教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叫做鼻腔疾病的预防重在日常护理哈。
1: 对，
0: 其实一说到鼻腔疾病的时候，就像刚才您所说到的，鼻炎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1: 啊。对，尤其在咱们东北地区啊，
0: 是吧？
1: 发病率会比较高，
0: 而且它这个发病率是不是有季节性的？
1: 如果您是一个花粉过敏的患者呢，它会有一定的季节性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春天可能是一些风传播的花粉，像这个杨树、柳树，然后咱们这边没有啊，像北京地区就是那个柏木特别多啊，它就像一阵烟一样的那个花粉，然后风一传会传得很远。春季大概是以这种为主，但是如果是秋季呢，就是艾蒿啊、绿草啊这些就会比较多。
0: 还是跟季节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
1: 对对对，
0: 但是你
1: 花粉过敏的人会有
0: 季节性。对，但是所有的这些，你想想鼻炎的时候，临床最多的是不是还是过敏性鼻炎？
1: 对，我们过敏性鼻炎也比较多，然后像咱们东北地区还有一些就是慢性的鼻炎呢，肥厚性的鼻炎呢。

0: 所以它就是它一定是要有这个过敏的人群遇到它的过敏源，然后引起了这种非感染性的炎症反应，并且它这个是由于咱们这个肥大细胞释放的特应性的 IgE 的免疫球蛋白来接到的，
1: 就是恰巧他有问题，然后又遇到了他，他就
0: 对，
1: 会
0: 遇
1: 发
0: 到
1: 生
0: 了
1: 这种
0: 过敏
1: 过敏
0: 源之
1: 性的。
0: 后，然后就会提示你出现一系列的过敏反应。
1: 而且这个过敏源太多了，得有好
0: 对
1: 几
0: 对
1: 百
0: 对，
1: 种，好几千，有没有？
0: 非常多。我们现在暂时是把它分成四种
1: 四种。
0: 啊，分成四大类啊。就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吸入性的过敏源，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花
1: 花
0: 粉
1: 粉。
0: 啊，对，还有是螨虫啊、霉菌呀、这些动物小动物的皮屑啊，都属于吸入性的过敏源。然后呢，再比如说是食入性的过敏源，
1: 食入吃的，
0: 吃的啊，最简单的就是说，咱们有一句笑话叫“一块五仁月饼能横行整个欧洲”，这个坚果类就是食入性的过敏源啊，对，这就是，然后还有就是接触性的过敏源啊，比如说化妆品啊，对，我们可能有些人会有这个化妆品过敏的经历，
1: 对。
0: 还有就是注入性的过敏源，像我们最常见的药物过敏啊，再比如说蜂毒，它也属于。蜂毒、蛇毒这种注入性过敏，尤其是蜂毒，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过敏反应啊。
1: 蜂毒不就是说的那个马蜂啊，或者什么
0: 对，
1: 那个？
0: 它造成就是喉头水肿啊，然后整个内循环那个障碍啊，这样。对，
1: 就
0: 就
1: 想
0: 把它
1: 到
0: 分
1: 哪
0: 成
1: 儿就
0: 四
1: 问
0: 大
1: 到
0: 类。
1: 哪儿了
0: 对对
1: 哈。
0: 对，
1: 然后，因为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说有鼻炎，有过敏性鼻炎，特别特别的常见、
0: 对，
1: 常
0: 很
1: 聊的
0: 多
1: 话
0: 见。
1: 题。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重点围绕过敏性鼻炎跟大家说
0: 对，
1: 说吧，
0: 我们
1: 行不
0: 今
1: 行？
0: 天重点围绕着过敏，就过敏
1: 行。
0: 性鼻炎来讲。
1: 行，刚才说到了过敏的时候，也有四种的过敏方式：吸入性的、食入性的、接触性的、注入性的
0: 对
1: 哈。
0: 对，
1: 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被过敏性的鼻炎所困扰了？然后你具体的情况想要请教刘医生、刘主任哈，都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来吧，我们把这个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再给他做一个简单易懂的一个概括，这个概念性的东西，我们先来理解消化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过敏性鼻炎，在我们医学上呢，我们把它叫做变应性鼻炎，它是指这个特应性的个体暴露在过敏源之后。然后由这个免疫球蛋白 IgE 介导的鼻腔黏膜一种非感染的慢性的炎症。那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呢，我们的这个淋巴细胞产生这个免疫球蛋白 IgE 的抗体，它就像我们身体里的人体卫士一样啊，它负责来循环，发现细菌啊、病毒啊，它负责去打败这些坏蛋。但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多疑的一个胃病啊，它非常敏感，然后呢。防御过当，它把我们识别到的这些花粉啊、螨虫啊、动物的皮屑呀，当成了一个最高级别的防御警报的敌人。就是免疫系统，我们正常是处在一个免疫平衡的状态，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它是一个平的状态。不管你是过高还是过低的话，都会出现相应的疾病。那我们的过敏呢，实际上就是免疫反应过高，
1: 过强了，
0: 相当于就是防御过当，误
1: 防御
0: 伤了
1: 过
0: 我们
1: 当。
0: 的友军。啊，导致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
1: 但是很多人说了，那我就是防御过当了，说明我强大，我免疫能力强，我可不可以从侧面来证实我的能力呢？
0: 这个免疫能力强不强？其实最强的一个状态就
1: 是
0: 是一
1: 保
0: 个
1: 持平
0: 平
1: 衡。
0: 衡。对，你过强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如果你是一个防御过当的人，那你在日常的社交方面肯定也会有一定的障碍，朋友肯定没有那么多。
1: 过激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过激了。
1: 这个就是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刚才您说到的是变应性的，然后非感染性的慢性的炎症，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然后它是鼻黏膜的一
1: 鼻
0: 个
1: 黏
0: 炎
1: 膜
0: 症，
1: 的一个
0: 对，
1: 炎
0: 就是
1: 症。
0: 像要和鼻窦炎也要做一个区分，它症状和体征都是不同的。
1: 对对，
0: 对。
1: 鼻炎还有鼻窦炎呢，
0: 对，
1: 是不
0: 就是
1: 是？
0: 这是咱东北的常见
1: 常
0: 病，
1: 见
0: 因为
1: 病。
0: 咱们已经把这个刺激鼻炎、鼻窦炎的这些因素都拉满了，我们反复呼吸道感染，天气又比较寒冷。再加上我们现在城镇的工业化的进程，环境的清洁上来讲啊，可能就会更容易出现过敏性的疾病。
1: 过敏性疾病比较
0: 对
1: 多
0: 对
1: 哈，
0: 对。
1: 好，各位，我们在讲过敏性鼻炎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聊，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说完了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概念之后，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变应性的鼻炎，也叫过敏性鼻炎哈，它的发病机制。
0: 它的发病机制，我们讲就是我们免疫系统，它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免疫细胞来工作的。我们过敏性鼻炎的免疫细胞呢，主要是涉及这个叫 B 淋巴细胞。
1: B 淋巴细胞，
0: 对，它呢是来储存就是过敏性过敏原的。

0: 这些特异性抗体啊，比如说我花生过敏，那我在接触到之后，我的身体就会产生这个特异性抗体，然后它就储存起来。
1: 嗯，
0: 下次再碰到花生的时候，一旦你的这个比如说身体接触到了你的过敏源，它产生了反应之后，它就马上这个 IgE 抗体就会被激活了。
1: 啊，
0: 一旦这个 IgE 抗体被激活之后呢，它就开始附着到周围的这个肥大细胞上，通过这个肥大细胞来释放这个组胺，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子，像比如说这个白三烯啊，还有细胞因子啊，释放一系列炎症反应的介质，
1: 嗯，
0: 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一系列过敏的反应，像我们会出现水肿。
1: 嗯
0: 啊，然后分泌物增多，分泌功能亢进，比如说我们过敏性鼻炎患者就会明显出现这个鼻子不通气呀、啊，
1: 嗯，
0: 然后流大量的清鼻涕啊，还会出现这个鼻子痒啊、嗯、啊一串一串的阵发性的喷嚏啊，它这些症状马上就表现出来了。
1: 哦
0: 哦、啊，先是我们的这个 B 细胞，然后把这个 IgE 识别到之后
1: 啊
0: ，IgE 再结合到我们的肥大细胞上，肥大细胞再释放我们的这些介质，然后开始产生这个过敏反应。
1: 啊啊，这个其实说起来容易哈，但是从医学上来说，你们的理解是很专业的。但是对我们百姓来说呢，他在整个认识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机制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种不断的去自我寻求保护和寻求防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这样理解。
0: 它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发出信号啊。
1: 对，
0: 对我对这个东西过敏。
1: 对，
0: 它在提示。
1: 对对对对，它在提示它的主人。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我们聊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不停的出现的这个咳嗽啊，或者是打喷嚏啊，或者流鼻涕啊，过敏性鼻炎也叫做变应性鼻炎哈，它具体的症状是不是跟其他的像慢性性鼻炎呢、鼻窦炎呢，都是要区分开的呀？
0: 对，过敏性鼻炎它一共有四种啊，非常典型的症状。首先就是阵发性的喷嚏，
1: 阵发性的
0: 对，会成串，可能三个五个，然后暂停一下就马上就不停，而且它一定是发生在你接触到过敏源之后啊，几分钟之内立刻出现。
1: 嗯，
0: 它会有一个时间非常快。
1: 嗯，
0: 然后还有些人呢会出现鼻子特别痒、
1: 嗯、
0: 甚至有重的患者他会出现眼睛痒、然后我们会由于这个黏膜的水肿啊，会导致鼻子的不通气，鼻塞对，
1: 嗯，
0: 另外就是会出现大量的清水样的鼻涕，
1: 清水样鼻涕，
0: 对对，
1: 嗯，
0: 啊，我们根据这个症状呢，就可以短暂的先和这个鼻窦炎先做一下区分，因为鼻窦炎它的鼻涕呢是那种黄色或者是白色比较粘稠的那种分泌物，带有感染性的，
1: 感染性的，这个它就是轻的。
0: 对，
1: 是不是
0: 这个都是那个清水的，其实就是正常的鼻涕，但是它只不过就是由于这个我们的肥大细胞是释放组胺之后，然后它的分泌功能就很亢进、它整个这个鼻涕就非常多。
1: 哦、
0: 嗯、
1: 对，它都总得拿那个餐巾纸在擦、
0: 对, 对, 对, 对，如果过敏季
1: 的
0: 时
1: 候
0: 就一直在不停的流，
1: 挺遭罪的、它虽然不是天天，但是你过敏季的时候它挺遭罪
0: 的
1: 这个阶段。
0: 对,
1: 对，
0: 然后有个别重的患者他可能还会伴有哮喘。
1: 哦，
0: 现在我们会把这个过敏性鼻炎伴发哮喘的患者，把它称为一个上气道的综合征，就是我们的过敏它不是单一器官的单一疾病，它往往是延续的，过敏是一个全身性的反应。
1: 哦哦，甚至于严重的是过敏性哮喘了，是吧？
0: 对，有些人会合并哮喘。
1: 哦，好，我们刚才提到了过敏性鼻炎，就是一些症状，就是有四大主要症状，就是阵发性的打喷嚏，
0: 对，
1: 还有鼻子痒、鼻塞。还有就是清水样的鼻涕，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就
1: 可以、就
0: 是、四大症状，
1: 四大症状
0: 对
1: 就可以，
0: 很典型。
1: 如果这个四大症状都有，那你肯定就是过敏性鼻炎了，
0: 基本上吧，
1: 基本上
0: 也要做一个鉴
1: 别，也要做鉴
0: 别。对对对，你像我也是，以前有个患者，他是鼻子不通气
1: 啊，
0: 但是他是单侧的清水样的鼻涕
1: 啊，
0: 然后那因为他是单侧嘛，所以我们就要给他做一下鉴别，最后确诊他是一个脑脊液的鼻漏。所以就是不要单纯判症状来，就是一定要经过查体和检查。
1: 脑外科的老师好像讲过脑脊液鼻漏这个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我明白了、
0: 就是、
1: 有一些症状，临床上有一些症状特别容易混淆，要鉴别，
0: 对对对，
1: 这个你还得请专业的医生临床给你鉴别，因为他会有很多的经验。你刚才提到了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单个鼻子出现了鼻那个清水样的，
0: 对，单侧的，
1: 对，就是你可以排除一下这个鼻炎。
0: 对对
1: 对，哈，嗯，好，各位，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话题，特别邀请到了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六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刘玉林。大家有耳鼻喉科的问题，尽管来请教。参与方式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关注大家的鼻子的健康，我们重点关注过敏性的鼻炎啊，它是一种非感染性的慢性炎症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哈，它也是一种过于自我反应的这种保护的这种疾病。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这种过敏性的鼻炎又是很痛苦的，往往它会有阵发性的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清水样的鼻涕，这也是我们整个的过敏性鼻炎的四大典型症状，是同步存在的，是不是？
0: 可能会以某两三样为
1: 主，某两三样为主，
0: 但它其实是都存在的。
1: 好的，好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前两天我们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哈，我就说，哎，我说你是不是感冒了？他说不是，鼻炎犯了。
0: 嗯，
1: 就是这个鼻炎和这个感冒，有的时候在临床上就很容易混淆，因为它有症状雷同的时候，是不是？
0: 对对对，尤其是鼻子不通气啊，流鼻涕啊，就容易混淆。
1: 他要说鼻炎了，我还真踏实了；他又说感冒了，我想没戴口罩啊。
0: 对对，
1: 就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区分鼻炎，特别是过敏性鼻炎和流感的一个区分？
0: 首先，我们说一下，它就是流感吧，你会有这个全身的合并的症状，比如说乏力啊，肌肉的酸痛啊，还有我们这个咽喉部的疼痛啊，像我们流感的时候，甲流的时候会有刀片嗓啊，然后发烧啊，这些是感冒所特有的症状，过敏肯定是没有的。然后过敏应该有哪个呢？感冒没有呢？过敏会有鼻子痒，特别刺挠，对，然后呢，个别的人可能眼睛也会痒，这个感冒是没有的
1: 啊。
0: 另外呢，就是持续的时间啊，还有它那个发作的时间，像我们刚才说了，过敏性鼻炎你一定是接触到过敏源之后几分钟就出现了，但感冒不会，感冒一般它就是5到7天它就自愈了，就进入那个自愈的环节了。对，就是如果您是一个花粉过敏的患者，它肯定就是有明显的季节性，但是感冒是没有的。对，我们就通过它伴随的症状，然后通过它的有没有这个鼻子痒、眼睛痒的这些症状，持续的时间以及发作的时间，我们可以简单的鉴别一下您是感冒还是流感，还是过敏。
1: 好，这个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久病成医，很多人有的时候感冒次数比较多，他已经能分辨出来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犯病的时候，他是没有感冒其他症状的，他大部分也就是鼻痒、眼痒，甚至于这个流鼻涕呗。
0: 对，老患者甚至能说，哎，我快到时间了。
1: 给自己都那个进行一个归类了哈。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个其实一说到过敏的时候，我们刚才您提到了过敏原有四大种类。
0: 对对对。
1: 吸入性的、食入性的、接触性的、注入性的过敏哈。
0: 对。
1: 这个过敏原的种类我们是不可规避的。因为有的时候过敏的种类，
0: 对对，
1: 甚至有的人都小麦过敏。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有。
1: 还各种各样的林林总总的，还有牛奶过敏的都有。
0: 有。
1: 那我们就在想，这个过敏原我们要找到了，是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的话，我们就直接规避就好，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免疫力的增强平衡，它这种过敏现象逐渐的消失了呢？
0: 这个要看你过敏源是哪种，就是我们要把它这个过敏源分成是单一的还是很多种。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以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吸入性的呀、食入性的呀、接触类的呀，还是注入性的，哪种过敏源你过敏。你像注入性的我们可以规避，但是如果您恰巧是一个吸入性的，比如说尘螨，那就很难规避，或者是霉菌你也很难规避。
1: 可不是呗，
0: 我们先把自己的过敏源去做一下的检测，然后定一下分类，然后再来看你下一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怎么防护啊，或者如何减少我接触它的浓度。这样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生活的质量。
1: 好，就是在整个防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哈，所有人的防范，还是要从这个自己找到了根儿才能进行防范。
0: 对，
1: 但是有的人他找不到根儿，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做了那么多过敏实验，他找不到根儿啊。
0: 也有好多人他可能是就是很多种的过敏源都存在
1: 并存。
0: 对对，有可能有多种因素，比如说又有空气的，又有食物的，都过敏，那他可能就是在日常防护中就是 特别小心。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检测手段，因为你不可能把你所有的

0: 这个空气里能接触到的物质或者食物全部都纳到过敏原检测里，
1: 嗯，
0: 啊，这个咱们就可以啊，就是做一个食物生活的日记，你给过敏患者呢给自己写一本起居录，啊，对，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你大概啊记录一下你所有的症状，啊，比如说啊，我今天那个吃了什么食物。你准备一个笔记本儿，然后每天吃的内容，还有你的鼻炎发作的时间，我是早上比较重还是下午比较重？啊，发作的时候我是在卧室还是在客厅还是在我的办公室？啊，把这个发作时间，然后你症状的轻重全部都记下来。啊，连续记大概2到4周之后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一个潜在的关联。啊，就比
1: 这不
0: 如
1: 跟自
0: 说，
1: 己给自己破案的吗？
0: 啊，对对对，你在自己找线索。
1: 是啊，
0: 对，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记完了这个食物生活日记之后啊，然后下一次复诊的时候，他特别高兴地告诉我说，我发现一个你们检查结果上没有的过敏源。我说是什么？他告诉我，他说是茄子。然后后来他就说啊，其实他早就知道这个事儿，以前孩子吃完茄子之后就会说嘴麻，但他一直没有当回事儿。然后让他记完这个日记之后呢，他回家确实发现吃完茄子之后孩子会加重。
1: 这个是个小男孩儿，小女孩儿啊，
0: 小男孩儿，
1: 这么聪明啊！
0: 家长记的，
1: 家
0: 家
1: 长
0: 长
1: 记
0: 记录
1: 的
0: 的非常细，对。
1: 哦，哎呀，这个得家里配合。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医生的建议他听进去了，有的人往往做不到。
0: 对，还有的时候可能有的老人他可能会认为没事儿，他不是过敏吗？咱们多吃就不过敏了。
1: 过敏肯定是有一些某些营养缺乏，所以说你多吃多摄取一点没毛病，是不是
0: 就是要看你过敏的那个程度。比如说，
1: 啊？
0: 您是一个轻症过敏的，那你可能这样是少量的、多
1: 还
0: 次的接
1: 好。
0: 触，它可能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如果您是一个重度的、级别很高的过敏，那你会不会诱发哮喘？会不会诱发喉头的水肿？
1: 哦哟，这个可就比较
0: 对，
1: 大
0: 就
1: 了。
0: 是一定要先明确自己的风险级别和你的过敏源来源，不要贸然的去吃啊。否则的话，你想想我们5仁月饼是怎么在欧洲横行的？
1: 你说的这个横行指的是他过
0: 欧
1: 敏
0: 洲
1: 的，
0: 对好多人都坚果类过敏
1: 都是坚果类
0: 啊，
1: 过敏。
0: 对，你像咱们，有一项特殊的研究，就是咱们，这个亚洲人群如果在国外的那个环境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海归在国外生完孩子，那这个孩子过敏的几率就远远大于在国内生的孩子，啊，可能跟他们的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可能都有关系，但是现在这个过敏的这个传导的这个通路啊，就是路径什么还比较多，暂时还没有研究透。但是我有一个患者就很有意思，他们家老大就是在国外生的，老大的坚果过敏就能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旁边的小朋友在他旁边吃了每日坚果，他就喉头水肿了。
1: 哦，我天
0: 他没有
1: 哪！
0: 吃，他只是闻到了味儿，就在他旁边吃。然后老二是回国之后生的，老二就没有坚果过敏。这个是特例啊，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这方面就是成型的这种数据，但
1: 哎
0: 是
1: 呦，
0: 我
1: 我
0: 们已经
1: 觉得
0: 碰到这种例子了。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过敏学研究起来挺有意思的哈。
0: 就是很奇妙，
1: 是，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也觉着就是刚才你说到呢，自己给自己记日记，2到4周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各种变化，甚至于时间节点，甚至于空间，食品都要进行一个综合的排查。
0: 对，慢慢的去找出他们之间相邻的这个规律来，对。
1: 对，挺有意思。好，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话题哈。相信很多人都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特别是一到了这个不同的季节的时候，往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过敏源会刺激到这种疾病的复发，挺痛苦的一件事儿。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话题，刘主任哈，就说到了这个过敏源，这个找到了之后哈，还有您提到了，如果有的过敏程度的轻低不同，严重不同，它导致的后果也是不一样的。有的过敏可能就是打个喷嚏，流个鼻涕，但是
0: 对，
1: 有
0: 稍
1: 的，
0: 微痒一痒啊，皮肤
1: 有的可
0: 啊，
1: 能就
0: 嗓
1: 喉
0: 子
1: 肿
0: 痒
1: 了。
0: 一
1: 刚
0: 痒，
1: 才你说到了喉头水肿，
0: 喉头水
1: 那
0: 肿
1: 你影
0: 啊，
1: 响
0: 哮
1: 呼
0: 喘
1: 吸
0: 啊，
1: 呀，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它那个是指的是你跟你摄入的过敏量有直接的关系呢，还是说这个过敏的东西它对你的刺激是严重程度都有关？
0: 都有关，对啊，就是当你摄入的量比较大，或者是我本身对这个级别的反应比较高，比如说我们现在过敏原报告上，它的最高级别是6级
1: 6级，
0: 啊，但是有些人他的那个 IgE 的浓度，也就是你对这个东西的过敏级别最高防御警报的 VIP 级，它可能在那个化验单上会提示你，比如说已经大于了多少多少个单位，那就是要比6级还要高。
1: 哦，
0: 那如果你对这个级别这么高的患者还对他进行不断的过敏原刺激，那就很容易发生刚。

0: 在我们说的这种危急的情况。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是不是？你得知道你自己对什么过敏，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你这个过敏程度达到几级，在临床上可以监测吗？达到几级
0: 啊？可以，现在的过敏原检测水平它是能够分析我们体内对于这个过敏原的 IgE 的浓度的。它后面的单位它会给你分一个级，会粗略的分一个级，然后您拿着你的这个过敏原免疫 IgE 检查的这个结果，可以去咨询你的医生，您现在是属于轻中重哪个程度，然后有没有大于六级的这种情况，让医生帮你看一下。
1: 一到六级，六是最严重的呗。
0: 对，六是最严重的，就是他这个已经测试的就是最高限了。
1: 明白了。好，各位，有关过敏性鼻炎的一些话题，还有一些耳鼻喉科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我们今天的嘉宾，哈医大六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刘玉林，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留言啊！我们现场给大家科普的同时，也随时为您答疑解惑。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天给大家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都跟传红一样有不同的收获。我们也邀请到的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科普，所以说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时候，每一期节目希望大家认真倾听啊，有的听众啊甚至于非常的细心，都在做笔记啊，就是给大家攒一个健康的笔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收听习惯。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针对自己或家人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节目交流互动啊。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过敏原的这块儿哈，你刚才说到了有四种，吸入性、食入性、接触性和注入性。
0: 对，
1: 其实我感觉在生活当中一说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觉得花粉过敏的特别多
0: 啊，很多很多，
1: 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
1: 那这个就是经常在您临床上看到了引起过敏性鼻炎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花粉都有什么花粉呢？
0: 咱们以咱们哈尔滨为例啊，就首先就是引起过敏性鼻炎的花粉呢，它都是用风来传播的这种花粉。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说，哎，我对花粉不过敏呢，比如说我家里能养玫瑰，我没反应。是因为玫瑰呀、牡丹呢这种观赏性的花木，它的这个花粉颗粒是比较大的，其实它不是风传媒的，它你要不是凑近去闻，你很难接触到这种花粉。我们真正引起过敏的都是这种风传播的这种树木性的花粉。像咱们哈尔滨比较常见的就是杨树、柳树，然后还有
1: 杨树、毛子呗，
0: 还有榆树、
1: 杨树、柳树、
0: 榆
1: 树，
0: 然后像桃和杏啊，还有这个柏树呢，可能就是哈尔滨的那个统计数据显示就稍微少一点。它一般呢就是说，我们哈尔滨就是在这个绿化还有城郊比较多，
1: 所以说大家这个一说到花粉过敏的时候，在您临床上什么样的过敏是不是杨树的最多？
0: 都有，杨树有时候都有。然后你比如说像秋天的时候，它主要就是一种草，就是艾蒿、豚草、绿草，还有苍耳啊，对，这个就是秋天比较多。秋天的时候它会生长在这个荒地啊，或者是农田的这个周边，就是咱们一般这种像这种艾蒿和绿草，它是8月底9月初，一般是8月15号之后，然后到9月初的时候浓度会非常高。像咱们这个哈尔滨市四院，他们做这个花粉浓度的监测，每年的数据呢都大概是在8月15号开始，一直到9月份呢，这个能达到个别的日子，它能够达到花粉浓度达到3000。正常的时候，像现在的时候，我们是10以下。
1: 哇，这么高啊，
0: 浓度差很多。所以就为什么大家就到那个季节的时候马上就会出症状，因为你的过敏原浓度上来了。
1: 过敏原浓度上来了。哎，这个时候他真得庆幸就是不过敏的这些人啊，他免疫力保持平衡的，老羡慕了。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老祖宗说的还是对啊，这个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1: 什么都不能过，是吧？
0: 对, 对，过犹不及。
1: 对呀。那其实刚才你说到了常引起的过敏性鼻炎的花粉，比如说有杨树、有柳树、有榆树、有艾蒿、有苍耳，甚至有秋天的那种绿草。
0: 绿草，对，
1: 是吧？
0: 对。
1: 基本上就这些，对我们北方来说。
0: 对，就是在咱们哈尔滨周边常见的基本上就这些。
1: 但是这些东西也都是跟季节性有关的，所以说患者来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是不是戴好口罩啊，做好防护就完全可以了呢？
0: 还需要注意就是很多其他的方面，你比如说你要户外活动的话，你应该在几点，什么时候花粉浓度会低一些，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开窗通风。

0: 或者说我出现症状的时候我要怎么护理，我除了出门要戴口罩的话，眼睛需不需要防护，
1: 嗯
0: 啊，这些都应该注意。
1: 要戴眼镜呗。
0: 对，最好戴那个就是
1: 防护镜，
0: 防风的那种，对，减少接触。因为你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往往在这种季节也会有过敏性结膜炎。
1: 哦、
0: 嗯、
1: 它俩是连通的是不是、啊、
0: 对，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过敏实际上它不是单一器官的单一疾病，它实际上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
1: 对，
0: 对，
1: 有的人鼻子痒，还有人眼睛痒
0: 啊，对，然后会流眼泪。
1: 对、
0: 嗯、
1: 你说的那个防风的是不是就像我们戴泳镜一样啊，就把它扣住的里边、
0: 类似，但是泳镜扣一天太难受了，
1: 太遭罪，
0: 太遭罪。
1: 类似，只不过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形状而已哈、啊。
0: 对对对。
1: 啊，这是我们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花粉的这个源泉都有哪些？
0: 对。对，
1: 还有一些引起的过敏性鼻炎、吸入性过敏的这个还有什么呢？
0: 嗯、还有这是还有一些常年存在的过敏源，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尘螨啊，尘螨，像乌尘螨、粉尘螨都很常见。
1: 嗯。
0: 然后霉菌。啊，蟑螂还有动物的皮屑 啊，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啊，有很多患者他实际上就是他说我也是过敏，但是我没有那么明显的季节性，然后一查基本上就是这几大类的过敏。
1: 那这个你就得环境是最重要的了、
0: 嗯、
1: 那你说那螨虫你怎么排除啊、嗯、你这个你经常洗被子啊，你还是那洗衣机清洗啊，还是怎么的？
0: 单一的洗被子它是螨虫是不死的，它是一个非
1: 常照射，
0: 它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小动物，
1: 打不死的小强
0: 啊！对对对，它非常厉害、
1: 啊、
0: 它适应性极强，
1: 适应性极强。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你要是真的螨虫过敏的话、
0: 嗯、
1: 你想那枕头、枕巾、被罩、床单，
0: 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螨虫最喜欢什么环境呢？温暖、潮湿、通风不良。那你看看咱们什么环境下比较常见的？
1: 反过来，
0: 我们被窝里边就符合这个环境。对，然后螨虫会吃什么呢？它吃我们脱落的，就是人体的这个皮屑，还有毛发。
1: 毛发。
0: 对，所以就它一般会藏在你的这个床垫呐、枕头啊，然后地毯的沙发、窗帘这些地方。还有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空调，空调的那个、
1: 啊、
0: 滤网。
1: 我天哪！
0: 还有一些小朋友喜欢抱那个毛绒玩具啊，我的阿贝贝就掉落着。
1: 啊啊啊，
0: 这毛绒玩具里它也可能会那啥
1: 螨虫。
0: 对，螨虫不管是尸体也好，还是那个排泄物也好，
1: 嗯，
0: 它都是很强的过敏源。
1: 哦、
0: 嗯、那个啥，我们一旦要是吸了之后就会引起鼻黏膜过敏，这也就是有很多患者说我那个一打扫卫生之后我症状就会加重，
1: 嗯，
0: 马上就过敏症状就很重。
1: 嗯，
0: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来防患呢？首先就是说螨虫在什么环境下它会死呢？首先就是我们要清洗的时候不要用那个清水，要用55度以上的热水。对，要用热水来清洗的这个床单、被罩、枕套，它才能够有效的杀死这个螨虫。
1: 嗯，
0: 然后就是您的这个枕套和床罩的时候呢，您可以选用就是那种高密制的，就比如说螨虫它大概是0.1。
1: 嗯，
0: 那你这个选择床单被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稍微密一点的，你让
1: 0.01，
0: 哎，你让螨虫爬不上来，
1: 对，
0: 它就过不来了，
1: 你就不给它一个空间，
0: 不给它空间，让它过不来。
1: 啊、嗯，
0: 对。然后有些家长说，哎，那我没有那个家里的，或者是你洗衣机上有烘干功能啊，你就是可以55度以上烘干半个小时，螨虫也会被杀死。
1: 啊、
0: 还有一些家长说，我们家洗衣机可能没有这个功能，
1: 嗯，
0: 那我们还可以就是把冰箱空出来一格，
1: 嗯，
0: 啊，你先把这个。要洗的这些床品先放到冰箱里冻半个小时以上，
1: 哦，
0: 它0度以下也会死，就是它的生活环境是，0度到55度之间，那我们把它的生活的这个温度给它破坏掉，它就会死，然后我们再清洗，
1: 这个它不会再复燃吧？
0: 对，但是它就是实际上生活环境很宽泛嘛，它在空气里头也会有，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说，有些家长说，那我要买一个吸尘器啊，
1: 嗯、
0: 会不会有用、
1: 嗯嗯？
0: 那我们实际上用吸尘器清理的就是螨虫的这些残肢啊，还有螨虫的排泄物和皮屑，
1: 嗯，
0: 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嗯。
0: 然后选择这种除螨的除螨仪，一定要选择那种带滤网的，对，
1: 带滤网的除螨仪，
0: 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减少螨虫产生的这些过敏源。
1: 哦，
0: 嗯，然后我们再从它的那个生活环境上来，就是当你的空气湿度大于50%的时候呢，它就会生长的比较快，螨虫的繁殖速度就会加快。那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的空气湿
1: 度。
0: 对，那我们就是说螨虫它会因为它是一个强烈的过敏源嘛，如果我们要是日常生活中扫地的时候，可以在您的扫帚上或者拖把上。

0: 稍微的潮乎一点，不是滴水的状态，然后呢，用一个湿抹布湿性清洁，把这个灰都带下来，不让它造成灰土的那个飘扬，就防止螨虫到处扩散，到处哪里都是。然后呢，我们的除湿机也可以，就是说买一个湿度表，把您的室内湿度控制到50%以下，不给它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另外就是我们家里的卫生间啊、厨房啊，一定要及时的清理积水，家里不要有积水的地方。防止呢，就是说这个空气湿度提高。
1: 哦，明白明白，还是把湿度降到
0: 50%以
1: 下。
0: 对，不管是对螨虫啊，还是对霉菌呢，甚至对于我们的蟑螂，它都是一个不利的生活环境啊。这样的话，我们过敏的人群会更舒服一点。
1: 对
0: 对，
1: 就还是保持干燥呗。尽量干燥，
0: 是不是？30-50，
1: 30-50是比较好的，
0: 对，环境湿度。
1: 家里头要是正好赶上换洗衣机了，你可以换一个有加热的功能的热水机，
0: 烘干
1: 功能的。
0: 我们这样会比较省事，
1: 对，省事儿一点，
0: 对，更方便。
1: 南方好像一般的，他们会有一个洗衣机，有个烘干机，
0: 对他们甚至都有，
1: 因为他们那边总潮嘛。
0: 啊，对，他们有。回南天吗？
1: 回南天，
0: 咱们没有。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应该规避它。
0: 对，
1: 从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窍门方式上，逐渐的去改善，就不给它的一个生长和生存的空间。
0: 对，我们就不利于它向我们来靠拢。
1: 对，
0: 对，
1: 你别让它
0: 症状就减轻。
1: 对，别让它来打扰我们的正常的这个生活哈。
0: 对 对, 对，
1: 减少过敏的一些症状和时间节点。好了，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关注的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话题。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刘玉林，主要讲讲过敏性的鼻炎。当然，可能还会有什么慢性的鼻炎呐、鼻窦炎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问题啊，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刘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打电话现在可以为您答疑解惑。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刘主任给大家解答了这个过敏性鼻炎问题的时候，因为这个人群跟年龄没有关系，主要是跟你的环境啊，或者过敏源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无论是小孩啊、老人啊、成年人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耳鼻喉的问题，你都可以来请教啊。87997399，87997399。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刘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尤其是吸入性过敏的时候如何来护理的这块和防护的这块，您讲的特别特别的多，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种启发。以前好像没想到那么多，怎么能够保持这个湿度啊，怎么能够用这个热水啊，甚至于冷冻啊，甚至于高密汁的一些床上用品呢，来阻挡这个螨虫侵犯我们。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
0: 其实这就是好多家长向我反馈，因为有很多现在我们的家长啊，就是文化水平提高了，他往往会跟你说我过敏源查出来是螨虫，那我怎么注意呀？我怎么防范呢？他会对你提出问题。那我们作为医生来讲，我们就要不断的学习，去帮他总结出来。
1: 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互相学习互相进步，目的只有一个，共同解决问题嘛。
0: 对，我们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要提高我们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是的是的，大家有什么过敏性鼻炎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耳鼻喉科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刘主任啊。接下来我们来跟说，刚才说如果说是吸入性的比较多，
0: 对 对, 对，比较多。
1: 你看花粉不也是吸入性的吗？这些吗？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食入性的也是很常见的，在临床上。
0: 对，对，其实也不少。
1: 是，你看我们同事就说：“哎呀，他爱人牛肉也过敏啊，什么这个羊肉也过敏，各种都过敏。”哎，我说那吃起来东西多受限制啊！就是这种食物过敏的，其实也挺痛苦的。
0: 对，
1: 想吃不敢吃，
0: 挺难受，
1: 挺难吃的哈。
0: 对，
1: 挺难受的。那这种食物过敏，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应对呀？
0: 就是刚才咱们说了一下，要给自己啊记一个起居录，有一个食物和生活方面的日记把你这个鼻炎发作的时间、症状，还有这个地点，还有你每天的饮食内容，我们都记下来之后，找一下潜在的关联。然后呢，其实这种方法对于排查我们的食物不耐受啊，其实是比较有用。然后我们明确了你的过敏源，就首先你要上医院分一下类，你是食物啊，还是吸入啊，是哪个种类过敏？
1: 就是四类当中的哪一种？
0: 我们先去分类，分完类之后呢，开始 继这个

0: 饮食起居的这个日记来筛查你的其他的隐患。
1: 啊，
0: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是根据你的这些结果啊，你要做一下这个剔除和激发的实验。这个怎么做呢？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检验结果，医生告诉我我这个东西只是轻度的过敏，
1: 嗯，
0: 或者是说我在记日记的时候发现我吃完这个东西呢会有一些加重，但是我的过敏原检测结果又不支持这个，那我们就可以短暂的把这个食物从你的食谱里边剔除掉。
1: 啊，
0: 一般剔除到2到4周之后，你观察一下你的相应的症状会不会有所缓解。
1: 嗯
0: 啊，然后之后你再少量的啊，一定是不是那种高度过敏的状态，不是那种6级的过敏的状态啊。之后你再少量的再加上，看看你的症状有没有反复
1: 啊
0: 啊，以此来验证一下这个食物是不是需要你以后都要谨慎的食用啊，我还能不能吃，我能不能少量的接触，
1: 嗯
0: 啊，但一定是少量的接触，然后同时要看一下你的症状有没有反复，
1: 就是
0: 剔除的时间要。大于2到4周，你说我就停了2、3天，你再试，那可能试不出来，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有一次我们跟朋友在一起吃饭，他们就说，螃蟹不吃，
0: 嗯，
1: 我说，他说为什么不吃啊？他说我过敏，
0: 嗯
1: 啊，我说过敏，我说你哪年过敏的？好几年前的过敏，
0: 嗯、
1: 我说那你中间尝没尝试着一点一点的加过？没有、嗯，不敢吃，始终不敢吃。
0: 那要看他上一次有没有很重，比如说他上一次如果出现了这个全身的浮肿啊，或者是喉头的水肿啊，他可能就级别会比较高，
1: 那
0: 就
1: 别试了。
0: 对对，
1: 但
0: 是
1: 要
0: 是
1: 没有出现这种
0: 啊，这如果就是说像我们那个亚洲人很常见的这个乳糖不耐受
1: 啊，
0: 如果你要是
1: 喝奶的人、就是
0: 哎、对轻微的这个腹泻，
1: 对
0: 啊，那你要是轻微的这个状态，你可以短暂的尝试，然后根据你的症状看一看是否能再进行食用。
1: 是，
0: 对，
1: 一点一点的哈、
0: 嗯，
1: 还得看你上次过敏的一些反应，
0: 对
1: 大小
0: 对。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啊、蜂蜜能通便、
1: 嗯，
0: 实际上它是果糖不耐受。
1: 明白了，
0: 嗯，
1: 好，这个说到食物这块，是自己做一个起居录的一个日记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要是明确了你过敏的这些食物的话，
1: 啊、
0: 嗯，而且出现症状它是反复缓解的不明显的话。那你就是要学会主动的规避，同时呢、
1: 嗯、
0: 我们还要就是养成一个看食品配料表的习惯，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要是坚果类过敏，那我要吃东西之前要看一下啊，是否含有这个同一生产线呢，有没有这种隐形的过敏源，
1: 嗯
0: 嗯，这是我们自己过敏的人要学会对自己负责。
1: 对，有的时候它那个里边没有坚果，但是它可能会
0: 同一生产线
1: 会含有，生产线上会有这个
0: 对
1: 坚果的残留。
0: 对, 对, 对, 对、
1: 嗯、
0: 然后像过敏的人群它有哪些高风险的食物呢？比如说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1: 啊、
0: 然后生冷的寒凉的，像这个冷饮和冰激凌啊这种
1: 啊
0: 啊，然后特别甜的食物，这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这些食物它会加重我们这个鼻腔黏膜的充血和水肿，然后用中医的话讲它就是加重了脾胃的负担，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会使你的鼻炎症状更重啊、
1: 嗯、
0: 像我们这个过敏的朋友呢就要少吃或者不吃，
1: 嗯嗯
0: 嗯，这是，然后我们同时呢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免疫力去平衡啊，
1: 这个很关键，
0: 对，就其实就是要调理自己的脾胃，然后呢适当的运动，
1: 嗯
0: 嗯，就是当你脾胃虚弱的时候呢，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它更容易过敏，所以这个可以啊、搭配一些适当的运动，不是很剧烈的、
1: 嗯、
0: 过敏的人群不适合剧烈的运动，像这个比如说慢走啊快走慢跑，然后或者是说八段锦啊太极拳呢、
1: 嗯、
0: 这些运动、
1: 嗯、
0: 啊都比较推荐，就是适合过敏的人群，
1: 嗯
0: 啊，像那种比较剧烈的就不要了，像就没事跑个几千米啊，那个可能过敏的人群会那个啥差一些。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健脾的、养气的这些食物，像这个小米啊、南瓜呀、莲子啊、红枣啊、山药啊这些它都是比较好消化，能够调理我们的脾胃功能。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说找那个好一点的中医医生啊，调整一下脾胃都可以。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过敏的人群之中，一定要注意一点，运动的时候要避开过敏的时段。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花粉浓度吧，比如说
1: 对，你别在3000的时候去锻炼呢。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花粉过敏的这个朋友们呢，
1: 嗯，
0: 就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花粉浓度什么时候会比较高呢？花粉浓度一般是10点钟到下午4点钟会比较高，
1: 10点到16点、
0: 啊、对，10点到16点会比较高。那我们要如果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尽量就选择这个清晨或者傍晚， 或者是在下雨之后
1: 啊，
0: 花粉浓度就降低了。这个时候出去的时候呢，戴好。

0: 护目镜和口罩。
1: 啊啊、
0: 嗯！然后运动的时候呢，也是要避开这些时间段。
1: 嗯
0: 嗯，
1: 这个就觉得提示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哈。你看，包括运动方式，包括食品的这块，甚至于吃什么，甚至于这个时间，甚至于护理，都提示的很到位了。其实，在临床上，是不是你刘主任，你也跟每一位患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一个很多的一个全面的交代呀、
0: 啊？这个就是一般家长如果问的话，我会给他想的比较细、
1: 啊。
0: 然后现在呢，我们现在还有就是会做把这些科普的这知识做成一个二维码，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扫描二维码之后，啊，就最后可以把这些都截图，
1: 哦，
0: 然后您记不住的时候拿出来慢慢看。
1: 真好，哎，我觉得现在这个医生哈、啊，在为我们患者服务的过程当中，真的是360度。
0: 我觉得其实就是医生的这个职业，它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职业。
1: 嗯、
0: 然后有些家长他会给你很多的提示，
1: 是、
0: 嗯，就是尤其是我们的患者可能儿童比较多，家长会问的比较细啊，可能这方面我们总结的比较多。
1: 嗯，所以说你看孩子们还是很幸福的，有家长的这么细心的管理，有医生的这么贴心的一个这个想到的，
0: 嗯、
1: 还有一些细节都跟家长这个面对面的交流。
0: 对，
1: 对于孩子来说的疾病康复啊，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调理啊，都是很有帮助的。哎，其实刘主任，我想问你一句哈，就是过敏性鼻炎能根治吗？
0: 过敏性鼻炎它其实是怎么说呢，它也不是说根治，就是你最后能不能说把我从这个免疫过高的这个反应调到免疫平衡
1: 啊。
0: 这个呢，其实你要是如果自己很注意的话，是有希望能够调到平衡的，但你要是说完全脱离药物或者完全不干预治疗，那是很难的，
1: 是吧？
0: 对对对。像现在
1: 你说
0: 像现在这个过敏的治疗，我们一般会首先强调，首先就是这个患者的健康教育，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给大家科普的这些常识。然后呢，我们会提到就是说这个药物的治疗。
1: 其实我也想很关心，就是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到底怎么治啊？他、用什么药好啊？是用那种鼻喷剂啊，还是说是口服药啊，还是什么洗液什么之类的？
0: 这个，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有鼻喷的激素，像这个鼻炎方面啊，有鼻喷激素，然后还有抗组胺药、还有这个抗白三烯的药物。然后现在呢，就是大家可能关注新闻的话，也知道我们国内上市了一款就是针对于过敏性鼻炎的那个单克隆抗体，它都可以有效的阻断这个过敏反应。然后像现在呢，我们还可以对于这个单一过敏原的患者采取这个免疫疗法。就是要根据您的这个过敏原的种类，然后来选择合适的这个治疗方案。
1: 它就是它的方向更精准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
0: 就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啊，我是一个花粉过敏的患者，然后呢，我现在就是刚才用的鼻喷激素啊，还有这个抗组胺药啊，白三烯的这些药物都用了，但是我并没有控制住我的症状，我一到花粉季节的时候还是很痛苦，甚至有些患者，比如说内蒙啊，就有很多患者，他在那个秋天的时候就会伴发哮喘。甚至他们下一场雨之后会有很多雷暴性哮喘的患者，那对于这类的患者，可能他就要加上这种，抗体的这种注射，然后再加上这种免疫的疗法，免疫耐受的一个治疗，脱敏的一个治疗，
1: 它就属于综合联合疗法，
0: 对，它才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疗效。就实际上是要根据你疾病的轻重、你的过敏原的种类，然后你对药物的反应来为你选择一个合适的综合的方案。
1: 内蒙过敏多是因为跟他那个草原多有关吗？
0: 对，就是包括咱们的这个蒿草浓度好多也都是他们那儿刮来
1: 传过来的
0: 邻居的馈赠
1: 好我跟今天跟刘主任聊了这么多，其实有的时候把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些症状，这些这个临床的应对方案，还有我们的治疗手段和方式都跟大家说了哈。我觉得这个现在很多人有的是愿意用药来进行控制的，有的是愿意用各种物理疗法来控制的，有的人可能是从这个方方面面来规避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哪一种方法相对来说更有效，更时间持续长一点？
0: 其实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个国际卫生组织还有各个的指南的这个专家委员会共识，他都会把这个患者的健康教育放在头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明确你的过敏源，然后呢学会一个自我保护，能够主动规避降低过敏的环境的话，这个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后面我们才会说到这个药物啊，然后这种免疫的疗法呀，各种各样的这种注射呀这些。
1: 现在临床基本上这些，还没有手术治疗呢。 可不可以从手术上干预一下？
0: 没有，
1: 没有，
0: 暂时没有。
1: 哎，就是说到这个过敏性的鼻炎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曾经说过，可以打一种针。是吗？
0: 对，就是现在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啊，不管您到哪里就诊，一定要注意这个脱敏针啊，它一定是这种啊什么什么抗体啊。如果就是说您要是到一些那个黑的诊所什么的，他有些人他会给患者注射激素
1: 哦
0: 啊，尤其是就是这种季节性花粉过敏的患者，有些的黑诊所他会给患者注射激素，
1: 嗯
0: 啊，像这个甲强什么的，打完了之后也能够抑制你的免疫反应。
1: 嗯，
0: 然后也不会出现这个症状，但是这个大量的注射激素啊，尤其是你每年都注射的话，它对身体是有害的。
1: 有的人比较害怕激素
0: 啊，对对对，就是
1: 发胖啊或者什么、
0: 不光是发胖，它实际上还会造成这个骨质的疏松啊，然后更容易诱发糖尿病一系列的反应。
1: 哦，
0: 所以就是说您一定到正规的医院，
1: 嗯
0: 啊，然后呢咨询清楚您注射的到底是哪种药物。
1: 对
0: 对，
1: 但是大家也别谈激素色变。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激素在临床上治疗疾病还是非常好的手段呢。
0: 对于免疫性疾病，你像比如说这个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呢，还有这种什么红斑狼疮这种免疫性疾病、激素是一个必要的疗法。就是我们不要谈到激素色变，
1: 对，
0: 但是也不能说的我明明有其他的方法之后我还一定要用激素，就一定要分清您的那个疾病。
1: 没错没错，这个问题还是就归到一句话，就是专业的事情还得找专科医生。
0: 对
1: 啊、
0: 对，
1: 向他们来请教，是不是？
0: 对，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关于激素的使用啊，实际上就是已经有很多的专家指南和共识了。
1: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了，刘主任，我觉得说的已经非常全面了，还有没有一些补充啊，或者是要提示大家的一些东西呢？
0: 我看一下啊。
1: 然后我们想把这个过敏性的鼻炎说透了，让大家在听完这一期节目之后啊，方方面面都有收获。刚才我们谈到的可能比较多的是关于这个健康教育或者是药物治疗的这一块，是不是？
0: 对。还有什么呢？
1: 基本上就这些，
0: 基本上也就这些，
1: 是不是
0: 啊？
1: 就是临床根据每个患者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吧。我还是觉得有的人说，哎呀，这都是成老病号了，每年到时候都这样，我也不用去看，那我就停一停我就过来了，这种观念对吗？
0: 这种观念其实不太对，就是您还是应该明确，就比如说我明确我是爱好过敏的患者，对吧？那我就首先做好防护，但是你要根据你的症状，比如说我今年的症状跟每年没有什么变化，那你可能还用原来的药方。但如果你今年又出现了比如说喘息啊，比如说感觉胸闷，那这个时候您还是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那个加重。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过敏性疾病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你可能不光是过敏性鼻炎，有没有过敏性的结膜炎呢，有没有过敏性的哮喘呢，就一定要注意。
1: 它这个是级别，你刚才说最高有6级嘛、
0: 对，
1: 那它这个级别是不断的去升高的，还是说是跟你的免疫力逐渐平衡有关，然后是控制住的呢？
0: 就是如果你的免疫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你的这个
1: 级别就降低了。
0: 对于这个过敏源的 IgE 水平它可能会有下降。但是你说完全消失可能是很少。
1: 很少的、
0: 对对对。
1: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跟大家过多的交流了。再次的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6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刘玉林跟大家重点谈了一下有关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话题。有个电话抓紧时间来接一下吧。
0: 好嘞好嘞。
1: 这个刘先生是吗？
2: 对。
1: 抓紧时间讲。
2: 刘主任啊。
0: 你好。
2: 我咨询一件事，我前一个月做了那个在医大做的那个过敏实验和抽血。我的总胆固醇总免疫胆固醇
0: IgE 是您的总免疫球蛋白 IgE 是吗？
2: 对，那个总免疫球蛋白 E 是0到100是正确的，我的是684。
0: 那您这挺高了。他后面
2: 我的症状是啥呢？我以前吃什么药几乎都不过敏，就从今年开始，就从去年6月1号开始了，几乎吃什么药都过敏。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0: 那您除了做这个免疫球蛋白 IgE 的检查，您是不是还做过敏原的检查了？过敏原检查有阳性吗？
2: 过敏原没有，就做的那个是抽了2管血，抽1管血，做的那个血常规啥问题没有，就是这个总免疫球蛋白。
0: 您现在手里还有你的那个检测报告吗？您血常规上的嗜酸细胞是多少？
2: 那不在我儿子那儿，我岁数大了，我都不懂这些。
0: 您这样啊，这位朋友，您那个回家呢，把您的血常规拿出来看一下您的嗜酸细胞。

0: 是不是是正常的？然后
1: 是的，是
0: 呢，
1: 的，应该都
0: 对，
1: 正常。
0: 然后你需要到医院做一下过敏原检测，就是我们刚才说过，首先我们这些患者朋友要明确你的过敏原是哪一类。做完过敏原检测之后，然后你现在药物治疗有用吗？就是你通过口服这个抗组胺药物啊？
1: 我以前嘛就吃那个甲钴，我一年吃3个月连着，啥事儿没有。从去年我吃吧就过敏，过敏我就吃那个氯雷他定，结果吃呢
0: 有
1: 连
0: 用
1: 环过
0: 吗？
1: 敏，连环过敏，
0: 吃完氯雷
1: 吃，
0: 他定之后也过敏。
1: 也过敏，它有个牙疼，我吃完以后就牙疼，我一看说明书是有这个它的。反应是骨牙疼，后来我儿子给我买的那个1184丁，1184丁呢，我因为我吃那个降压药也过敏呢，后来我就先吃半片1184丁，我再吃半片那个地平片，哎，他就没事儿。
0: 那就跟您这个免疫球蛋白 IgE 水平升高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你这个其实就是让你的家人，让你孩子带着你去查一下这个过敏原。然后，如果你要是过敏原很多，是多种过敏原的话，就是您现在就比较适合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抗体类的注射，先把你过敏的症状先控制好，然后你再通过就是咱们各方面的调整，
1: 你听我说，
0: 平衡你
1: 刘
0: 的
1: 哥，
0: 免
1: 那
0: 疫
1: 个
0: 力。
1: 大夫说吧，有一种办法就是注射，注射一个月打一次，得打6次。
0: 对，就是这种，
1: 他说他这个情况好像没有作用，不能太大。
2: 你
0: 是，
2: 做了吗？是医生
1: 我没
0: 说你
1: 做
0: 这
1: 呀，
0: 个
1: 他
0: 作用不太大是
1: 一
0: 吗？
1: 对医生，我就是上医大是皮肤变态科去的，
2: 皮肤变态反应
1: 大
2: 科。
1: 夫，我本来就是独居，他在说那个作用不太大，我就没有啥信心，我，但是岁数也大了，我快78了，
0: 那这个年龄也在这儿呢。对，年龄确实也是个影
2: 那
0: 响
2: 还有
1: 七
2: 别
1: 十
2: 的办
1: 八，
2: 法
1: 另
2: 吗？
1: 外我那个将近20年糖尿病。
0: 那您这个糖尿病也有影响，您这个免疫力确实是会不是很平衡啊。对，
1: 大夫说好像没什么，他打没效果，不能太好，
2: 这样
1: 赶
2: 我们
1: 紧住
2: 抓紧
1: 院。
2: 时间，还有别的方法告诉他吗？
0: 他其实现在比较优选的就是在这个抗体里选择一个效果比较好的，他这个就得到这个过敏科看一看，
2: 过敏科查一下过敏源，
0: 适合用哪种抗体注
2: 适合
0: 射。
2: 哪种抗体注射
0: 对，
2: 哈？这就是目前的唯一方法了，
0: 这是目前为止比较先进的
2: 比
0: 一个
2: 较先
0: 方
2: 进的
0: 法。
2: 方法了，
0: 对，但是
2: 好不
0: 可能
2: 好？
0: 经济负担会比较重。
2: 对，好，刘先生，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解答到这儿，好不好？
1: 好，谢
2: 哎，
1: 谢。
2: 好，谢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好的，再次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再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妹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
9: 筑梦未来。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我们生活当中呢，不少人经常会出现明明睡够了，那白天还是提不起劲儿，情绪莫名的低落，一点小事呢就想发火，口腔溃疡是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你可能会认为啊，我最近可能是太累了，上火了。但其实呢，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小问题，可能都指向同一个被忽视的根源，就是身体缺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大家族，它参与能量代谢、神经系统调节、皮肤黏膜修复，可以说你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情绪稳定都跟它有关，而 B 族维生素的好处啊，也被研究反复验证。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发现，补充单一或者复合的 B 族维生素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存在一定联系。就单一的维生素 B 而言，除维生素 B3 外，较多的摄入 B1、B2、B6、B9 和 B12 都有助于降低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还有呢，就是有一项关于国际期刊营养研究的研究，分析了癌症幸存者的血清 B 族维生素水平与全因死亡率的关系。结果发现，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越低。那么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降低 46%。同时呢，有一项刊发在国际期刊 BMC 医学的研究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会影响心脑血管的健康，而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有助于降低中风、冠心病、

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研究发现，补充高剂量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日间嗜睡。那么压力水平降低，补充 B 族维生素一组压力感知量这个评分从 21.5 分降至 15.5 分，而安慰剂组几乎是没有变化的。我们说到睡眠质量提升， B 族维生素的一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从 8.0 降至 6.3， 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那么睡眠质量明显改善，而安慰剂组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从 5.7 恶化到 7.4。还有就是改善皮肤和黏膜的健康。维生素 B2 呢，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促进组织修复，缺乏的时候就会导致口腔发炎啊，脂溢性皮炎。另外呢，烟酸也就是维生素 B3、泛酸维生素 B5 和生物素维生素 B7 也与皮肤黏膜健康有关。那么缺乏就会使皮肤黏膜容易发炎，出现发痒、皮肤角质化啊、脱屑等这样的问题。缺乏维生素 B1, 肠蠕动缓慢，腺体分泌减少，食欲降低。B2 如果缺失会引起疲乏无力。B3 缺失呢会造成粗糙皮肤啊，包括皮炎啊、舌炎、肠炎。维生素 B5 缺乏呢可能会引起消化功能的障碍，疲劳啊、软弱，运动功能失调。体内如果维生素 B6 不足的话，会影响神经的镇定，从而引起焦躁失眠。 B7 B9 缺乏不仅引起疲乏无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 B12 就容易引起巨幼红细胞贫血、神经系统损害的问题。 B 族维生素啊分布在不同的食物当中，了解它们的藏身之处才能够吃得明白，补得精准。 B1 最丰富的食物是来自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啊，其次是粗粮。 B2 呢主要是猪肝、猪肾、牛奶、杏仁、小麦胚芽和粗粮。 B3 啊主要是在动物性的肝脏以及酵母、鱼等食物当中。 B5 呢是动物肝脏、酵母、蛋黄、豆类中啊这个最丰富了。 B6 是肉类、肝、蛋黄、全谷类食物，还有蔬菜和坚果。那 B7 呢就是干酪、肝啊还有大豆粉当中含量最丰富，其次是蛋类，再次是粗粮。那么 B9 是广泛在于各种动植物性的食品当中，但加热和加酸会使叶酸的损失很高，可以通过膳食补充剂来补充叶酸。 B12 主要是存在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的啊，还有乳制品。所以了解清单之后呢，具体怎么吃，我们主食适当粗一点，全谷物是膳食纤维，那么 B 族维生素跟矿物质的重要来源是，而精米白面在加工过程当中就损失了谷物皮层和胚芽中大量的 B 族维生素。所以说我们每天蒸饭的时候抓一把糙米或者燕麦进去啊，早餐把面包换成全麦的，煮粥的时候加点燕麦，就这些微调几乎是不改变口感，但是呢能够让 B 族维生素摄入量啊大幅提升。还有每天吃一些深色的蔬菜，绿叶颜色越深说明绿叶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所以说呢，叶菜的颜色越深，其中的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B2、 叶黄素、胡萝卜素、镁这些营养素的含量就会越高。还有就是每天一杯奶一把豆啊，这个奶类和大豆类富含钙和优质蛋白的，包括 B 族维生素，对于降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啊。推荐每天饮奶300克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每天摄入大豆以及坚果类25到35毫克啊。动物类的食物这个可以说是不能少啊。那么这是 B12 主要存在这个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还有烹饪方式，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所以淘米的时候不要过度搓洗，炒菜时尽量急火快炒。 B 族维生素还怕碱怕热啊，熬粥的时候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尽量不要煎炸。那维生素 B2 怕紫外线，如果家里订的奶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一定要尽快的饮用。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生活

0: 我的一些实用的常识和知识，希望大家能够记牢，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公益体彩，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我们来关注体彩啊，财务自由、衣食无忧、跑车旅游，这些念头呢，就是可能会有人在买彩票之后啊闪过几秒，但比起没中奖，更扎心的是发现自己的大奖彩票是假的，那种从云端坠入低谷的滋味，又有几个人能懂呢？最近呢，宜城检察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例啊，李某是一个足球迷，深爱竞猜型体育彩票，他某一天刷抖音啊，刷到了杜某的视频，号称可以微信代购正规体彩这个彩票，然后这小李就动心了，加了微信。起初呢，小额试水，但杜某表现很专业啊，每一次小李下单，他都发来彩票照片，票面很逼真，就但凡小李中了小奖，杜某立马转账恭喜，从不拖沓。哎呀，小李这个放下戒备，觉得这人靠谱啊，从几十到上千，最后呢累计转给杜某10000多块钱。直到某一天李某中了大奖，哎，杜某突然人间蒸发了，他拿着中奖的彩票去彩票店核验，才发现自己买的其实是假彩票啊，曾经那些让他心跳加速的号码不过是杜某用盗版软件和家用打印机批量生产的废纸。当然杜某也很快落网了，打印机和伪造系统被警方查获，铁证如山。我们说到这个套路有几类啊，首先流量撒网，愿者上钩。杜某在短视频平台堆满中奖截图和实体票可查的话术，利用流量大海捞针，这招不新鲜，但是架不住总有人上钩啊。还有专制偷懒的人，代购的核心客户就是小李这种图省事儿的人啊，只要发张票面截图，多数人根本都不会要求寄邮寄这个纸质票，更懒得去验证真伪了。还有就是舍小利赚大钱，那杜某啊自掏腰包兑小奖，让小李觉着哎呀，人家真给钱，还能有假吗？可是彩票没中奖，本金全落他口袋，你要不是小李意外撞上大奖，你这局还能玩多久呢？还有就是啊，我们说到防骗指南，这是唯一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迈开腿。实体店有代销证，而任何线上购彩 APP 都是非法彩票，国家从未批准任何线上售彩。还有扫一扫在中国体育彩票官方 APP 或小程序的扫码验证功能，真票一扫就知道了，假票照片常常就是刻意遮挡二维码，遇到这种图直接拉黑啊。警惕叠叠乐照片，这些骗子发来的图片，几十张彩票摞成一沓啊，最后露上面一张看不见的，这全都看不见啊，这是猫腻儿。还有正规彩票用专用安全纸，有特殊防伪工艺，字迹清晰，假票是普通的铜版纸，边缘粗糙。那些号称足不出户收大奖的代购啊，十有八九是看中了你口袋里的本金，所以下次想买彩票的时候，不如下楼去实体店亲手接过那张热乎乎的纸质彩票，攥着一份实实在在的凭证，踏实也安心。

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每买一张排列武器金额的 37% 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武彩票有 0.74 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6: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是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各位。车辆方面，问您随时来问啊。最近就是有对于这个想要换车的啊，增购的也好啊，或者想要这个置换的，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啊。还有就是你的预算是多少啊？你的预算是多少，就决定了我们怎么样来帮你分析这个情况。还有就是想换油的、想换电的啊，就是大家现在都纠结在这儿嘛，想换油、想换电、想换新能源的、想换这个增程的啊，这些就大家相对来说就比较纠结的、比较烦恼的，不知道该怎么换的。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些金融政策对于咱们可能消费者比较倾斜的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愿意，或者说我们更好的去就是去匹配一下我们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财政状况是不是、
1: 对，
0: 能够更好分配一下。
1: 对，现在的尤其是好多就是经销商都推出这种五免二，就是贷五年然后两年的免息政策。
0: 对，就这种就让我们压力会更小一些、压力会更小一些。所以现在为什么说就是大家现在开始买车的欲望又开始重燃了呢？可能从各个方面吧，更容易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进行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配比啊，这样的话能更好的去消费，所以大家也更愿意去换车了啊。所以不论怎么样啊，就是如果有这个计划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再换个什么车啊。二手车那个张总今天二手车张总就给你个大概估价吧，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吧、二手车它一定是一车一价，你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谁能非常准，除非你卖的那一刻啊，你卖的那一刻你才知道你这车能真正卖多少钱。你在卖车之前你永远就估不准，没有个特别精准的数，对吧张总？但大概能给你个范围。
1: 对，而且你看昨天我们卖了一台泰坦700，然后客户开了一台宾利，他当时买的时候是500多万，然后就光他那个车身颜色，那个绿颜色就加了，当时加了20多万。
0: 他是哪年的宾利啊？
1: 哎呀我忘了，是12年吧，好像是12年，
0: 500多万买的
1: 、然后昨天问我说这车大概能值多少钱，然后因为我不是很专业啊，我问我们的评估师，我们评估师最终好像才给了20
0: 什么
1: 20多一点，

0: 一几年的车，500多万买的，他现在也就十来年呗，
1: 对，
0: 现在就剩
1: 20万
0: 了。
1: 对对对，好像是给的21万还是23、24万吧，好像是啊，大概是这个数据。然后来，
0: 哎呦我天哪！
1: 对，后来我客户说，那就先不换了，就是
0: 这个车不保值。
1: 它本身它那种车型，它怎么可能？
0: 就是它肯定是跟保值它挂不上边哈。
1: 对对 对, 对，
0: 但也太。但是也这
1: 但一样，那是豪车嘛，宾利嘛，对不对？那这种车型我们也很少见。然后昨天我们还特意去看一看，就是500多万的车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0: 嗯嗯。
1: 然后，
0: 哎，你现在打眼儿，现在就是10年前的宾利啊，
1: 嗯、
0: 你觉不觉得就是它已经有点过时了？
1: 我没觉得，它那个车就是在一个保养的再好一点，然后它那个车身颜色就有那么一点绿淡绿色的那种、
0: 嗯，
1: 就非常非常漂亮，
0: 挺洋气的、哦、
1: 啊！对对对对，非常漂亮。然后内饰是那种类似于像红色的那种饰、
0: 嗯、
1: 啊，确实是很漂亮。
0: 然后他要换泰坦
1: 啊，对。然后他说的，
0: 他想置换，走置换。
1: 对对对。他后来一算，他说：“那我还得再添点钱，对不对？
0: 嗯、
1: 你像拿一个500多万的宾利换一个泰坦，还得这个再添点。”他说：“那我就不拿这个换了。”然后他兜里面拿了4台车的大本，
0: 嗯嗯，
1: 然后有一台艾力绅，因为他是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我们服务总监的好朋友，
0: 嗯嗯，
1: 我们服务总监之前都是跟我们从本田出来的，
0: 嗯，
1: 然后过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他说，那我就这两个车不换了，然后他就搞了一个又掏出了一个小本儿、
0: 嗯，
1: 是搞了一个房车，然后
0: 那房车够换
1: 啊、房车他说
0: 他是想那个平换是不是啊？
1: 他不属于平换，他就说意思说大不了我就这些车我因为我车比较多嘛，我就换一台车。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6: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6: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